0: 和二话打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1: 哎呦，
2: 驾车时刻请注意外卖闪送和快递。
0: 你好外卖啊，
2: 路怒斗气是大忌，别把生命当儿戏，疲劳驾驶危害大，技术再高也白搭。
3: 你不是开得太快，
1: 就是嘛，
3: 你是飞得太低。
2: 酒后禁驾记心头，幸福路上安全走，礼让行人斑马线，高尚品格都点赞。马路就是竞技场，尔滨司机个个都是好榜样。
3: 我骄傲。
2: 我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4: 925高速路况。
5: 8:02，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啊。你好，翟哲。
6: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而华姆高速一面坡站出入口封闭。省内机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至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中的车主朋友们，法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法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摩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静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请有加油需求的车主提前规划行程，尽快驶离高速补充油量，或者在出发前确认车辆油量充足，以避免途中因缺油造成不便。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9969，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5: 好的，感谢翟哲的介绍。我们在这呢再跟大家来提示一下，11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啊。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呢，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继续实行的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免费的时段呢，是从2026年10月1号0点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是以驶离高速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不看您上高速的时间。刚才那个严玉吉也说了，就哪怕你现在你就上高速了，你一直不下，你就等到10月1号0点钟之后你下高速，那都是免费的。
7: 对，咱们在高速上住
5: 两天，这个便宜你就可以可劲儿占。
7: 这便宜在服务区待两天也够你受的呀。
5: 对，那开个玩笑哈，就是如果说你要准备出发的话，10月30号晚上您可以提前上高速，
7: 打点提前量。
5: 对，只要是在10月1号0点之后免费时段下高速，那你全程都是可以免费的这个高速通行的这个费用啊。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8: 调整运行，快乐加速，
4: 925
8: 交广早高峰。
9: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10: 喂，

0: 好了，周一早上的8:06，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呢是孔子诞辰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零星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7到9度。
1: 哎，在这里温馨提示啊，那今天南部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导致路面湿滑，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

0: 安全，尤其是今天一大早上啊，那路面一湿滑，好多车啊就有点控制不住了。马上就要到十一假期了，这个期间啊，咱们大家一定开车的时候精神别溜号，别接打手机，注意交通安全。
1: 是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是，如果上一个景区去当野人，一天给您200块钱，包两顿饭，工资日结，这活儿你愿意干吗？
0: 哎，
1: 好多朋友说那行啊，是不是？
0: 去哈，
1: 来看大家留言啊，这个强说了。泽南呢？
0: 咋的？
1: 你刚才演那不是野人呢？
0: 我演的是
1: monkey 呀、啊。
0: 不，这不是 monkey， 是滴滴滴滴滴，这个是猴子啊。这当然了，你质疑我学的不像是吧？那您怎么才能说在景区里扮演一个称职的野人？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暗夜向日葵这么说，当野人呢，那还给钱。我媳妇儿啊，天天说我跟野人似的。
1: 他说你跟野人，他可不能一天给你200块钱呢。
0: 对，
1: 是
0: 我跟你说，那个媳妇儿鉴定啊，不能算。你咋的？你得景区里边人家说，你看看上一个人家那个段那个NPC， 那野人才真是野人呢。
1: 白说了，野人我是当不上了，谁也不想去看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野人吧。
0: 哎，是，
1: 那这人可没有要求，
0: 没说这
1: 事，胖瘦这个那个年轻的什么年龄什么性别都没有要求。
0: 对，白，
1: 那野人他也不是一个标准呢。
0: 对，白这个说的有点咋的呢，你有点刻板印象了。大家回头想一想，咱们看一些历史博物馆啊，人类进化，山顶洞人呢，北京猿人呢，
1: 那会儿确实没有太胖的。
0: 他为啥没胖呢？这属于是幸存者生存原则。为啥呢？因为比较健壮的他活下来了，你有的比较胖的跑不及的话
1: 都让野兽叼走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就是幸存者偏差，您就觉得可能野人都是瘦的。不是，为啥呢？瘦的那些野人呢是给胖的野人出去打猎去了。胖的野人贼在家，为啥呀？你想想，他胖的出去的话，出去不等于给那动物当早餐了吗？所以说人家在家里呢，
1: 那会儿就会雇人了，是不是？
0: 我是这么琢磨的。
1: 关关说了，我想当食人族的野人。
0: 呀，
1: 我到那儿，我把游客都给绑了。
0: 我勒个天哪啊！你想法倒是不错，但是这也算是物种多样性吧，你也算是丰富了啊。佳言一行这么说，有机会啊，我想去这个当野人和游客互动啊。我告诉他们，我呢是从神农架来的，与大家欢聚啊。你可以和我一起合影拥抱，如果挣了钱，就给周阿姨跟泽南一人一百。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谢谢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收费标准是啥，你拍张照片是10块啊，是20块啊？人家可能也好心问哈，有孩子问爸爸那神农架野人咋有二维码呢？谁给的二维码呀？
1: 所以其实看到了大家留言，大家都挺喜欢这岗位的。其实无非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比较大。
0: 哎，
1: 一想想野人这个，咱们可以随便啊，不用刻意的去按照自己的那个人设去生活，会很累哈。大家喜欢这个岗位，其实不只图这200块钱的日薪，更多的是向往这种短时可以放下身份、释放压力的体验。看似搞笑的野人 NPC， 那本质上其实也是文旅景区的一个新鲜的玩法。
0: 哎，
1: 它也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职业体验，大家可以暂时抛开生活里的标签，不用去维持人设，在扮演里面短暂的放松。
0: 哎，不过这热闹归热闹啊，这份工作你看着好玩，你想想啊，这是体力、耐心与耐力，还需要把握好和游客的互动的这种分寸啊。
1: 就像刚才人说，我当食人族野人，我把游客都绑了，
0: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而且呢，说到底呢，不管咱们是体验一把呀，还是说这当众乐子，当个来进行围观啊，能找到自己释放那种压力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可以看之前泽南发朋友圈，你看我去宝庆这两天晚上我没闲着啊，每天打卡，我弄了一个这个小模型啊，昨天把脑袋给身子拼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释放自己工作上的压力的一种方式哈。哎呦，这是谁呀？这是
1: 库巴拼的是一个东西吧？
0: 差不多，库巴拼的这个应该是 SD 高达里边的一款叫巴巴托斯的啊，这么一个这个小机器人。他这个桌子周阿姨挺有说法的，他下边放的一个是专业的模型垫啊，专业的模型垫
1: 就是用刀拉都
0: 拉不坏的，
1: 拉不坏
0: 的。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能看得出来他也是个热爱生活的方法。反正我觉得你当野人也好，玩模型也罢，给自己找一个乐趣就可以。你看就拿那谁来说，拿这个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王征老师来说，他乐趣是啥？夜骑
1: 啊，
0: 大晚上骑
1: 啊，
0: 夜骑，晚上蹭蹭蹭蹭蹭蹭出去，跟我说昨天我那天出去骑了20多公里，回来的时候腿抽筋了，没走到。我说哥，你还是就是楼下小区转两圈也行，你犯不上这走那么老远啊。但是我就是说，每个人
1: 都找到自己的这个快乐的生活方式，其实我觉得就非常
0: 好。抓一爱好，我知道高医生在家里就是勤了，就收拾屋子，是不是啊？把啊。 不是啊。不是，我美化一下，你贤妻良母形象打造了，你就一说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你真的的，
1: 我从来不是贤妻良母的人设啊。
0: 你这人设这东西，大家可以放到一边，想去这个神农架当野人呢，或者是你怎么着的，还那么说，咱们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心里边撒把野，回不。

0: 躺着可以、
1: 啊、
0: 但是你得有活儿，
1: 你得整活儿、
0: 就是、你得有网感，你躺着怎么能吸引别人的眼光、
1: 哎、别抓你，你说咱俩往直播间里边一坐、
0: 啊、
1: 这广州文旅不听咱节目真听的话不行，三百，这俩人三百这咱俩就这个态度太敬业了、
0: 哎、你说我躺那儿我可不可以学那个、
1: 啊、
0: 就是那个赵本山在一个电视剧里那个、
1: 啊、
0: 是老刘老根还是什么忘了 拿把剪子
1: 我为啥学了、啊、那
0: 野人没有剪子呀、哎、没有劳动工具啊，
1: 野人有，有石头还有毛、
0: 啊、
1: 你可以怎么着，你头发拿起来拿长毛石器时代毛
0: 啊，
1: 割头发割胡子，呀挺横啊，哎呀有几呀挺横啊爸你是咋的了，你是咋的了，老根儿老根儿
0: 那不行啊，这头发嘎没了
1: 我跟各位说啊，网感是怎么来的，你就是从生活当中找出来，谁说直播间里得不到快乐呢、
0: 嗯、
1: 就算你当不了一个快乐的野人，咱们就当一个快乐的上班打工一族、
0: 哎、咱们也期待着遥远的地方啊、
1: 哎

0: 好，这首歌来自腾格尔《遥远的地方》哈，我觉得腾格尔老师就比较适合演野人。
1: 怎么这么说？
0: 有那种淡淡的风感，
1: 特别重的野味儿。哎呀，哎呀，哎呀，天哪，太好了啊！
0: 暗夜向日葵说：“这样吧，
1: 你
0: 来演药匣子，
1: 啊、你说说
0: 现在去个大辣椒，嗯，谁能去举个手，这钱咱就拿下了。”
1: 不是，等会儿大家注意审题，咱们说的是上哪儿？不是上那个就是当野人去吗？这怎么赶紧整一个象牙山呢？不对了啊！
0: 嗯，还有这个佳音一行说，我刚看了泽南弄的那个，就是高达 啊，挺有技术含量的，
1: 哦、
0: 好像是机器人模型吧？
1: 哎，你说的对了，就是那个。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你也不妨开拓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啊。
0: 嗯，十一黄金周呢，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出去撒野啊，跟着我们去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了一个自驾游5天。

0: 四晚的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咱们是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线路呢串联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仙岭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西安林海，既能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可以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可以说是双重体验啊。那这次行程我们带大家去的这个游玩呢，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全程主打的是深度穿越，而且旅途咱们有独家的玩法，非常稀缺的啊。
1: 哎，是啊。那说到这提醒大家呢，这次带着各位啊，咱们可以说呢是越野行车。这有啥好处，周阿姨？你想想，开车出去走啊，你包括山地呀、平原呢、湿地呀，走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有一点您放心，就只要您有正常的这个驾驶经验的话，咱是会有安全保障的。
0: 对，
1: 跟着咱们走就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包括说呢，咱们偶遇像小动物啊，还有这个像小松鼠啊等等等等，翻山越岭啊，咱们观这个林间的公路的夜景啊，还有包括金秋彩林呢、啊、等等等等一些，而且还会为听友带来更重的仪式感啊，烤全羊仪式，再加上篝火晚会，带着大家，周阿姨咱定了就放刚刚这歌、
0: 啊、
1: 腾格尔老师，哎呀，心脱离，大家咱们上那儿就可以直接当把野人啊。
0: 全程旅途呢，咱们也是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的，像刚才泽南介绍的专属的烤全羊盛宴，
1: 有、
0: 还有地道的手把肉，那吃多带劲。
1: 对，
0: 林区蘑菇炖土鸡，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还有各类的山间的真菌、野生山野菜，搭配醇香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式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地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彻底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不好吃的问题啊！
1: 哎，另外呢，咱们住宿方面也给大家做到高品质了，而且整整连着四晚住在扎兰屯的德曼酒店啊，扎兰屯德曼酒店，而且这里边呢也为大家准备了精品的这个酒店啊、住宿啊，包括说呢还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另外提醒大家，这次咱们有主持人，汽车主持人小哲老师全程带队啊，带着大家20人的精品小团，节奏也非常科学，时间呢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合理，让您出行住宿呢感受到啊浪漫美食美景，同行车友话题不断，还有什么呀，为大家解锁啊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日子呢是10月2号出发，10月2号出发，10月6号返回，5天4晚的行程，精品小团额，名额有限啊，超值福利等着您，费用1980元一个人，1米2以下儿童不占床，仅收580元啊。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哎，咱出去玩，白天你想开车嘛，咱们晚上一定得住得舒服。我们这次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高品质的住宿，4天晚上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还有绰源森家园林业森林酒店啊，精品酒店，环境非常非常的舒适，就你白天玩的尽兴，晚上呢也可以睡得舒心。那这个自驾游的行程，因为您是得自己开着车的，然后油钱您是自己加，但其他什么的费用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只要1980了，您就出车，然后呢自己加油，其他的所有什么住啊、行啊，包括这个门票什么的，还有行程规划都由我们来给大家提供，而且我们有全程的保证车。比如说如果您自己开车的话，您不是那种越野车，可能是那种就是底盘稍微高点的 SUV、然后你不是 AT 胎，你可能是公路胎，但是也想跟着我们走，怎么办呢？别担心，咱们有全程的保障车，就是如果你扎胎了，我们在路上就直接帮你就修补了，
1: 哎，直接就给你解决问题。
0: 对对对，那内蒙古自驾这个行程，它对车型也是有要求的，我们优先可以考虑，如果是硬派越野车，那就是最好的了啊，就是什么跋山涉水啊这种越野车，
1: 哎，通过性特别强。
0: 对，或者是普通的 SUV 也可以，最好是4驱加上 AT 轮胎。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普通开的这个公路胎，它比较容易扎胎。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小轿车，那肯定是不行了
1: 啊，
0: 因为咱们自驾基本的那个路线都是非铺装的路面，小轿车不行，纯电车不行，你混动的那种越野或者 SUV 是可以的，纯电车小轿车不行，最好是4驱加上 AT 轮胎的啊。具体的如果说你想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51-4600-2602都可以哈，欢迎大家来报名。就是我们11想要出去玩，这个时间您真得抓紧定了，因为还有2个工作日马上就步入到11了，
1: 哎，对哦，
0: 所有的这个不论是自驾游啊，或者是我们的宝清、我们的牡丹江、我们的新疆团，马上就要结团了。所以说您别，我再等一等，我再考虑考虑，到跟前你就真的啥也包不上了，啊，
1: 哎，是了。
0: 然后你

0: 订酒店呢，又比较贵，再一个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嗯，
0: 你订机票价格也比较高，火车票你还抢不着，
1: 哎、
0: 对不对啊？如果说想省心的话，您就跟着我们走。几个行程给大家归纳一下，一个是10月3号到5号的宝清三日游，一个是10月5号到7号的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这个都不用您自己开车，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再有一个是这个10月2号出发的自驾内蒙古的行程，5天4晚，咱们是6号回来，7号你可以在家休整一天的啊。这个报名电话也可以拨打87997337821190002。10月3号出发的新疆双飞6日游，10月10号返回到哈尔滨的，这个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咨询，名额，所剩无几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10月3号新疆双飞8日游，吃住行全都包含，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啊！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说，他说先锋路由内陆港往化工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内陆港了。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大勇说，泽娜你怎么不念我微信呢？
1: 不，哎，不是，你刚才说啥了？
0: 我们没看着，你发那个微信里一定是有关键词被屏蔽了，
1: 有可能被屏蔽了、啊、
0: 就你的手机上你的那个留言是上去了，但是在我们平台上、
1: 嗯、
0: 包括听友也看不到你的留言。
1: 哎，是
0: 因为他这个视频号，如果你发了一些这个文字，他是不能显示出来的，包括电话啊，
1: 哎对了、
0: 啊、包括微信号啥的，它都是自动屏蔽的、
1: 嗯、
0: 就你看着，哎，我发上去了，这俩人咋不读我信息呢？
1: 什么原因？
0: 其实我俩这边没看着，
1: 可能这信息被屏蔽住了，
0: 蔽
1: 有可能有个别关键词不行啊、
0: 嗯、
1: 或者你私信发给我，咱俩私下交流。
0: Lucky 说我车是行
1: 啊，
0: 但我这人技术不行、啊、
1: 哎你看
0: 这车技不行啊。
1: 不是，抓一我一下，突然考虑有个问题
0: 啊，
1: 咱们费用是1980-1980，不到2000块钱一个人、
0: 嗯、
1: 你看看玩上就是玩上5天4晚、
0: 嗯、
1: 您完全可以怎么着，咱家出一辆车，两家搁一块儿，
0: 让别人开我车。
1: 对，不是，就这个是完全 OK 的，各位，你这样算下的话，
0: 啊、
1: 价格真是太划算了，
0: 对对对对
1: 各位哈、
0: 啊。
1: 想报名的朋友，赶快82119002-8799-733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了，8:2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中秋假期啊，外地来哈尔滨的游客增多了，路不熟难免出现点小状况。槟城交管部门对小型客车三类轻微交通违法、轻微不罚，以口头教育和提醒纠正为主。同时呢，城区主干道、景区周边24小时路网监测，流量一大就通过导航推绕行路线。执勤警力呢，还主动给外地车指路，发提示单。这个中秋啊，槟城交警让出行的路更顺畅、更暖心。
2: 哎，真的是啊，也方便了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对于外地游客的这个轻微不罚呢，也是针对大家呢带来了更多温暖啊。那针对于假期外地来哈的车辆呢增多，驾驶人呢对路况不熟悉等实际情况，槟城交管部门呢也在主城区实施关于相关轻微交通违法的容错的机制。那对于小型的客车呢，哎，含外地牌照啊，发生以下三类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呢，以口头警告啊，包括口头教育啊、提醒纠正为主，不予以行政处罚。那哪三类呢？第一类呢，就是因为路况不熟悉的情况出现啊，那违反了禁令标志，包括呢这个在禁令的这个标线呢指示啊。第二呢，就是因为路况不熟悉，入到了单行道，那这种情况下呢，未造成交通事故的。还有呢，就是第三种情况，未随车辆呢这个携带啊身份证件或者是行驶证，经过审核认证其证件呢是真实有效的。同时呢，交管部门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出行前一定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情况，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那中秋假期期间呢，槟城交管部门实行了24小时的路网运行监测，结合假期车流规律，动态优化交通保障方案。当城区的主干路、景区周边道路流量达到预警阈值的时候，第一时间通过导航平台推送分流绕行路线，引导车辆错峰出行，合理绕行，缓解重点区域的通行压力，缩短群众的出行时间。
2: 哎，尤其是外地来哈的车辆啊，必须得打卡像是中央大街呀、太阳岛啊这样的大型的热门景区，或者是大型的商圈，包括客运枢纽啊，以及赏月活动集中的一些周边区域。那交管部门呢，也是增设了固定的执勤网点，同时呢，也是啊将执勤警力发散到了这个咱们行车容易出现犹豫或者是频繁变更车道的等情形的时候呢，主动上前进行询问啊。如果说有什么样需要帮助的话呢，帮助大家来进行指挥，通过现场的指挥，包括呢路线的指引等方式，帮助驾驶人顺利通行。那对外地来哈的车辆呢，同时发放中秋出行的服务提示单，清晰标注了景区的行车路线、通行路线，还有周边的停车场点位以及出行的注意事项，为游客规划行程提供了参考。
1: 那中秋假期大家可能也没少和这个亲友和朋友小聚哈。
2: 有，
1: 如果喝过了酒之后，大家千万记得不要开车。前一晚喝的酒，睡一觉醒来开车，仍然被查出酒驾。大清早喝口酒提提神儿再干活，结果路上呢撞上了交警啊。中秋节期间呢，槟城公安交管全天候查酒驾，公安交管再次提醒大家，别拿隔夜酒、提神酒不当回事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大家一定要做到啊。那在9月25号5:35许呢，交管平房大队执勤民警呢，在哈南大道就开展了酒驾的违法整治行动。那么发现啊，在这个车牌号为黑 A2N6L 的小型汽车的执勤民警呢，就将其迅速拦停，而且呢，该车辆呢还想绕过检查，民警立刻上前将其拦截。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呢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38毫克，那属于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性。

0: 为，驾驶人称自己前一晚呢跟听友啊，这个跟亲友啊，聚会喝了点酒，本想睡一宿觉就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上驾到呢依然没醒酒啊。那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呢，民警对其这个做出了2000元的罚款，同时呢扣设这个扣驾驶证12分，暂扣其驾驶照6个月的行政处罚。
1: 那同样是中秋节当天的早上9:11，交管呼兰大队执勤民警在路面巡查当中发现，查获了一起晨起饮酒后驾驶农用车的村民。民警立即将他带回大队进行酒气检测，经实测，当事人的血液酒精浓度每100毫升30毫克，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民警对这名驾驶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据这名驾驶人自己交代，他呢就有早上起来喝一口的习惯，觉得喝点酒再干活就有精神了，没想到这一大早就有交警来检查，看来他不是第一回这么做了，
0: 心存侥幸可不得取啊。那我们再来关注，那在晚上的10:15的交管道里大队在机场路设置了检查的点位，执勤民警呢拦停了车牌号为黑 E069Q 的小型轿车，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血液含盐量当中呢是每百毫升达到了42毫克的酒精含量，那这呢已经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标准了，依据对其呢做出了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的行政处罚。
1: 那下一步呢，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紧盯中秋假期的关键节点，保持酒驾整治的高压态势，全天候坚守路面岗位，严查凌晨日间各类的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那公安交管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摒弃掉侥幸心理，自觉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文明守法出行哈。要说这个酒驾它真的是非常严重的危害交通安全的行为，如果说您达到了醉酒的标准，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酒驾其实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你自己，它不仅危害你自己，更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0: 哎，对了，
1: 一次酒驾你被查之后，无论间隔多久，无论在何地，你再次酒驾都将面临更严格的处罚。所以呢，我们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千万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不要以身试法，还是要做到文明守法出行的。

0: 好了，8:37，有好多朋友依然在问十一的这个行程。刚才我看有一小伙伴还问我这个江南还有西安能不能报名了。
1: 哎，怎么样啊？
0: 这两个团都结团都满了。
1: 结团了，您来晚了。
0: 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十一还可以报名。

0: 的一些线路啊，首先省内的行程我们有两个，一个呢是10月3号到5号的宝清三日游啊，还有一个是10月5号到7号的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目前还都有名额啊，87997337821190002，您可以来报名。另外还有一个10月2号出发的5天4晚的内蒙古自驾的行程啊，就是您自己开着您的车，最好是越野车或者是 SUV。最好是四驱的，有 AT 轮胎的，我们全程是有保障车的啊。10月2号出发，10月6号回来，5天4晚，吃的住的都很好。您就需要提供自己出一个车，然后您自己加油，其他的就都归我们管了。每个人是1980元啊。这个报名电话同样也是87997337821190002。还有一个走的就会比较远了，是去到新疆啊，
1: 好地方。
0: 因为我们在这个9月30号其实之前有一个新疆游。但是呢就是很快就结团了，大家报的非常的快，
1: 太快了，
0: 有好多朋友没有抢到这个名额，就一直在后台问我们，包括也私信来问我们啊，说这个能不能再加一个新疆团了，但是因为机票非常的紧张，我们跟旅行社争取了，又给大家加了一个10月3号的新疆团，就最早的机票我们能拿到的是10月3号的。重点跟大家画一个关键信息，就是这个新疆游呢，它的吃住玩所有的行程跟9月30号那个新疆游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二样不带差的，价格却直接给大家便宜了600块钱啊！同样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的双飞八日游，纯玩精品小团，我们925是独立成团的，不会和国内其他的线路，包括咱们省内哈尔滨的其他团去拼团，没有拼啊！全程零购物，纯玩，不进任何购物店，零擦边消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那这条线路有多经典
1: 啊？
0: 其实我们老听友都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个团发了，也是有好几个了啊。S21沙漠公路、乌伦古湖、喀纳斯、禾木村，还有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新疆北疆的精华美景，一次性带大家打卡。而且咱们在当地呢，坐的是VIP 2+1的豪华头等舱座椅。你的前后左右空间都是比较大的，长途坐车不遭罪啊。另外呢，住宿全程携程的3钻酒店，搭配一晚特色经济型住宿，新疆的特色拌面呢、大盘鸡呀、抓饭呢、羊肉串啊，当地的特色美食全都会给你安排上，而且贴心的福利也一点没有缩水，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赠送新疆特色小丝巾或者是小花帽，还有旅游意外险，行程里面还包含赠送给您一次无人机航拍的视频，帮您把新疆的美景直接拍下来啊！9月30号那个新疆团同样是双飞八日游，团费是8599元。那咱们10月3号这一期同样的配置，直接给大家砍掉600块钱，只要7999。同样的品质，更高的性价比。所以说，如果想趁着国庆假期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机会您千万不要错过，还跨了半拉11呢。
1: 哎，对，
0: 价格跟我们就是平常不是假期的价格是一样一样的啊。想去看赛里木湖的蓝、禾木的木屋草原，走一走广阔的这个沙漠公路，感受大美新疆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在私信里面把行程发给您，介绍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名额不多了，马上就要结团了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现在行驶在路面上的小伙伴们，您可以向车窗外望一望、
1: 怎么了？
0: 现在咱们路上的绿牌车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1: 看车牌子。
0: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哈尔滨人在买车的时候呢，选择了新能源。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呢，2023年末，哈尔滨市私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仅有约3.45万辆，那到去年底，这个数字则直接飙升到了18.6万辆。两年间，哈尔滨市新能源车呈井喷是增长，新能源车在冰城汽车保有量当中的比例也在大幅提升。
1: 哎，这市场的更新迭代也能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自己的车型上面的选择。那根据哈尔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显示呢，2024年末哈市的私人汽车保有量为 237.0万辆，那么增长了 8.5%。

0: 6.6%，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呢，它的保有量达到了10.1万辆，增长169.4%。2025年末，哈市私人汽车的保有量是241.7万辆，比上一年增长2.0%。那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呢，达到了18.6万辆，增长85.3%。两年数据来进行比较，哈市私有汽车总量增加了是4.7万辆，而新能源车辆呢却增加了8.5万辆。换句话来说，很多燃油车正在被新能源所替代。那数字呢也证实了大家的体验啊，街头绿牌车也是随处可见的。
1: 更重要的是，遍布咱们城区的充电站也给买新能源的朋友满满的安全感。记者在居民比较集中的厢房区安步商圈打开地图 APP 搜索充电桩，结果显示方圆3公里内有12个充电站，覆盖多个品牌。在同样位置搜索加油站，方圆3公里却只有5座加油站。那记者又在道里友谊路和上海街交汇处搜索，3公里左右的范围有超过15个充电站，而相同范围内加油站只有7家。
0: 目前啊，哈市绝大多数的网约车呢都是新能源车型啊，而且呢，对于网约车而言，单位里程的啊，就是这个可以呢直接就是决定了它的收入。所以说呢，一位网约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员呢就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啊，他说按照啊这个当前目前的这个油价的标准来算，燃油车每公里呢最少它要5毛钱，而电车呢每公里呢不到2毛钱。按照一天跑300公里来计算，那一个月呢300天计算的话，燃油车能耗一年是54000元，而新能源车呢一年下来呢是21600元，还不到，那么一年就差了将近3万多，所以两年下来呢，那就省出来了一辆车的钱了。
1: 来自哈尔滨汽车经销商商会的数据显示呢，10万元以下的新能源车型销量占哈尔滨市新能源总量的约22%，相比南方城市占比要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冬季的低温，咱们哈尔滨消费者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的预算就会比南方城市的消费者提高一点，以便选择电池容量更大、续航更长的一些车型。
0: 那其实在早高峰的时候啊，这个城市二环路上啊车流涌动，那一辆绿牌子的车呢就静静的汇入其中，和旁边的燃油车一样啊驶向同一方向。对越来越多的哈尔滨市的朋友们来说呢，选择新能源车型呢不再是赶不赶的问题，而是哪一款更适合自己的问题。那一座城市呢愿意啊为新技术铺好路、修好路，同时呢也是搭好台，更是呢购买上自己一辆愿意的车，这个让自己在行驶的路上呢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事情啊。市场呢自然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出属于大家的自己的心理的回答。
1: 刚才看到咱们政府部门的数据统计呢，2023年末的时候，咱们私人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大概是3.45万，到2025年末，这个数字飙升到了18.6万。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咱们哈尔滨市的汽车保有量。我记得就是在我上班初期的时候，然后采访，我们曾经写一篇稿子说哈尔滨进入100万汽车时代。就是哪一年？我刚才查了一下，我有点忘了，是在2013年的时候，咱们交警部门的一个新闻。2013年，哈尔滨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100万。这是2013年，但你看这个数据统计，2024年末，咱们哈尔滨市的汽车私人汽车保有量就已经达到了237万。就是大概是11年，涨了一倍还多，涨了一倍半。对，原来是100万，现在是237万。那到2025年末，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是241.7万辆。所以为啥这路越来越堵？路就那些。车翻了一倍还多呀。
0: 是了啊。那其实这对于哈尔滨朋友来说呢，这开上车了，一方面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啊，也希望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更好的交通工具，包括说呢大家现在开上绿牌子的这种电动车来说呢，也是一个这个科技生活不断日新月异提高的一个幸福指数。
1: 就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就是当年我觉得哈尔滨进入百万汽车时代那个新闻还正在眼前，现在一看都已经将近247万了哈，这还是2025年末的数据，今年可能还会有所增长。
2: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925早高峰快报。
1: 好了，早上的8:47，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1: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影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
0: 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呢，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的票房榜前三位。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那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呢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北京时间27号晚，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2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的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胜。
0: 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瑜杰获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莹莹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冠军。
1: 再来关注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国小将朱元玲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小将崔晨曦夺得铜牌。
0: 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工作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1位。那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4金。

0: 好了，8:53，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梦时光乐团合唱的一首《第一杯敬我的故乡》。刚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雁在问哈，说宝清的行程可以在哪儿看？你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7997337，然后加导播老师的微信，他把那个行程发给您啊。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11的宝清和牡丹江的行程。
1: 哎，是说到这儿啊，咱们。时间不多了，详细跟大家说展不开，您可以打电话。现在跟各位说的是，这次宝清游咱们跟大家带来两大亮点。第一呢，咱们把两个晚上都给您安排到了高端的洲际酒店来进行入住，餐食好，住宿好，环境好，特别优雅哈。而且呢，咱们可以俯瞰整个宝清的夜景。另外呢，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地下浮泉，这是从地下2300多米给大家打上来的，不是热水，是纯天然的浮泉。
0: 对，
1: 而且在里边你可以
0: 真温泉，
1: 真温泉，你在里边可以真真正正的，哎呀，抬头看，而仰望星空。哎，关键有一点啥呢，你可以他们是有一个室外温泉场的，
0: 室内室外无边泳池都有，
1: 全都去啊。所以说建议各位呢，一定你到室外泡泡温泉。你说这个温度在外边室外行不行，泡上温泉你不觉得冷，而且人家给你准备浴巾，你泡之前你披上下到水里再出来一点都不凉了啊。费用方面呢888元啊，大家如果小报名赶快拨打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7337。另外还有镜泊湖，咱们这次镜泊湖也是3天2晚的行程，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到哈尔滨啊，也为大家安排的呢是高端的住宿，在哪儿呢？是4A级景区，叫做中兴村朝鲜民族风情村。咱们住到里边，吃得好，住得好，安排的像是3道关呢，还有带着各位呢去看地下万米熔岩隧道啊，还有去看中国跳水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精彩表演，行程多多，丰富满满，还有
0: 吃的住的都很好，
1: 还有全鱼宴哈、详细展不开说了哈、你也可以呢详细来打电话咨询82119002 87997337，费用都一样，都是800多块钱。想报名的朋友打电话来详细咨询吧。
0: 8799733782119002。刚才泽南跟大家介绍的是两个比较近的行程，一个是宝清，一个是牡丹江。那如果想走远一点，如果说你想自驾的话，当然你得是越野车或者是 SUV， 通过性比较强的哈。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内蒙古自驾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是由我们925的汽车主持人小哲亲自带队的，有全程的专属保障车跟随护航，人不多，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啊。10月2号出发，10月6号回来，5天4晚，精品小团的名额，您自己出个车，油您自己加油加油，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了，每个人只要1980元啊。报名电话也是87997337 82119002。另外再远一点，我们去到这非常远啊，是去到新疆、
1: 哎，这够远的啊。
0: 10月3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日游，马上就要结团了啊。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这个行程跟9月30号的新疆游，吃住行玩行程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时间是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回来，价格只要7999元，就是跟以前咱不是十一平常日那个价格是一样一样的啊。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您现在就可以添加这个微信了，15146002602。无论是哪个行程，我们都欢迎大家跟着925一起出发。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25的频率，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

0: 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7: 925天气早知道。
8: 好了，上午的9:03，欢迎您继续锁定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频率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是孔子诞辰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其中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会有零星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到9度。今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部分路面呢比较湿滑，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清晨到夜间时段呢，夜间到清晨时段啊，像山区、半山区或者是低洼路段、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中秋长假呢已经结束了，打工人又要开始上班了。不过呢，咱们这周只要上3天班，就会迎来国庆7天的长假了，是不是一整个期待住了呢？接下来就是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的节奏了，大家的国庆假期规划好了吗？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和我共同走进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稍后见啦。
9: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

好了，继续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感受槟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那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来随时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啊，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实时的参与互动，还可以同步更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内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继8月14号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拆除工作正式启动之后，南岗区城市更新工作再传捷报。近期仁和街172到174号老旧楼栋原拆原建项目拆除工作顺利完成。据了解，仁和街172到174号楼栋建于1962年，共涉及到居民47户。由于建设年代比较久远，楼体设施老旧，长期存在没有集中供热、没有独立厨卫等突出问题，居住条件比较差，安全隐患多。那居民改造意愿呢，也是十分的强烈。据了解，这一项目规划建设4层带电梯的宜居住宅，房屋举架3米，整体居住品质将会大幅提高。再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码通完成扩容升级，全新推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包。目前全市12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85家乡镇卫生院共推出各类家庭医生服务项目1300多项。升级之后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一码通，在原有药品可查询可预定的功能基础上实现服务拓展，居民扫码就可以了解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有哪些家庭医生个性化的服务项目、服务细则以及收费价格，有需求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自己的家庭医生对接预约。日前呢，黑龙江工程学院和企业共建的校园智慧交通安全一体化管控平台正式投入运营了。在该平台，校园重点路段部署了集测速抓拍、路口监控、交通信号灯于一体的智能杆件以及后端的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校园内车辆的全天候超速监测、自动抓拍，并对关键路口进行信号灯智能化调控，为校园的师生安全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支持。在保障校园安全同时呢，同步服务于交通类还有就是汽车类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以及科研活动。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早上你有没有关注到突来的大雾笼罩了槟城。那咱们有一位市民呢，特别的细心，陈女士在松北区就意外的捕捉到了难得一见的奇观，叫雾红啊，这个雾呢是大雾的雾，也被称作白红。很多人第一眼会误以为是彩虹，但是它呢却是淡淡的乳白色。昨天早上6点多呢，陈女士在松北区的一家楼房平台见到了大雾天气。为了拍到这一幕啊，她足足在那儿蹲守了半个小时。她说，迎着太阳，看着空气当中飘着水汽，雾红能不能这个出现得看太阳的角度，捕捉时机特别的不好碰。陈女士说，在白茫茫的大雾之中啊，一道淡淡的乳白色圆弧浮在半空，上方是澄澈的蓝天，它没有彩虹那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看着却格外的梦幻和新奇。那这一道白色的彩虹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张丽娟教授。张教授解释说，雾它本身呢就是大气里大量细小的云滴聚集在一块形成的。雾红的出现呢，离不开浓雾里大量的微小云滴，太阳光照射到这些细小的云滴上就可能形成雾红，但并不是起雾了就一定能够看到雾红。想要看到这种奇观，空气当中的小云滴得达到足够的数量，而且还要呈带状分布。这次出现雾红呢，还和25号、26号的降雨有关，空气当中的水汽比较大，而26号夜间晴朗无风，地面辐射冷却，近地面大气降温之后，空气饱和，水汽冷却成云滴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雾。那么这个雾跟彩虹雾红跟彩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专家介绍，我们平常常见的彩虹大多呢是出现在

色和蓝色调。那在这跟大家说啊，这个雾虹它属于非常非常少见的大气光学现象，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好，那今天是周一啊，这个 Lucky 说小眼终于少了。对，这小眼一少，我发现这两天花大姐上来了，我家窗户上趴着好几只花大姐啊。天也冷了，可能小眼自然也就没了啊。今天是周一，咱们来看一下本周整个一周天气的情况怎么样。那这一周呢，哈尔滨市有三次降雨过程，降雨量呢都是以小雨为主。29号白天到夜间呢，自西向东有阵雨，主城区以及西部区域降水量是5到10毫米，其他区域呢是0.5到5毫米。30号夜间到10月1号夜间呢，全市有分散性阵雨，降雨量是0.1到3毫米。10月4号夜间全市有阵雨，降雨量0.5到4毫米，其他时段多为晴或多云天气。9月28号到29号呢，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呢是在17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4到9度左右。从30号开始，气温呢会有明显的下降，最高气温降幅6到8度。9月30号到10月4号，最高气温普遍降到10到14度，其中10月2号、10月3号夜间最低气温只有2到5度，山区半山区0度左右，全市大部分区域将出现霜。巴彦、木兰、通和、方正、延寿、上智等北部到东部区域可能会有霜冻。9月29号到10月1号和2号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风力较大，阵风6到7级啊。其他时段呢，平均风力也是在白天2到4级，夜间1到3级左右。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雨后》，送给大家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25号和9月26号呢，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登陆了哈尔滨大剧院，连续上演了两场。哈尔滨大剧院的后台数据显示，两场演出平均上座率达到 62.78%， 其中外地观众占比 19.65%。 演出呢恰逢中秋小长假，有不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观众专程跨城来到哈尔滨观剧。中秋假期啊，恰逢东北山林秋货集中采收上市，不少市民逛早市特意挑选新下的山珍，新鲜的秋蘑、自然晾干的黄花菜，备受青睐，也成为了节日家宴餐桌上的新宠。那记者在南岗区一家早市走访到啊，山货摊位来挑选山野菜、野生蘑菇的人络绎不绝。摊位上成堆摆放的干黄花菜色泽深浅不一，摊主介绍啊，这些黄花菜产区都是伊春的林区，分不同的品质，每斤售价25到30元不等。商贩告诉记者说，今年黄花菜呢产量比较大，价格比去年实惠了不少。去年同类货品一斤要卖到40多块钱呢。这一类是野生自然晾干的，颜色偏深，还有这些呢是采摘之后赶上阴雨天，怕存放不当，就用盐水简单的淘洗了一些，它的颜色就会浅一点。摊主说，不管是哪一种啊，吃之前都必须用温水充分泡发，泡开之后你是炒肉啊、凉拌啊、煲汤啊都合适，美味又新鲜。据了解，黄花菜呢分为野生和人工种植的品种，具有养血平肝、清热利尿、护眼和保护血管的作用。业内人士提醒市民朋友，选购时一定要仔细甄别啊。当年新下的黄花菜带着淡淡的清香，菜条柔韧，隔年陈货颜色呢就比较暗沉发黑了，质地干脆啊，存放不当还容易发霉。所以呢，自然晾晒的黄花菜它的颜色是深浅不一的，颜色如果过于亮白了，大家就要多加留心了，它里面是不是加了科技和狠活了。除了黄花菜，各类秋蘑也扎堆亮相了。今年夏秋季呀，冰城的雨水比较丰沛，所以呢山林里野生蘑菇产量高，种类丰富。早市摊位上的松树散、榛蘑、还有圆蘑、鱼黄蘑、油黄、黄油蘑等等一应俱全，从5-6块到41斤不等。其中呢，松树散算得上是山货里的抢手货，它是一种肉质比较厚实、菌香浓郁的野生菌。性价比比较高的榛蘑是小鸡儿炖蘑菇的经典材料，还有就是鱼黄蘑啊，货源比较充足，价格经济实惠。专家提醒大家，野生菌类品种比较繁杂，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只买自己认识的、来源清晰的品种啊，不认识的蘑菇您就不要买。所有野生蘑菇在吃之前务必先用开水去焯烫，一定避免生吃啊。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4: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半点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锦。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为主，其中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一到二级，最高气温17到19度。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7到9度。提示各位高速

公路的路况提示，因为养护施工，哈肇高速 K5 到 K119 公里处移动式施工占用超车道，计划施工时间呢是今天上午8:35一直到9月30号的晚上6点钟。

眼瞅着马上就要到十一了，大家的心是不是都已经飞了呢？这周咱们上三天就可以休上七天了哈，大家的国庆假期规划好了吗？那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的长线游基本上都已经爆满结团了，像我们的9月30号的新疆双飞八日游，9月30号的江南双飞六日游，还有10月1号的湖南张家界双飞六日游，以及10月2号出发的贵州双飞六日游，还有西安游，我们都已经爆满了啊。那好多朋友呢，之前9月30号的新疆团没有抢到名额，非常的着急，一直在后台问我们，包括私信来问我们哈、什么时候能再去新疆？我们跟旅行社争取，因为机票十一期间实在是太难抢了，我们又加了一个10月3号的新疆团，这是能给大家搞到的最早的去新疆的机票了。重点跟大家画一下，关键信息就是吃住玩行程全都是跟9月30号一模一样的，二样不带差的啊。价格却直接给大家砍掉了600块钱。9月30号那个新疆团价格是8599元，那我们10月3号出发的这个新疆团只要7999元，就是跟我们十一前的新疆游是一个价格啊，所以说性价比特别的高。同样是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双飞八日游，纯玩1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咱们925呢是独立成团的，全程纯玩零购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擦边消费，没有隐形套路。而且这条路线有多经典，我们去过的听友都知道了， S21 沙漠公路、乌伦古湖、喀纳斯、和睦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还有新疆北疆精华景点，一次性带着大家打卡。我们发了 N 多个这个新疆游了，这个行程呢，大家回来的满意度都是非常的高啊。落地新疆之后，咱们全程坐的是 VIP 2+1豪华头等舱座椅，空间比较大，左右前后啊都有空间，座椅能够调到120度，还有 USB 充电，长途坐车咱也不遭罪啊。入住全程呢是携程3钻酒店，搭配一晚特色经济型住宿，新疆特色的拌面、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当地特色美食全都会给大家安排上。贴心福利呢是一点都没有缩水哈，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赠送新疆特色丝巾或者是小花帽，还有旅游意外险，行程里还包含一次无人机航拍视频，帮您把新疆的美景从天上到地上这个角度俯拍的角度给大家拍下来，特别的高级啊。9月30号团呢费用是8599元，那咱们10月3号这个团期相同的配置直接给大家一个人省600块钱，那俩人就省1200呢啊，每个人只要7999元，相同的品质更高的性价比，而且它还占了国庆节的5天啊。如果说想趁着国庆假期去到新疆的朋友，这个10月3号的新疆游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机会难得，而且马上就要结团了啊。想去看赛里木湖的蓝、和睦的木屋草原，走一走广阔的沙漠公路，感受大美新疆的听众，现在您就可以来报名了。加我的微信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当然了，那不是加了微信您就一定得要报名哈。您可以先了解行程，看看和您的时间呢，包括和您喜欢的地方啊，能不能给它这个相吻合。如果说时间不允许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原因我们是可以不报名的啊，就是您加微信先了解这个行程，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名额不多，马上就要封团了啊，抓紧时间。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

天山上最美的花，我们10月3号的新疆游正在火热的报幕当中啊，就只有最后几个名额，马上就要结团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先把我的微信加上，我把行程发给您，您来做参考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 151-4600-2602。那这个十一黄金周，如果您不想走那么远，然后又想自己开着车去的话，欢迎大家跟着我们自驾大草原去到内蒙古，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的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咱们10月2号出发啊，避开10月1号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线路串联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既能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啊！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双重体验。全程主打的是深度穿越，旅途玩法独家稀缺，穿迹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偶遇野生小动物，翻越仙岭主脉，感受山岭东西路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沿着林间的景观公路，咱们就一路前行，金秋彩林连绵不绝，随时可以停车观景拍照，静赏林海绝美日落，更有烤全羊仪式，还有草原篝火晚会，沉浸式的感受内蒙民俗狂欢。全程旅途啊，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还有慢炖冷水鱼，老山芹，各种山间真菌，还有野生的山野菜，搭配醇香奶茶、奶豆腐等正宗的蒙食小吃，一次性吃遍内蒙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告别自驾路上吃饭难吃不好的难题。住宿全程高配品质啊，4天晚上连住扎兰屯德曼酒店、绰源森家园林业森林酒店，环境非常的舒适，休息安稳。那每天咱必须得玩得尽兴，睡得还要舒心。那这次自驾游活动呢，是由我们925的汽车主持人小哲来带队的，专属的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因为咱们这个自驾游吧，就是走的地面很多都不是不是那种铺装的路面哈，我们希望大家对车的这个要求还是有一点的。你比如说，最好是那种优先的硬派越野车，普通 SUV 吧也可以，最好是四驱加上 AT 轮胎，因为公路胎呢它比较容易扎胎。如果说您这个没有那个 AT 胎，公路胎也可以，因为咱们全程是有保障车的，一旦要是发生了扎胎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保障车随时就给您补胎了，这个您都放心。但是如果说您家里是小轿车，这个不行，或者是纯电车，那边的充电不是特别的方便，也不行啊。就越野车或者是普通的 SUV， 最好是四驱的都可以啊。旅途全程呢，有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这个行程10月2号出发，10月6号返回，一共5天4晚，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啊。超值出行，每个人只要1980。您自己出台车上呢只要是5个人以内就可以啊，然后加油您是自己加，其他的就都交给我们，一个人1980元。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好，那这首歌是来自斯琴格日乐的《跟着风的脚步》，跟着秋风的脚步。这个十一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去到省内的宝清或者是牡丹江、镜泊湖。十一国庆假期，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为那些没有办法远行的朋友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短途游的行程。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线路供大家来选择。一条线路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另外一条线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两条线路呢全都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为听友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线路，每条线路都有925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服务，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这个宝清游呢，我们带给大家一个泡温泉的行程啊，带着您泡真温泉，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不是普通的热水，这是真温泉啊！室内外多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开放，而且呢，休息大厅还有免费的时令水果和饮品，汗蒸观影休闲区呢是一站式都可以体验的。另外呢，去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饱览秋日层林山野，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烟火，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龙江特色农产。两晚入住高端洲际酒店，不用更换住处，免去了收拾行李的奔波。925独家赠送汗蒸，白天游玩之后蒸一蒸，可以舒缓一下筋骨，洗去旅途的疲惫，品尝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宝清风味，顿顿不重样啊！每个人费用是888元，吃住行全都包啊！10月3号出发，10月5号的宝清游，欢迎大家来报名。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就回到哈尔滨了，一共呢是3天2晚。报名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028、87997337、8211900028，欢迎大家来报名。另外呢，还有一个行程是镜泊湖的3天2晚的行程。这个行程我们是10月5号出发的啊，观看20米落差。

大的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我们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形成的水墨实景，您随手拿手机一拍那就是壁纸啊，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通过文物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我们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啊。在牡丹江咱们连住两晚 4A 级景区朝鲜族中兴村，我们可以换上朝鲜族的特色服饰，在风情园里拍照，感受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品尝鲜族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大酱汤，鲜香解腻，还有镜泊湖的鱼鲜荟萃哈，给大家带来全鱼宴，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等等，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啊！所以呢，国庆假期你也不必长途奔波去扎堆看人海，我们这两场龙江短途微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饱览秋日美景，还能泡温泉、走进森林氧吧，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十一如果说您还没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不妨跟着925省心出发，拉上您的家人和朋友轻松玩转假期。再来说一下这两个行程啊，一个是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回来的925的宝清三日游，特惠价888元，镜泊湖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听友特惠价也是888元，全程帮您规划行程，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交通住宿门票导游景区的服务等等都有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啊，87997337 8211-9002，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邂逅自在，感受生活，享受不一样的国庆假期。87997337 8211-9002啊，87997337 8211-9002。好了，听众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小哲带来的925汽车玩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6: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6: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6: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7: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8: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

0: 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82119002 87997337，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多云，夜间晴好天气，白天西风一级，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啊，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4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今天严大夫也来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维修保养的事儿，可以跟他来沟通啊。上午好，二位，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啊，像汽车抖动啊、加速无力啊，还是车辆的油耗过高啊，还是说买了新车，想贴款车衣或者是玻璃膜啊，总之呢，就是关于养车、用车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6: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嗯哼，好嘞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啊，中秋刚过啊，国庆呢就在眼前了，那么距离11的假期还有3天。哎，今天车市呢这条消息呢也建议大家仔细听啊，因为它呢是跟这个鸿蒙智行分家之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啊。今天下午啊，智界 R X 正式上市了啊，预售价格26.98万到39.98万，六款的配置啊，这是鸿蒙智行旗下第一款跳出序列命名的一些个新车啊，那么定位是纯电的轿跑 SUV， 纯电轿跑 SUV 就这名儿啊，这就，让你们看看那车长啥样啊，大家可以给我发图啊。那么这台车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呢，不是那个大屏啊，算力有多强，而是呢，这个余承东啊，这个开这个汽车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啊，它放在上面了。也就是说，今天呢，这个新能源赛道啊，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不卷大屏，不卷冰箱，也不卷零百加速啊，驾驶乐趣反而倒成了配角了啊。那么智驾的 R X 呢，反过来了，它用科技，哎，这个感觉让大家呢这个喜欢这款车型啊。那么屏幕啊填满了这个座舱，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车，就是而且它的这个整个设计也都是什么什么 AMG 的什么董事主席啊，什么阿斯马丁的当年的 CEO 啊，什么宝马团队的这个 M 底盘的核心工程师啊设计的这么一个车啊。这个硬件上呢，需这个四什么什么球头双叉臂啊，什么五连杆啊，双腔空气悬架啊，这些都给带了啊。就是这个基本上呢都在百万级的性能车上有啊。那么现在就20多万车啊，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对，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是一个车型啊，那就基本上配置太多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是智界的 R7 啊，换新版的享界 V8。啊，那么鸿蒙智行，哎，4天4车，一共就是4款车型。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说说这车啊，说那个智界这个 R7 啊，官方投入了5亿啊，换新8大全新这个全维升级的一个底盘电子架构的啊，什么正负10度啊什么的，有一些我也看不明白啊，昨天我看了一下，对，也没记住那么多啊，反正就是各种高科技都给你堆得满满当当的，包括那个享界的 V8 啊也开始预定了啊，MPV 的这个叫蓝海啊说过2天还有一个 M8 啊，问界的新 M8 也开始预售了，这 M8 M9 啊是问界新 M8 啊，还有这个享界 V8

0: 就是各种界啊，一共是五个界嘛，是不是？嗯，就是也就刚跟这个赛利斯啊和这个华为刚分手啊，或者是华为退到幕后啊，不到两个星期，这个鸿蒙智行用这样一场密集的产品攻势啊，这个回应了外界的一个质疑啊。现在说 M9 的降价很严重嘛，是吧？大家在网上这传的。这水军就是厉害啊，水军就是狠哈、啊！这新车我也没看它便宜啊。
1: 首先智界跟分家没关系
0: 啊，
1: 智界是奇瑞的，
0: 对，智界奇瑞的、
1: 啊，只有问界现在跟华为是脱钩了
0: 啊、哦。想界、智界、上界都人家都正常、啊
1: 对，依然是因为你看是余承东出来发布的这个2X，
0: 哎，对，
1: 概念车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还是鸿蒙智行，还是华为为主导，
0: 嗯，
1: 但是问界确实新，如果 M8 有改款的话，可能。依然还是华为的这个主导产品，因为不可能说刚分手没几天，
0: 嗯，
1: 赛利斯自己拿出全新的这个 M8，这是不可能的。
0: 嗯，
1: 现在第一是抵制速成车，第二即便你速成也不能这么速，
0: 对，这也太快了。
1: 对，所以说如果 M8 近期有一个中期改款，
0: 嗯，
1: 应该还是华为主导的技术改款
0: 啊、哦，就是新 M8 嘛，是不是要开始预售也？估计我感觉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现在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嗯，质的变化我觉得也不太容易啊。但是说严大夫在呢，在呢，在呢，在呢啊，他看到了是吧？嗯，大家有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事儿啊，可以直接跟严大夫来沟通。马上十一了，昨天我还说呢，如果要是有出行啊、自驾呀 啊这样的这个形式，先去道外阳光路二号啊，把车进行一个简单的检查和检测。然后呢，该换油换油是吧？该检查有问题赶紧解决，如果没有问题，哎，放心的啊，踏踏实实的自驾出行。因为这个十一期间呢，可能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车可能会一定会很多，对吧？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车提前的进行一个检查和检测呢？啊，轮胎呀、油水啊，我今天可能就要去把这个。油液换一下，嗯嗯，有出行计划，那就先把油水换了呗。我应该再过一个多月换就来得及啊，就赶在十一换吧，嗯，赶在十一换。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下油尺啊、
2: 嗯，
0: 不是特别黑，
2: 啊，
0: 对，
2: 哎、
0: 就让我这个心里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等一等再换啊、
2: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换一下，确实啊，这费用都挺多，特别是油车。啊，今天早上就加了那个汽油，九块一毛几吧，
2: 啊
0: 啊，95的，嗯，然后92的是8.7还是8.9啊？啊，我就看了一眼，就没想往心里面记，这事儿记完不上火吗？
2: 嗯，
0: 油价涨了啊，但是呢，机油价格终端价格没涨，这么讲是不是行？
2: 小幅上涨，
0: 小幅上涨了。嗯，你那这个机油也涨价了哈？
2: 涨价了，
0: 嗯，
2: 其实成本的话，其实涨了挺多了，成本的话已经涨了好几次了，涨了多次了。但是销售价格的话呢，
0: 嗯，
2: 一直没涨，但是实在是挺不住了，然后销售价格小幅上浮，
0: 嗯，哎呦，小幅上浮是多少啊？跟大家说说吧，要壳牌机油，大家就给要想换机油的话，就是原来那299那个，现在能涨了300多。
2: 299的还延续299，
0: 嗯，还延续299、
2: 但是其他的品类的话都有，就是打个比方，一桶涨10块，或
0: 者
2: 是，18
0: 啊，
2: 一升的
0: 就涨10多块钱呗，就是
2: 哈，嗯，
0: 啊，那还行，要4升40-50块钱呗，就是，
2: 对对对，
0: 嗯，比正常多花40-50块钱，嗯，
2: 对，
0: 越是这个时候啊，大家越不要去加那个便宜的那个机油啊，网上那个机油。真是不是特别靠谱，我跟大家讲啊，咱换一回油，一年就换那一两回啊，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和 4S 店进行更换油水啊！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十一期间有自驾出行的，那个油的品质不好说呀，一旦上了高速，我们的这个转速啊，包括速度啊，包括我们发动机的这个负荷呀，都相对来说比市区要大多了。
2: 嗯
0: 啊，那么对于机油的要求也会很高，啊，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还贪这个便宜，花100多块钱就换全合成机油，自己骗自己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不太值当了啊。你们想一想，汽油现在多少钱一升？啊，这个整个的这条线啊都在涨价，然后你换油还能换到很便宜的全合成的。

0: 好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再跟大家说一款车型吧啊，咱别说这几个界了啊，领克20今天上市了啊，20万 Z20 叫是吧？
1: 对，
0: 这个
1: 新款的
0: 20万的纯电的 SUV 是不是啊？应该是纯电的 SUV，我看了一下它的配置还是非常高的啊。千里浩瀚的 H5 智驾系统啊，支持城市领航、高速领航、车位，这个倒车领航啊，和全域的自动泊车，这都带了啊。包括这个多长，接近5米的车长，4米95，轴距2米755，就紧凑的纯电 SUV， 800瓦的碳化这个碳化硅的这硅的这个平台，哎，碳化硅的这个平台是什么意思？
1: 碳化硅实际上是一种材质啊，它整个的这个逆变系统全是碳化硅材质为主。
0: 嗯，
1: 它在超高压充电的时候，它的温度控制比传统的这个其他的金属材质要好。
0: 嗯，
1: 这么说吧，想支持800伏以上的，甚至1000伏超高压快充，
0: 嗯，
1: 必须是全逆变系统都是碳化硅材质。
0: 全逆变系统，
1: 这个成本极其高。
0: 嗯
1: 哼，是这样，就是你冲进去没问题。
0: 嗯，
1: 就是你往里冲没问题，
0: 嗯，
1: 但它转化的时候也需要这个，碳化硅
0: 也需要哈。说说这个车吧，这车我了解的就这些，没别的，就纯电车啊，什么扬声器啊，什么这个音响啊，冰箱啊，这都就没啥说的了吧？磷酸铁锂，金盾的，我记得是。
1: 它新款涨价到20万吗？
0: 20万级别的。
1: 不可能，它上不了20，
0: 它上不了20啊！
1: 这个车因为这次是全新一个大改款，
0: 说今天上市前没不到多少钱呢？
1: 啊，还没出呢。对，
0: 嗯，
1: 但是呢，上一代应该最贵的就是15-16万。
0: 嗯，
1: 它即便有再大的变化，如果上到20万的话，这么小个 SUV， 你纯电续航，你就顶到天，我算你600，这么点儿玩意儿跑600就不少了。
0: 嗯，
1: 你这么小的 SUV 跑600公里，卖20万，支撑不住这个价格。而且现在是这样，因为领克的纯电车，它确实啊，领克全系的这新能源，无论插混还是纯电，
0: 嗯，
1: 确实溢价稍微多一点，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上市拭目以待吧，应该16-17万、17-18万，应该就
0: 16-17万、啊，
1: 配置比较高的了，对，
0: 嗯，看看吧，今天上市啊，就是每天节目开始跟大家来说说一些新车上市改款的车型啊，不是推荐啊，就是你们看哪个车好，自己去研究或者跟我们来沟通都可以啊。因为每天不断的有一些车型很多啊，有一些车型的品牌我都不认识啊，就把可认识的啊知名的跟大家分享啊。双喜说15年 Q5 打车有时候按住钥匙启动突发一直不着火，但是踩一下油门踏板就能起着，问一下严大夫这是怎么回事？
2: Q 五啊，
0: 对 Q 五，那是他打一大堆字儿，我这不是说着吗？啊，
2: 正常的话，你踩油门踏板，你应该踩刹车呀。
0: 那我看他写的是啥？
3: 踩一下油门踏板，
0: 踩一下油门踏板，
2: 嗯
0: 啊，就能起着。正常的不用踩踏板，它也能起啊。那 Q 五
2: 啊，我明白他那个，他是不是说可能刚启动的这个时候
0: 啊，它突
2: 不来车，然后那个加下油，踩下踏板好了，是吧？
0: 对对，
2: 洗洗节气门，
0: 洗洗节气门就好了，是不是？
2: 洗洗节气门做个匹配，
0: 你去严大夫那儿这个洗个节气门啊，就 OK 了啊，匹配一下就行了，这个简单啊。你记有没有严大夫电话？双喜啊，应该他都提严大夫了，那可能是有电话吧？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对你私信一下严大夫啊，13604514456，11有自驾油油啊，有自驾油啊，大夫来活了，对，来活了。还有那个猛士X7啊，也开始预售了啊，也是华为乾坤的方盒子啊，这个也跟大家简单说说吧，30万级的豪华全地形的 SUV 啊，比。就是硬派呗，属于啊，硬派的越野车，东风嘛，猛士嘛，一听这名就硬派。哈尔滨现在也有店啊，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今天下午啊开始预售，价格不知道多钱啊，这都不知道多钱，什么800瓦平台，增程和插混的版本，纯电续航跑300啊，综合续航1000多。
1: 如果是插混的话，这个X700我觉得

0: 应该能卖到十七八万，不超二十。为啥？因为车身尺寸五米左右，
1: 嗯，
0: 承载车身的硬派方壳外观，
1: 嗯，
0: 那么这个类型、这个级别非常成功的这个竞品就是泰七，
1: 泰七，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它的价格。它的品牌也没有高于泰七，所以不太可能竞价比泰七高。
1: 嗯哼，
0: 因为它绕不过泰七这个竞品。
1: 是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产品就是，广汽刚发布一个月七
2: 啊，月七
0: 也是这种方盒子承载式的五米左右车身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品牌力比较成熟、市场认知度比较高的这个同类车型，已经把价格给画好红线了。
1: 嗯
0: 嗯，所以虽然没出价吧，但我估计它插混和增程它两款。都不会过二十起步，
1: 都不会
0: 两驱版
1: 就十来多万、
0: 啊，四驱版可能是二十出点头，
1: 嗯
0: 啊，因为再往上还有一个哈弗 H 幺零，
1: 嗯，
0: 在那架着。
1: 哎，我就想问一下，现在二十万左右的车啊，现在你看它这个配置啊，又是什么这个底盘啊，八百瓦的平台啊，等等等等，它和五十万级别的车、新能源有啥区别吗？
0: 底盘用料结构技术肯定是区别非常大，
1: 还是很大的，
0: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电池电机，区别不会太大。
1: 你看，比如说，你这就又说到比亚迪了，那大唐什么三电机啊、几电机的，那也就二十多万呗。
0: 嗯，
1: 啊，那你说这个五十多万的车，它是不是也就是这些东西呢？还是加强了，还是怎么着呢？
0: 成本上区别不大。
1: 嗯啊，成本上区别不大
0: 啊，对，
1: 那就是品牌效应了。
0: 对，级别定位，还有就是啥呢？它的豪华属性可能会不一样。比方说，你像比亚迪这海狮08，这一次就给了你一个叫什么钻石海岸尾灯，就是它大灯里面是有一个平台，
1: 嗯，
0: 上面有类似钻石颗粒那种布置，
1: 嗯，
0: 这些东西凸显档次性，但成本并没有高太多，但价格会提很多。再给你什么水晶挡杆啊，一些什么各种装饰啊，
1: 太实用
0: 啊，包括这个大品牌音响，
1: 嗯，
0: 这些东西什么按摩通风都给你支上，
1: 嗯，
0: 这价格肯定就上去了。还有就是你从五米车身到五米二车身的时候，底盘悬架结构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你看哲老师刚提的这个三电机，
1: 嗯，
0: 比亚迪的三电机叫 E3 方，
1: 对，
0: 它再往上还有 E4 方四电机的，
1: 嗯，
0: 那这个成本就绝对是不一样
1: 啊。但这个应该是这样，
0: 车身你多点铁，
1: 嗯，
0: 这个电机，比方说你卖二十万的电机，举例子，240千瓦，
1: 嗯，
0: 单电机，你要卖到这个四十万的时候，可能单电机就得接近300千瓦，
1: 嗯，
0: 电机功率大这一些呢，电机肯定尺寸变大，其型号变好了，
1: 是 是
0: 这个成本并不会有几何倍数提升，
1: 是。
0: 也就是说车身变大了，电池是成本，底盘是成本，
1: 嗯，
0: 其他的成本并不高，但是级别定位上去之后溢价就上去。
1: 所以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买新能源车型买二十多万的车足够用，三十万以内
0: 对
1: 就足够用了。
0: 你看 M8M9 就典型例子，
1: 嗯，对啊，
0: 其实核心的东西差不多，
1: 嗯，
0: 但是 M9 呢确实拔到这个五十万级别的时候，它就有一些车以外的属性，它会替你说话。
1: 嗯，
0: 那么价格就上去了。但你要说我不需要车替我说什么，你买 M8 也很实惠 ，M9 都有的东西它几乎都有。
1: 对呀，就是面子嘛，就是开着这有面啊，一看这就知道这个车有多少钱，是吧？好嘞哈，那今天呢这个咨询就这么多啊，就是国庆前的最后三天啊，车市还是挺猛的啊。打算假期看车的朋友呢，我建议。你先把一些新的，就是新能源车型、新的车型啊，这个名字都记下来啊，什么智界R、二叉呀、领克20啊、猛士什么 Z700呀，这都是这两天新出炉的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大家有这个如果要是有想看新车啊，需要我们帮你看看价啊，或者是帮你参谋参谋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电话咱们来唠唠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还有想选新车的朋友啊，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看看你的车还能值多少钱，大家呢都可以通过电话啊，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就国产车现在敢在三十万级叫板、百万级的这个地盘的啊，比比皆是啊。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是真本事还是在吹呢啊，它确实是有这个本领吗？真能媲美这个百万级的大几十万的这个车的底盘吗？啊，十一假期呢咱们打算去哪儿呢啊，单程是多少公里啊，出发前大家都检不检查呀啊，肯不来没来严大夫这查一查车辆的这个底盘啊，包括油水啊，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个领克二零上市，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这是真的吗？我的信息就这些，反正是全系是不是激光雷达？领克二零，它应该有

0: 应该是有激光雷达零二零吧。
1: 全系有激光雷达，就说明它是辅助驾驶，现在是全系标配
0: 啊。
1: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这句话的意思，告诉你这价格不能太便宜，会比上一代要涨价。
0: 也那也就是十来多万的车吧。
1: 它上一代应该就是在十五六万左右，
0: 对吧？也就十来多万的车呗。
1: 这一代涨完价，因为首先支持超开快充，
0: 嗯哼，
1: 那么电池和它逆变系统成本上来了，
0: 嗯，
1: 再给你上一套辅助驾驶，
0: 嗯，
1: 多了硬件，
0: 嗯，
1: 成本也上来了，
0: 嗯。
1: 涨个两万左右还是有可能，但是过二十可能性没有。过二十的话，
0: 嗯，
1: 这个车就毫无竞争力，太小
0: 了。是太小了，我感觉它跟比亚迪元 Plus 什么银河 E 五好像差不多那么大的。
1: 它跟元 UP 就低端那个元是一边大的，
0: 嗯，
1: 还很小，
0: 好像那么大的车。
1: 但是用户群体画像也不一样。
0: 嗯，
1: 买这个领克 CR 零的人都是什么呢？对操控有要求，
0: 嗯
1: 啊，喜欢精致的，
0: 嗯
1: 啊，要求这个一定的性能和品质。但你看买元 UP，
0: 嗯，
1: 元 Plus。啊，包括买什么这个银河 E 五，
0: 嗯
1: 嗯，这些用户群体他们都是要啥实惠代步，
0: 实惠
1: 要求不一样，
0: 啊，嗯，
1: 所以就要看这个 Z 二零新款来了之后，除了它的这个续航，
0: 嗯，
1: 除了超开快充，除了辅助驾驶之外，
0: 嗯，
1: 底盘调教比上一代有没有提升，能不能支撑这价格？
0: 是啊，这仅供参考吧，反正你就自己去看看这样的这个车型吧，啊。就虽然说我这21年的迈腾5万多公里啊，国庆跑长途，发现轮胎有点老化，花纹看着什么玩意儿，这是有点小裂纹啊，需要换吗？轮胎又就皲裂呗，是不是那种小裂纹啊？你冬天有没有冬季轮胎呀？是不是一年四季都用这一个四季胎？那好像就应该换了吧？
2: 这个要看年限啊，现在呢是2026年啊，然后还有里程啊，
0: 嗯，
2: 按照它这年限和里程呢，是也是到一个该换的时间节点，
0: 嗯
2: 啊，在重点呢还得以实际的轮胎啊，就是说以实际情况为准，
0: 啊，检查呗，
2: 啊，如果你的花纹呢没有达到最低的磨损线，还可以继续行驶，
0: 嗯。
2: 其实轮胎有小裂痕的情况下呢，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有小裂痕了就必须得换掉，
0: 嗯，
2: 啊，
0: 嗯，
2: 对，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东北冬天呢，就是说东北的这个车的轮胎就容易老化，容易开裂，原因是什么？就是冬天冻的，
0: 嗯
2: 啊，如果要是没有雪地胎的情况下，你就是说你常年都用这个四季胎，
0: 嗯
2: 的情况下，2年这个轮胎就会裂。
0: 啊，
2: 哦，对，就不用多2年，它就会出现这种裂痕。
0: 就不用冬季轮胎，一年四季都用这一个，
2: 对对对，
0: 是吧？
2: 但是虽然2年呢，就是说它加快了老化，冷热交替的哈，
0: 嗯，
2: 啊，这还是就有一点小裂痕，也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啊。
0: 嗯，
2: 还有呢，就是说我这个有冬季胎呀，它还是裂了。那你有冬季胎的情况下呢，就是你的储存环境，如果要是储存环境的情况下为这个冷库啊，冷棚子往外边一放啊，
0: 那也不行。
2: 对，那你跟那这。对吧？那么放外边就是一个道理嘛，
0: 就没用呗，反正就是。
2: 对对对，就是说，所以说这个轮胎储存也是很关键的啊。
0: 哎，你说
2: 在储存的时候，你一定要提示问的说这个是冷库还是暖库，嗯，
0: 一般都是冷库，可能是吧？
2: 冷库居多，
0: 是不是啊？
2: 因为什么呢？因为冷库便宜。
0: 对呀，啊，它便宜啊，
2: 嗯。对，
0: 你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哪年了？都30多、50多、60多，什么几十多就储存冬季轮胎，连存带换。
2: 是。
0: 现在真是卷呐啊！
2: 这个啥呢？就是说，为了保证品质，
0: 嗯，
2: 啊，然后你还要活下去，
0: 嗯，
2: 啊，就是这个生意啊，要坚持下去，
0: 嗯，
2: 是吧？
0: 嗯，
2: 这个挺艰难吧？怎么
0: 、啊，
2: 怎么讲啊？你按现在倒胎存胎，
0: 嗯，
2: 按我们店面收取的费用上，倒胎存胎一次费用是150，
0: 嗯，150块钱，嗯
2: 啊，以前的费用是200啊，
0: 嗯，还便宜50块钱，
2: 倒胎存胎是200，然后现在呢是倒胎存胎是150，
0: 一百五。
2: 我们的储存环境是这个暖库，
0: 嗯，
2: 但是就像我讲啊，就是你不管是你报什么样的这个价格吧，啊，可能都会有人觉得贵吧，
0: 嗯嗯，
2: 啊，
0: 但是吧，就是暖库的存胎，然后呢给你更换，然后还有这个来回的倒胎的动平衡都给你加到位，
2: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2: 对，
0: 就不能说高，不能说低，
2: 嗯，
0: 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价格。
2: 这个我是有账算的。
0: 哈尔滨绝大多数好像还是以150为单位的。
2: 我跟你讲，这个账是怎么算哈？说你租一米库房要多少钱？
0: 嗯
2: 啊，你要租多大米数的库房能容纳多少
0: 轮胎？
2: 车的这个轮胎，
0: 嗯哼，
2: 啊，这个就出来了你的储存的费用
0: 啊。啊，按照这个费用来收取这个轮胎倒胎存胎的费用的啊。
2: 对呀，啊，
0: 嗯
2: 啊，那你要按照像什么呢？就是说，你像有的可能倒胎存胎可能80，
0: 嗯，
2: 100。

0: 180也有、
1: 啊
0: 嗯、
1: 对啊，对对吧，那你要衡量，就是就像我讲这个呢，有的呢是可能是它的成本真便宜，就是打个比方哈，可能库房在周边啊，
0: 嗯，
1: 找一个就是说这个冷棚子没有那种供暖的，
0: 嗯
1: 啊，那你要想就是带供暖的，你在室内你找个这个库房的情况下，它不会很低的，
0: 是
1: 啊，那你要是往偏了找
0: 的情况下，包装费多少钱？自己家包装费多少钱？
1: 对呀、
0: 啊嗯，
1: 你要往偏了找的情况下，你想他会给你烧锅炉吗？因为你这个轮胎，
0: 嗯、
1: 所以说它是储存到外边的哈、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因为合理的价格才能让这个门店去支撑下去，因为有很多店面它支撑，当它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店就黄了之后，可能连你的轮胎都找不到了，再便宜，你这胎都
0: 没了，
1: 是
0: 吧？
1: 是这样、
0: 嗯、所以这个大家呢应该注意啊，如果今年有想倒轮胎啊，或者想更换冬季轮胎啊，你可以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11: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9337，微信公众平台的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 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是维修的事儿、保养的事儿，还是这个想选新车需要这个我们帮你砍砍价啊，或者是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啊，你想卖二手车或者想买二手车，大家都可以在小哲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小哲呢，也可以送给大家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哟，这一想到精美车贴，咱们好多外地的朋友啊，加我的这个微信，然后还没来得及邮呢啊，今天下节目给大家邮寄啊，大家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那么大家，小哲本市的啊，就去导演阳光路2号啊去领取就行了啊，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2018年的帕萨特11万多公里了啊，这刹车片该换了，4S店报价1400元啊，这刹车片这东西能去外面换吗？啊，会不会影响安全？那肯定是不会影响安全的。你要是想换，你就去严大夫那儿换那个 Brembo 的刹车片啊，帕萨特的，应该也有，我都不敢说呀。你那刹车片1400够不够啊？
1: 够。
0: 够了是吧？
1: 够了，
0: 嗯，
1: 用不了，
0: 用不了是吧？嗯，
1: 1000以里吧，
0: 1000以内啊，就能给你换好，
1: 换到布雷博的。然后我说的这个价是什么？是前后
0: 四个轮都给你换上啊。
1: 对，
0: 刹车片这东西一换就换四个啊。
1: 对，这个刹车片嘛，这汽车零配件这一块哈，就是说这个价格差异挺大，包括像这个刹车片也一样。
0: 嗯
1: 啊，这个咱别说卖销售价格多少钱？我跟你说说成本进价吧，就是修理厂的采购价格啊。修理厂的采购这个价格呢，这个刹车片便宜呢，大概有这个几十块钱的，啊，70-80块钱。
0: 70-80块钱。
1: 对，70-80块钱、啊，成本啊，那70-80、60-70啊，还有80-90，大概是这样，几十块钱的啊，这个是比较便宜的。
0: 嗯哼
1: 啊。你要是按照好的，你按照布雷博的情况下，它采购价格大概是在300多，可能奔四。
0: 哎，不是，它好在哪儿？刹车片不都是一块铁磨吗？
1: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说这个价格是什么呢？是单个两轮的价格。
0: 嗯，两轮的价格300多。
1: 对，那你要是按照四轮的情况下呢？你按布雷博采购价格就得700多了，是吧？啊，他可能在销售的时候呢，那他这个利润比例就没有那么高。
0: 嗯，
1: 那你要是按照这种几十块钱的刹车片，啊，你要按照
0: 利润点会很高。
1: 对，你四轮刹车片可能成本也就是在100多块钱，你100多块钱卖500多，卖600多，那它的利润点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在这个采购这个配件，还有就是到修理厂更换这些这个配件也好，刹车片、火花塞也好，你一定要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品牌。啊，因为它的这个价格悬殊太大。
0: 嗯
1: 啊，你可能你觉得你一张嘴你一问张三家修配厂，你家这个换刹车片多少钱，他报了个价，哎，怎么是吗？这咱也不懂哈。
0: 嗯，
1: 完你就上李四家就问一个，他呢给你报的价格就很低啊，但是你并没有问啥呢，是什么品牌啊，但你要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但是可能你在这里看啥呢，啊，他比他便宜200，那我上那儿去换。
0: 嗯
1: 啊，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便宜呢？他可能他便宜这个200，甚至可能他的利润点要比另一家多的多。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钱可能花有的时候花的多，你要买大品牌好的产品呢，你多花的钱花在自己身上啊，
0: 所以就换呢就得换品牌的。
1: 对，你要换有的便宜的配件，你省的钱可不是省，你看起来省，其实并非真省的钱。
0: 换就换好一点的啊。你要是有想换刹车片，肯定是比1400要低啊，而且是 Brembo 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刹车片啊。你要想换的话，你可以跟严大夫联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加严双微信就行了啊。龙问啊，说小周老师，我想换个猛龙，但是我没有车库，每天通勤来回160公里。我想换个省油的啊，还有什么别的推荐吗？那就是插混车型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你。来回160，啊，猛龙可不可以？
12: 160公里可以，
0: 一天160公里，没有车库反正就是。
1: 你每天都160了，你没有库，你就不能想办法租个库，或者是怎么安个充电桩，对不对？你一天都160公里了，
12: 就是一年干就都写了。
0: 嗯，
12: 哎呀，小6万呢？
0: 那可呗。
12: 大夫给你算账，对，你看，要不说算账还得带，
0: 那你算账就你俩都是头子啊，
12: 租库，
0: 都是数学老师
12: 直接租库，
0: 嗯
12: 啊，但有一个问题，就你买猛龙，首先现在没有了，
0: 嗯，
12: 现在新款是猛龙 Plus，
0: 嗯，
12: 你看看预算够不够？因为老款猛龙基本上就是15万左右，
0: 嗯，
12: 新款的猛龙 Plus 现在都涨到最低配16万多，最高配都18万多
0: 啊、
12: 哦，所以说你看预算之低，第二。

0: 二，如果你每天160公里纯市区，没有烂路，
1: 嗯
0: 啊，然后冬天可能清雪比较好，市区道路嘛，这个四驱系统对你来说有没有用？
1: 嗯，
0: 因为四驱亏电状态下，它的油耗就会变高，方盒外观封堵系数高，油耗就会变高。亏电状态下，
1: 他想换个省油的，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猛龙它不属于插混的，
0: 这插混你要不用四驱，你买它没用啊。
1: 嗯。他说还有没有别的推荐？也问了，还有没有别的车
0: 型？可以，如果你要喜欢哈弗的车，你就看看枭龙。
1: 枭龙，
0: 哎，买两驱版
1: 哦，
0: 也是非承载车身，也是城市型，但它没有方盒的外观，
1: 嗯，
0: 风阻系数小很多，
1: 嗯、
0: 我估计猛龙不得干到0.3几啊？
1: 嗯哼，
0: 你要枭龙可能0.2几，风阻系数下来了，差这0.1，风阻系数油耗会区别会非常大，
1: 是是是，
0: 而且枭龙有两驱版，
1: 看枭龙 MAX 呗。
0: 对你亏电状态下看枭龙啊，同价位的话还有其他选择。你可以看看这个长安的产品，奇瑞的产品，
1: 嗯，
0: 比亚迪的，
1: 嗯，
0: 这几大厂都行。
2: 嗯、猛龙、枭龙，它纯电能跑多少？不是，就是电混的，它纯电的。
0: 如果是老款，
2: 160能够吗？
0: 不够，老款猛龙应该是145，新款应该是涨到了180了，应该是。
2: 180，
1: 那也不够啊，
2: 冬天砍一半，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按照什么呢？你要按照为了就是那啥的话，就是因为你的里程太大了。一天160，365天的话就多少公里来
1: 算账的人，
2: 对对，将近6万公里、
1: 嗯，
2: 对不对？那你要按照5毛钱一公里，还3万呢，
1: 嗯，
2: 对吧？那所以说你要想买混动车型，你买一个
1: 哪个车？
2: 买一个纯电能跑到300多的，
1: 哪个
2: 就是你缩一半也够用。
1: 插混能跑三，能过300，
0: 你都看到猛龙了，
2: 嗯，
1: 插混能过300，
0: 你往上卯卯劲儿。你奔海狮06去，
1: 海狮06，
0: 它应该我没记错，应该是200大几，300左右了。
1: 嗯，
0: 就是你这个预算，你想买
1: 这个就得给他研究省钱的事儿了，就不是研究外观的事儿了。
2: 对
0: 对，
2: 你要跑这么多里程的情况下，它是工具，那你就得研究省钱的事儿。
1: 对，
0: 而且吧，就是你不能光看纯电里程，
1: 嗯，
0: 因为有些品牌它那个纯电里程
1: 也不准，
2: 不虚啊，虚啊，那
0: 哎呀，
2: 虚
0: 啊，这一说虚，
2: 吃六味地黄丸都不好使，我跟你讲，有的
0: 这
2: 也
0: 那
2: 有
0: 专业哈。
1: 要说为啥我让他买，还是建议他插混呢？他这么这个道长，万一他没电了，他上哪充去啊？
2: 是，
1: 得带个发电机还能好一点。
0: 就是你看海狮零六最低配14万9900，
1: 嗯，
0: 长续航310公里最低配，
2: 你看看。就买它，
1: 你就买它，
0: 14万9900。
1: 对，
2: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咱不是说夸谁贬低谁哈，比亚迪它这个动能回收非常厉害，
0: 效率高，
2: 对，效率非常高。然后它这个里程数的话非常准，
1: 嗯，
0: 比亚迪动能回收这个效率，往回收的效率跟严代往回收效率一样，严代也善于往回收，往兜揣，
1: 那得往回收点，
0: 你揣的多，你自然就有，
1: 嗯，
0: 是不是？
1: 啊，你去看看那个比亚迪的那个什么来着？
0: 海狮零六，
1: 海狮零六。
0: 然后你也可以看看新出的这个，哎呀，我看看，其实它这个不行，你就看这个吧，
1: 你就看看
0: 个儿大，这个续航长
1: 啊，看看这个个儿大，
0: 足库啊，
1: 对，这不就方便吗？哎，它要是不足库呢？
0: 不足库的话310，
2: 不足那也买一个也行。
1: 不是，我就不足库，我就是
2: 买一个呗，
1: 我就是就轱辘着啊。
2: 我
1: 没电我充电。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
0: 也差不多
2: 也可以，你充电也可以，因为你要是不现在不都快充嘛，对不对？你一会儿也就充完了，
0: 10分钟就完事儿了
2: 啊。但是呢，就我建议你不行，你后半夜充啊，你起来你定个闹铃，你开车去，便宜
0: 不是
2: 啊。
1: 后半夜公共的也贵。
0: 他如果没有库的话，
1: 嗯、
0: 白天充满，
1: 嗯。
0: 冬天就算低温吧，效率低一点儿，要是
1: 一半。
2: 他这种情况不用研究了，
0: 10分钟也够了，
1: 十分钟也够了，
2: 必须得嫩库。你跑这么多里程的情况下，就是说你不管买什么车啊，你自己出，你肯定是买电混嘛，对吧？
1: 嗯、
2: 你跑这么多里程，
1: 嗯，
2: 你上哪充？就是说你上充电桩充，你后半夜充，它也贵。就你花钱出去充，
1: 肯定是比油便宜了。
2: 你那倒是
1: 便宜多了，
2: 那倒是。但是其实你要按照这个自己家的充电桩，就是说你插上之后，
1: 嗯、
2: 啊，你就上楼该休息休息，它有个自动定时功能，
1: 嗯、
2: 到那个点开始充吗？电字儿的话是在，2.9毛，
1: 嗯，
2: 哦，2.9毛，
1: 2.8毛，2.9毛，
2: 2.9毛一个字儿。那你要是按照自己去充电桩充的话，不得1.29块啊？
1: 嗯，差不多。
2: 对不对？那你这就你长年累月你里程大，这个
1: 就把那个库钱租库的钱整回来了，是这意思吗？
2: 不仅整回来，那还得绰绰有余。
1: 嗯、
2: 然后你冬天开舒服这个车，对不对？
1: 啊，自己研究研究是不是租个库啊？东方说，主持人嘉宾上午好啊，我的车福特福瑞斯已经11年了啊，最近换油的时间到了，之前 都是加实多啊。现在换的话，应该换加实多什么系列的机油？也就什么几 W 几的啊？福睿斯
2: 啊，那个换啥呢？你就换这个三零的5W30、0W30都行。如果十一年了，你就换5W30的啊，你就换那个。壳牌呢有75一升那个，
1: 嗯，
2: 还有118一升那个，我的就往上还有啊。其实建议就是说换冬季呢，就是说还有是不是冬季嘛，还是建议换好一点的嘛，因为你好的油的情况下，你一年跑的里程给你省的油钱都能把你这个多花这个油钱都能省。
1: 是是，你加严大夫的微信啊，是不是这个东方啊，叫东方。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东方你加严大夫的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换点好油啊。抓紧时间把这事说了吧。燕子还问呢，说宝清京伯虎打82119002879973737，对对，就打这个电话号啊。燕子，11伊春有吗？伊春只有现在11只有宝清和。金伯湖啊，宝清和金伯湖只有两个线啊，现在十一就这两个线路啊。10月3号出发去宝清啊，另外一个线路也非常经典，10月5号出发咱们去金伯湖，3日游啊，都是3天游啊，两条线路全都是925交通广播的听友独家定制的啊，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的线路，每条线路都有925的工作人员全方位的带队服务的啊，所以让您全程体验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这个团餐啊，这都是。而且呢，去宝清呢，咱们去什么2365米的这个天然的温泉啊，不是普通的热水啊。然后呢，去咱就住的就是那个地方啊，住就住那儿。然后呢，登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啊，然后呢，去这个感受小城的烟火，去打卡影视特色的小镇大集啊，然后呢，这个去吃当地的特产特色啊，非常好。其实宝清啊，这一直以来都是很多车友比较向往的一个地方。很不错啊，跟大家讲很不错，要不然也不能这持续这两年一直在推宝清县的这个团儿，没去过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完全颠覆你对黑龙江省内的啊这样的这个旅游资源的一个认知吧啊，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然后呢，我们啊住的就不用多说了，什么洲际酒店的都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了啊。然后10月5号呢，咱们去京伯湖啊，去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然后呢，而且我们特别赠送了这个游湖的体验，游湖得两个小时，得两个小时吧啊。就想京伯湖其实挺大啊，转一圈得1个多小时，而且没有全转，应该能走一半儿，好像应该差不多吧啊。上次去的时候应该是。走一大半或者是一半吧啊，那么你说镜泊湖没多大，非常大啊，大概坐船得2个小时的时间啊，大概啊。然后呢，我们去一下这个感受宁古塔的这个古装的这个情景剧，嗯，然后还有这个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啊，然后还可以参观渤海上京遗址的博物馆。啊，当年是一个国家啊，几百年以前，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触摸一下文物啊，历史啊，咱都能带着孩子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的打这个电话啊，8211900002和8799-7337，8211900002和8799-7337，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就行了啊，然后跟导播老师来沟通，8211900002、8799-7337。然后还有啊，就刚刚咱们那个谁来着，二蛋吧，问。说这个国庆自驾全天这个有自驾的一个活动啊，自驾咱们去哪儿呢？咱们去内蒙古啊，5天4晚的一个内蒙古秘境穿越之旅啊，是一个穿越之旅。咱们这个行程呢是避开人流啊，这个拥堵的高峰啊，然后呢去直接到哈尔滨，开到扎兰屯，去卓源，去维纳河啊，就是。小众的这种秘境啊，深入大兴安岭的腹地啊，去一次性的去驰骋草原呐、河谷、湿地啊，原始的兴安岭的这个林海啊，也既能这个饱览原生态的这个风光啊，又能打卡百年中的这个中东铁路的遗存啊，也能看得到。卓尔河源头也和这个红色历史基地啊，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双重体验。 开车去，但是有一个要求啊，就是必须得是这种四驱的越野车啊，或者是城市的 SUV 也得是四驱的，因为咱们走的都是这种类似于无人区的啊。吃的肯定是非常好了啊，什么这个烤全羊啊，手把肉啊，然后呢林区的蘑菇炖土鸡，哎，就很多好吃。

0: 对，你想不到啊，具体的跟导播老师沟通就行了啊，也一样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是1980块钱一个人啊，1980一人啊，5天4晚精致小团额啊，这个名额有限的啊，8211900287997337。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啊，我先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吧啊，就是都是都国道啊，张龙问他说都国道。博文推荐你看那个比亚迪的，我又忘了叫啥车来着，
1: 海狮06，
0: 海狮零六啊，
1: 310续航，长续航，
0: 你就去那个去买那个海狮零六310公里那个续航那就行了啊，然后有条件呢就租个库啊，我觉得就这样的话呢还能再省一点啊，还能再省一点，因为租库以后咱自己能安充电桩就更省钱，200多块钱一度电，基本上你的这个能覆盖你全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如果说每天啊160公里的话，能覆盖你整每天的一个行程，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没花钱，就基本上不算花太多钱，你这200多块钱一度电是不是，你一天可能也就花个10块20块的啊，用不上啊，都用不上，你就能解决你每天的这个160公里的行程了，所以说自己算算账啊，咱买一个插电混动的，然后呢公里数大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啊，你说的那个猛龙啊什么的，枭龙啊，它达不到那么高的公里数啊，所以说你还得是用油，那要用油的话，多多少少就沾点不太合适啊，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啊。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50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啊。那么11期间呢，我们都去哪玩呢？啊，你们都想上哪玩呢？自驾游，刚刚我看了有说去沈阳的啊，问这个开 Model 3去沈阳单程550公里，跑长途充电，充电咱不知道啊，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充肯定不排号啊，11排排号真不知道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你就是如果说要是排号，你就下高速呗，下底下排这个充呗，充完反正再上来呗，反正也不花钱，高速公路不免费吗？
2: 就耽误点时间。
0: 对，你不怕耽误时间，可以这么来啊。
2: 但是你看哈，这就看出了这个叫什么混动车型的这个优势了，对不对？你要按照以前的混动，可能几十公里、100多公里这样，
0: 对，
2: 少点。
0: 对。
2: 但是现在刚才讲到海狮06，海狮啊，对吧？
0: 对，
2: 海狮零六。多少钱？10多万块钱呢？
0: 啊，310多公里。
2: 博文哥，那车是什么价位啊？
1: 310续航，刚才我查一下，最低配指导价是14.99万。
0: 14.99万，
1: 这个就可以，配置不低了。
0: 嗯哼，
1: 它应该是没有啥辅助驾驶，
0: 是
1: 因为你城区160公里一天，你
2: 好开就行，不用辅助。
0: 它都国道，刚才说了，都国道。
1: 310，你这冬天打暖风使劲打，跑个140，跑上了吧？
0: 对，
1: 剩一半啊。稍微冒点，你就稍微烧点油，对吧？
0: 也就烧不了多少。
2: 但是按照这个比亚迪的话，它这个续航里程比其他的车型可能要精准一些啊，就包括动能回收也更猛一些。
0: 是，
2: 也就可能其他的跑一半，它可能跑的比一半要多。
0: 对，这哥们儿还问呢，说那个要去草原加油站少，增程车没有电没有油了怎么办？推呗，准备个备用油箱啊，你那玩意儿啊，
1: 你这时候你就可以问那个厂家400，你说你这满油满电不1000多少公里？
0: 对啊，我这没达到那公里数，
2: 我现在就到哪里哪里了，没到。
0: 你来救我呀，
1: 我这个当时我做路书正好是按你这个满油满电给我这数，我做路书。
0: 嗨，要按照那个做路书啊，哪儿也到不了啊。这位朋友要去哪儿啊？这是啊，要去出行，我看一下啊。7口出行满载，出发前要有特别注意什么？胎压打多少？啥车 ？GL8 呀啊！你都 GL8 了，满载，你听严大夫的吧。那车门这不有吗？几人多少胎压？你就按照那个打就行呗，是不是？
2: 对，就2.5就行
0: 啊，就2.5就行，没有什么太大需求。就去之前你就把车开严大夫那来给你查这底盘啊、轮胎的胎压呀。全面的检查检查，因为天逐渐的冷了，你的胎压的那个气量它也没有那么足了，
2: 包括还有玻璃水
0: 该补一点啊，对，玻璃水是不是要是去往北走的话，是不是得准备点这个防冻玻璃水，多少准备一点呗，
2: 啊，就是防冻
0: 也没啥事，这时候11我觉得没啥事，
2: 就是保证玻璃不缺，因为有的这个路上的蚊虫小咬打到玻璃上，
0: 我今年可是不少啊，
2: 是你很难受，所以说你彻底玻璃水要备足了。这个 跟大家透露一下子，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
0: 透露准不准的这玩意儿啊。
2: 玻璃水今年的冬季的玻璃水涨价了，
0: 提前告诉大家涨价了是吧？

0: 不是我们这，我只是说采购价格
1: 啊啊
0: 啊！我们是怎么定那个？这都那那个，可能我们现在是都是送给客户的嘛？
1: 嗯啊，都送啊！
0: 对对对，
1: 那到冬天的时候就不能送了。
0: 冬天的话呢，我看情况啊，就是
1: 那不合适啊
0: 啊！那呢不能那么想啊！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玻璃水的话，成本的话上涨三倍。
1: 哟，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什么呢？这么多年了，突然间上涨
0: 三倍，可能差不多
1: 三倍，那你就进价2块多，那3倍就6块多呗，进价那就有点挺高了。
0: 2块，反正现在一箱是50多，以前的话应该好像是20块钱左右啊。
1: 嗯，你看看
0: 啊，可能都不到，
1: 是不是？
0: 啊，就反正就是大概成本是接近于3倍，2倍多吧。
1: 嗯，你看这不就是这个这涨了不少价吗？
0: 嗯。
1: 行吧，反正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换油啊、保养啊，现在去严大夫那添加玻璃水免费啊，现在啊，
0: 但是、那个、
1: 他没说花钱，
0: 对，他这个原因好像是跟原材料有关系，要和那个甲醇和乙醇啊，这个
1: 汽油涨价，甲醇也得涨价呀，
0: 甲醇和
1: 乙醇也得涨，
0: 有关系，
1: 行吧，这个这那也得加，该加也得加啊！大家有这个车辆问题，随时跟严大夫来沟通。十一之前出行，免费的检查检测啊！大家可以把车开过来啊！13604514456。哎，再说一下那个贴膜的事儿吧，是不是？能接着贴吧，咱们得啊。
0: 行啊、如果买了新车想贴一款好的车衣啊，现在呢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美国强生的啊，原价咱就不说了。很贵啊，就是按现在呢，就是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80啊。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央企质保5年啊，然后是2980，
1: 2980。
0: 然后包括还有玻璃膜啊，玻璃膜呢有一款呢就是性价比很高，品质非常的好，隔热、隔紫外线还有透光度都是一流的，也是进口的，也是央企质保，是美国亚龙的，啊，然后是1720全车，前挡、侧挡加后挡，啊。
1: 啊，想这个贴车衣的啊，或者是这个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跟这个严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还有就是这个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想卖二手车啊，想买二手车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啊。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是博文的微信。大家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需要我们帮你对接，就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 啊 ，AWFM925。好，北京时间的10:56，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双，
2: 我是博文，
1: 拜拜，
0: 拜拜。

0: 离开不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

0: 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无论您是有路况要咨询，还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在双节期间，松北公安会全力做好中秋假期安保工作，统筹开展街面巡防和安全隐患排查，紧盯商圈、景区、临江区域等重点部位，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民警将在执勤当中开展法制宣传，及时处置游客求助，用巡防排查与暖心服务筑牢中秋平安防护网以及十一的平安状态。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在中秋当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派出45个检查组，对100余家场所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核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以及用火用电情况。隐患实行封闭整改，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紧盯中秋国庆假期重点时段、重点场所，保持常态化巡查，措施突击检查力度，全力守护冰城万家团圆平安。在中秋假期当中，黑龙江省博物馆人气馆攀升，馆内推出多场精品展馆，并举办了古风舞蹈、文物讲解、诗词互动等中秋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文博盛宴里感受龙江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中秋韵味。近期，南岗区仁和街172/174号老旧楼栋原拆原建项目已经顺利拆除完毕。该楼建于1962年，共47户居民，实现了签约交房双100%。项目将原地新建4层带电梯住宅，目前后续建设手续正在有序办理，原居民安居梦。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道外区东园街道北新社区联合向阳花志愿服务团队开展慰问活动，为辖区群众送上节日问候。活动当中，向阳花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围绕压力缓解、情绪疏导等内容进行科普讲座，帮助居民掌握心理调节方法。讲座结束之后，志愿者对辖区10户困难居民进行慰问，询问他们身体健康状态和日常生活情况，为每户家庭送上中秋慰问物资和节日祝福。近日，哈尔滨市道外驻村工作队深入木兰县东山村，抢抓秋收关键节点，开展安全帮扶工作。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困难群众，摸排群众的民生需求，普及农机作业安全规范，宣讲秋季森林防火、居家用电用火常识，引导居民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护航乡村秋收稳产平安。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

0: 201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现在我们把目光转移到10月2号到3号，也就是十一假期。市气象局发布了最新天气预报，未来一周，也就是从9月28号一直到10月4号，我市将迎来3次小雨的过程。30号起，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幅6到8度。10月2号、3号夜间，全市大部区域将出现霜。巴彦县、木兰县、通河县、方正县、延寿县、上智市等北部至东部区域可能有霜冻。那么根据预报，未来一周我市3次降雨过程，降雨量都以小雨为主。9月29号白天到夜间，自西向东有阵雨，主城区及西部区域降水量为5到10毫米，那么其他区域为0.5到5毫米。9月30号夜间到10月1号夜间，全市有分散性阵雨，降雨量0.1到3毫米。10月4号夜间，全市有阵雨，降雨量0.5到4毫米。其他时段为晴或多云天气。那么我们再把视线转到气温方面，那9月28、29最高气温在17到20度，最低气温在4到9度。9月30号开始，全市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幅6到8度。9月30号到10月4号最高气温普遍降至10到14度。那么其中10月2号、3号的夜间最低气温2到5度。山区、半山区0度左右，全市大部区域将出现霜。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等北部或东部区域可能有霜冻。那么此外，9月29号到10月1号、2号白天全市大部区域风力较大，阵风5到7级，其他时段平均风力白天2到4级，夜间1到3级。那气象部门提示，9月29号到10月1号有降雨、大风、降温天气，10月2号、3号夜间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那么国庆期间、出行高峰期间，那天气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那么公众自驾出行的时候，需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一定注意控制车速，重点防范侧风影响。那同时，大风时段相关单位以及个人要及时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车辆及行人尽量远离高大树木或建筑。9月30号以后，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着凉感冒，敏感人群要加强健康监测。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好了，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秋风送爽，皓月已圆，中秋佳节的时候，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虎影穿梭，笑语盈园。那市民与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东北虎林园的千虎之园，在微风与萌趣之间共度了一个别有野趣的团圆节。假期里，东北虎林园客流持续走高，惊险观光车上，游客透过特制的投喂窗口，看东北虎腾身跃起，精准扑食，惊呼声此起彼伏。那普通观光车缓缓穿行散放区，老人跟孩子隔着车窗，静静地望见百兽之王在秋阳下漫步卧草戏水。那步行区里边，白虎、石虎兽、花豹依次入眼，观虎台上群虎聚集，气势逼人。猛虎乐园当中，今年刚出生的小虎，它的毛茸茸圆滚滚的样子在草坪上翻滚追逐，也成为了全园的人气顶流。一位从上海来哈尔滨旅游的家长说，平时啊，孩子在书本里看到过东北虎，那么今天真的听见老虎吼，看见老虎跳，比课本生动太多了。哈尔滨本地游客则把虎园当成了家门口的中秋仪式感， 不及景区人海，来看个虎，伏虎讨。

一个虎虎生威、团圆平安的好彩头。月圆人圆，虎啸风和。那么这个中秋，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把自然生态与节日团圆连在一起，游客看见的不只是珍稀物种的野性之美，更是文旅那一抹生机勃勃的秋日底色。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民宿人员流动大，要严格做好信息登记，发现异常及时上报。走访当中，民警反复叮嘱民宿经营者，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网约房、民宿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清牌摸查，全面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挤压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空间。民警会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场所经营资质、安防设施配备等情况逐一核验，

0: 无暇建立动态管理台账，落实一宿一档精细化管控。那么针对网约房、民宿人员流动性强等等的行业特点，严查无证经营、入住信息漏登、错登、人证不符、一证多人入住等违规行为，确保排查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民警对风险隐患突出点位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落实回访复查、跟踪、复检、闭环管理。工作当中，民警结合涉黑涉恶典型案例，提醒经营者遇到恶意投诉、劳务碰瓷儿、上门滋扰、网络抹黑等问题的时候，及时留存证据，主动报警，不断增强从业人员法治意识，聚焦全域群防共治共管的强大合力。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中秋佳节，哈尔滨严家岗农场万亩稻田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采稻作画、金浪翻涌的丰收美景吸引了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假期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超过8000人次。秋日的严家岗田野风光壮阔秀美，农场依托现代农业技术，以大地为幕、采稻为末，勾勒出八仙过海、百年冰城等巨型稻田画，6种采稻错落交织，图案立体鲜活。游客登高观景，漫步田间，乘坐稻田小火车，沉浸式的邂逅冰城秋日的田园盛景。今年中秋假期，严家岗农场全新升级文旅业态，蒙古特色风情园区正式出圈。美食业态人气满满，园区还推出了18.8元铁锅炖自助，超高性价比让游客排起长队。此外，烤全羊、齐齐哈尔烤肉等特色美食也是吸引游客驻足。目前景区形成了稻田观光、民俗演绎、特色美食、农事体验、产品展销多元业态共存的游玩体系，稻田咖啡、农家市集、亲子休闲、田园露营等配套一应俱全，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需求。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洞察身体百态，传递科学养生，拆解健康误区，守护万家身心，名医科普，实用良方，尽在健康开讲。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的健康开讲。我们健康开讲，普及权威健康知识，守护全民身心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神经内三科副主任医师王春雷王医生。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疾病，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会觉得哎呀挺恐惧的，那民间也俗称它是羊癫疯、羊角疯，其实它是癫痫。那么很多人对于癫痫的认知还停留在四肢抽搐啊、口吐白沫啊等等这些刻板印象当中，甚至误以为哎呀这是不治之症了，是精神类的疾病，对患者充满了偏见。但事实上，癫痫呢是常见的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可愈的。所以呢，今天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全面的认识癫痫，走出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市二院的神经内三科副主任医师王春雷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癫痫相关的知识，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诊疗啊、急救啊、日常养护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在这儿，我们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能够来到咱们健康开讲栏目，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癫痫方面的知识。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正确的认识癫痫，远离误区，也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身边的癫痫患者。
2: 对，其实说到这个癫痫，大家就觉得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是不是特别常见，但是他看到谁我们经常说哎呀他怎么抽了呢，他是不是羊角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首先我们想请王医生给大家做一个通俗而又易懂的科普，那到底什么是癫痫，它的发病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发现这样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的原因是什么，给我们大家来讲解一下。
3: 好的，癫痫在我们临医学专业上呢，我们叫脑部神经元异常过度放电引发的一个反复发作性和短暂性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的一个慢性脑部疾病。
2: 嗯，
3: 那么如果我们用通俗的解释呢，就是说我们大脑啊，遍布着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那么这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呢，它们之间的沟通依靠平稳有序的放电来维持。
2: 嗯。
3: 因此呢来支配我们的语言呐、动作呀、认知等等。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呢，我们大脑神经元之间的沟通啊失调了啊，就会突然出现一个过度的异常的放电，并且一传十十传百，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短暂性的一个功能障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癫痫发作。那么它最核心的特点呢，就是发作性、短暂性、重复性和刻板性。它的发作没有固定时间啊，可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然后持续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而且会反复出现，并且每次发作的症状呢都非常类似。
2: 嗯，
3: 那么很多老百姓呢管它叫做羊癫疯啊、羊角疯。

0: 等等，这个说法呢流传了很久，也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大的误解。那么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呢，就是癫痫它不是精神病，患者在发作间期的时候，它跟我们普通人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大脑神经异常放电导致这个躯体的症状，它并不存在一些精神错乱呢、啊、或者是性格怪异等等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就是说，它不是精神类的疾病，它是神经类的疾病，可以是这样说，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嗯，就是它只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它跟我们普通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只不过就是突然之间可能是大脑不受控制了，然后就被电击了，像我们说大脑被攻击了，所以它出现了肢体上的一些症状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听了王医生的讲呢，我们也明白了，这也是大众最大的误解之一。那目前咱们国内癫痫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就是说得这个病的人多不多？那哪些人是高发的人群？是不是小孩子得的多，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他有没有一个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区间？
0: 根据最新的啊，我们世卫组织统计，全球一共有5000多万癫痫的患者。
1: 嗯，
0: 那么我国的癫痫患者呢，现在大概在800多万左右，而且每年大约还新增30万的癫痫患者。那么这些患者是覆盖全年龄段的。
1: 嗯，
0: 很多人以为癫痫只有老人啊孩子得，其实不是这样。那么癫痫病呢，是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全年龄段都可以患病。你比如说儿童呢，他一般都跟这个先天发育异常啊、产伤啊、宫内缺氧啊，甚至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小孩说发烧烧抽了，我们叫高热惊厥，跟这些相关。那么中青年呢，一般多见于脑外伤啊、脑炎呐、或者脑肿瘤等等这些疾病。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呢，最多见的就是脑血管病，比如说反复的脑梗、脑出血或者是这个脑部退行病变、脑萎缩等等，所以各个年龄段都要重视癫痫的预防。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尤其是小孩子，说啊，他小的时候，就是发烧发抽了，就烧烧抽了。那么他是不是癫痫的高发人群呢？是不是一个诱因呢？
0: 如果说是单次发作、偶尔的发作呢，这个长大以后他可能这个自己就好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反复发作，那么他可以列为一个癫痫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1: 那么所以你看啊。癫痫的发病人群是非常之广泛的，但是很多听友呢可能也会听到这儿就有点疑惑了，说人好么样样的，怎么他就癫痫了呢？那癫痫的主要病因是哪些？除了刚才我们说儿童可能是多次的烧抽了，可能他就会有诱因，那么老年人或者说青壮年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呢？
0: 根据这个最新呢国际抗癫痫联盟的一个分类，那么现在我们把癫痫的病因分为6大类啊，包括这个结构性、遗传性、感染性、代谢性，还有免疫性，还有一部分是原因不明性的。那么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到医院做 CT 啊、核磁啊，可以发现比较明确的一个脑部结构异常，并且这个异常部位呢，它的这个与临床症状呢能够划等号相符。那么这个结构性可以是后天的，比如说我们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等等，它改变了一个脑子的结构，出现了一个病理状态。也可以是一个遗传性的，比如说先天发育畸形或者我们常见的这个结节性硬化、海马硬化等等。而遗传性呢，一般都是指这种有癫痫病家族史的，尤其是这些患者呢合并一些外貌发育畸形，有一些肩颅啊、扁颅啊，或者是小头畸形等等。
1: 那像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周状头，他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当然会有当然会有。另外还有一些代谢性，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罕见吧，包括各种氨基酸代谢异常啊、酶学异常。代谢性的疾病的特点是常常还合并有其他脏器的疾病，比如说心脏、肝脏、肾脏的等等。那么感染性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脑囊虫病囊虫病这个以前我们过去很多见，因为这个卫生条件有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结核感染，就是神经系统结核感染。另外一个还见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急性期，比如说脑炎呐，或者是状膜下腔这个炎症，以及我们脑膜炎等等。那么感染的急性期呢，30%的人都会有这种癫痫发作。还有一部分是病因不明性的，我们过去叫隐源性癫痫。临床检查呢没有办法明确原因，但是患者呢常常有典型的这个癫痫发作。但是随着我们日新月异的检查手段呢，一部分病因不明的癫痫呢现在 把
1: 也查出原因了，
0: 查出原因来了，就归类于其他的这个癫痫了。
1: 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癫痫发作，大家第一反应是，哎，就抽了，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这是应该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种情况。然后倒地不起，你怎么扶他也来，他反正得抽一阵儿。那王医生，是不是所有癫痫发病都是这个症状，都得是就是他控制不住自己，浑身四肢都在抖动啊，口吐白沫啊，有没有那种轻微的，可能就大家会被忽略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有，这个也是大众的另外一个核心的误区。那么我们临床上癫痫发作，我们现在区分叫全面性发作和部位性发作。那么我们大家熟知的那种四肢强直啊，双眼上翻，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意识丧失等等，这个叫全面性发作，我们过去也叫大发作，这种发作是最容易识别的。而我们临床更常见的呢是部分性发作，症状比较轻微，很多人可能感觉不到，也容易被身边的人忽略掉。比如说我们的手指啊，或者是口角啊，突然间抽动麻木啊，或者是僵硬，然后几秒钟，可能一分钟可能就缓解了。还有一种常见于儿童的失神发作，比如说孩子突然间就愣神了，两眼发呆，手里正在进行的动作呢就突然间停止，或者拿的东西就掉落了，而且有这种简单的无目的的重复，一般不超过30秒就恢复正常了。那么很多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呢，认为孩子可能是不是走神了，注意力不集中，一般也不会放在心上。但是说频繁发作，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啊，学习能力。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感觉异常发作，这种发作呢没有肢体的动作，只会出现一个上腹部不适啊，然后心慌啊，甚至觉得这个反酸烧心啊，出现一些幻觉、耳鸣啊，几秒钟以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轻微的症状如果说反复出现呢，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检查，来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癫痫发作。
1: 真的，刚才听完王医生跟我们说了这些之后，我自查了一下，我回忆了一下，就刚才尤其说的那种，哎，突然之间的，比如说某一个手指轻微的抖动一下，哎，这个情况好像真的也会出现呢。那还有一些刚才说的发呆呀，小动作异常啊，也都是癫痫的信号。哎呀，那我就有点担心了。我说像比如说是偶尔的一次，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或者突发一次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需不需要去就诊一下癫痫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也是我们很多人的误区。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常常看到，那么说是有这种癫痫的这种那个就单次的这类似吧，这种发作性的症状。但是现在来我们来说呢，就是单次发作是绝对不能够诊断为癫痫的。当然我们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过度劳累，我们发烧，或者是低血糖了，或者是特别情绪激动啊、惊吓啊，都可能会发生一过性的这个抽搐啊、愣神啊，这些都属于我们一个正常一个生理的反应。那我们在医学上的诊断标准呢，它是在没有明确诱因的情况之下，间隔24小时以上出现两次和两次以上的这种自发性的发作，就是非诱发性的发作，我们再结合脑电图啊、头部的这个 CT 啊、核磁等等检查，然后才能够诊断为癫痫。如果是偶尔的一次发作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我们及时观察啊，及时检查排查病因就可以
1: 啊。那也不，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就比如，甚至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突然的这个什么抖动啊，或者是愣神啊，或者是哪儿麻了，我们都不用担心，因为是24小时之内如果连续出现的话，这个就赶紧的上医院去检查，是吧？
0: 对。
1: 那如果
0: 间隔24小时以上，
1: 间隔24小时以上，那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周围的人遇到了，或者他突发癫痫了，咱就说这样大，刚才您说的大发作吧，很多人就会慌乱，说哎呀摁人中啊，快点儿给他让他起来。然后呢，我们现在网络也很发达，网上有很多那些五花八门的急救的一些方法。那么在这儿我们其实也是特别想让王医生给我们教大家一些最标准最安全的急救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周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正常的没发病的人别麻爪，或者是赶紧救一救那些正在癫痫的患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0: 这个癫痫的急救呢，这个很多人确实是有很多的误区，有很多错误的操作。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四步急救法，这个也非常简单，我们人人都能用得到。首先我们要是发现身边有癫痫的患者呢，我们要立刻把这个患者扶住，平稳的把它放倒。然后身边如果说有这个桌椅啊、尖锐的物品，包括患者的一些眼镜啊、首饰啊什么这些东西都 都要给它摘掉，防止就是患者抽搐的时候有这种磕伤碰伤啊等等。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要把它畅通呼吸道啊，患者这个衣领啊腰带啊都给它解开，然后患者头部要尽量偏向一侧，或者是干脆就让它侧卧。
1: 嗯，
0: 因为我们癫痫发作的时候，我们这个口腔呼吸道都会有大量的这个分泌物，这种分泌物呢非常容易堵塞气道，引发窒息，
1: 嗯
0: 或者是吸入性肺炎，
1: 就容易呛着是吧？
0: 容易呛着，非常容易呛着。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要记录观察这个患者是什么时间发作的，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间缓解的，以及在发作的时候这个发作的表现状态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到医院以后呢，提供给医生会非常有诊断价值。
1: 嗯
0: 嗯，第四步呢，就是我们立刻要拨打120急救。
1: 哦，所以说就是也别去抠他的人中，这个没有什么大用，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刚才啊，王医生给我们说的这四步急救法也是非常实用了，可以说是简单有用的。那么大家做的，刚才说了什么掐人中啊，嘴里塞东西，别咬舌头啊，按压肢体，别让他动啊，就这些东西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
0: 这里面我要郑重的提醒大家呢，这些操作都是非常错误的，千万不要这样做。首先呢，我们掐人中并不能够阻止患者癫痫的这个发作，也不能够终止它的发作，只会给患者带来额外的这个损伤啊，皮肤破损啊，然后这个增加患者痛苦。第二个呢，也不要往嘴里塞各种什么毛巾啊、筷子呀、手指，因为癫痫发作的时候，患者这个牙关紧闭的这个力量非常大，如果说你要强行撬开他的嘴啊，非常容易导致这个牙齿脱落呀、口腔黏膜这个损伤啊，甚至我们操作的时候手指都有咬伤的这种，而且这种异物还容易堵塞气道，引发窒息。啊，因为我们现在癫痫几乎见不到那种说因为癫痫咬断了舌头，啊，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擦伤。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强行按压患者的四肢，因为患者在抽搐的时候，这个肌肉的力量会非常大。如果你强行按压呢？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他就骨折了，甚至出现关节错位啊、肌肉拉伤等等。所以说我们只要记住，也不按压，也不往口腔里塞物，也不掐人中，我们只要做好防护，大多数癫痫都可以自行停止啊，我们等待好恢复就可以了。
1: 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给他侧，别让他平躺，让他侧躺着，
0: 侧躺
1: 就这样放他那儿抽就行了，抽不坏是不是？
0: 抽本身抽不坏，但是要注意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持续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要注意一个是不是有这种癫痫持续状态的可能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做好上述这几步之后，一定要迅速的拨打120，等待120急救。
1: 那就必须得赶紧打电话打120哈。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就是在这儿呢，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和患者的家属，他焦虑一个问题，说：“哎呀，你说这癫痫，有的时候吧，你倒是是抽不坏，但你不分场合突然发病了，也挺没面子的，或者说身体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癫痫到底能不能治好啊？你别得了之后，我就时不时我就抽一下，也确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那需不需要终身服药呢？”
0: 在这里呢，我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和所有的癫痫患者呢，要吃一个定心丸。我们癫痫呢，现在它绝对不是不治之症。那么规范治疗以后呢，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可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甚至可以停药康复。那我们临床研究显示呢，有70%-80%的癫痫患者可以实现单药长期无发作。在这里面当中呢，又有60%-70%的患者可以达到逐步减药或者停药，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癫痫的治疗呢，现在我们是首选的药物治疗，我们遵循都是单一用药为主，小剂量起步，然后个体化调整，然后规律服药这四大原则。那么很多患者病情反反复复，他说也不爱好，其实并不是说疾病本身有多么严重，也不是说药物疗效不好，而是很多患者服药的依从性比较差，就是常常自己就停药了、减药了、或者是就是漏服了，才导致我们这种癫痫的，就是看上去比较难的那种
1: 啊，对，或者是说又发作了，
0: 哎、
1: 说哎，怎么给我吃药，怎么也没控制住呢？
0: 哎哎、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对，那我们剩余的这一些30%的患者呢，可能会有一些叫药物难治型癫痫患者，但是呢，也不用担心，现在我们通过一些更加精准的一个脑部检查，能够明确这个治痫的这个部位。我们把这个治痫灶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或者现在还有一些神经调控的手段，也能够有效控制这个癫痫的发作
1: 啊、哦。所以你看这么一说，大家可能这定心丸吃到这个肚子里，就觉得啊没那么难过了。那有的人还是哎不行，你都不知道老张家那个什么什么小老四，他就吃了一个什么偏方，或者用了什么一个方法祖传药。哎，我跟你说，我介绍给你吧，可好使了。说这个我们要不要？就是说能不能信呢？
0: 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真的见得很多，这是我们临床治疗的一个大忌吧，可以说是因为很多患者呢害怕这个西药的副作用， 还有一些患者他就特别相信这个偏方啊秘方啊等等，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我们叫野药，这叫三无特效药，也没有什么包装，自己配的那种
1: 啊，
0: 这些药物往往都是添加了一些比较廉价的传统的一个抗癫痫西药，而且剂量都比较混乱，有的时候可能是吃着它呢他觉得还真有点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呢，因为你的成分不明，可能它的副作用就显现出来
1: 更大了啊。
0: 对，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吃这种药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我们没有办法依据你既往的这个服药的方案去给你调整这个治疗方案，可能所有的治疗都要推倒重来。
1: 嗯
0: 嗯，所以说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呢，就是癫痫治疗呢，就是必须要到正规的这个神经内科啊，或者是癫痫专科门诊，然后遵医嘱规范的吃药，绝不能相信一些偏方啊保健品等等
1: 啊。对，就是比如说人家给你包一小包药你就吃，就这个你就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当然我们刚刚说了治疗，那么养护方面对于癫痫重不重要呢？
0: 日常养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一些癫痫都是有在一定的因素之下去诱发的。
1: 嗯
0: 啊，我们首先呢就是要避免熬夜，因为过度劳累睡眠不足也是我们癫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嗯，
0: 成人呢怎么也要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那么儿童呢就更需要一个充足的睡眠了。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这个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戒烟戒酒，尤其是一些浓茶咖啡功能性饮料等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饮品啊，可能会就是诱发这种癫痫的发作。
1: 哦
0: 另外就是不要长时间看手机刷视频呢，尤其是那个霓虹闪烁的灯光秀啊，
1: 嗯，
0: 因为这种强光闪烁的这个光线会诱发这个大脑这个放电，尤其是在光敏性癫痫的患者当中
1: 啊，
0: 而且癫痫的患者呢，避免要独自这个游泳啊、开车呀，或者高空操作各种器械呀，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突发发作的话，可能会
1: 很危险，
0: 可能后果可能会很危险。
1: 对，
0: 嗯，另外要保持我们的这个情绪平稳，避免长期这个紧张啊、焦虑啊、过度的情绪激动啊，保持平稳心态也非常重要啊。同时呢，患者一定要定期复查，每3到6个月呢都要复查一次脑电图、肝肾功能以及这个影像学检查等等，然后让医生呢动态去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
1: 嗯，
0: 我们癫痫用药的这个方案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它会随着你的这个病情的，比如说好转或者是发展，要换药，
0: 哎，
1: 或者是这个增减剂量，
0: 哎，
1: 就是我们说的遵医嘱啊。
0: 对对对啊，遵医嘱。
1: 嗯，其实刚才听王医生跟我们聊了这个天儿，我就觉得这个癫痫的这一块，它你就是健康生活。首先，你这个熬夜呀，暴饮暴食啊，这个烟酒啊，好像其实都是对这个病情会有影响的。
0: 对，嗯。
1: 所以其实你说只要是我们大家健康生活，有一个健康的一个习惯。其实对于这个病情，不管是任何一种病，我觉得很多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都说过，哎呀，你不能那个熬夜呀，你不能那个什么抽烟啊、酗酒啊等等这些事情，真的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可能健康就慢慢慢慢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
0: 嗯，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听完王医生给我们全面的一个科普，那也是打消了我们对于癫痫的一个偏见和恐惧。那么可以说癫痫它只是一种慢性疾病，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也是可控可治的。所以说患者他也不是什么智力有问题，也不是精神有问题，他是跟普通人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在这跟发，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打喷嚏是一样的，就是突然之间有症状了，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1: 嗯，所以最后呢，我们请王医生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总结，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健康方面你怎么样的去管理一下，或者让自己的生活更健康一些呢？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那么简单总结呢，就是有3点。首先我们要正视这个疾病，癫痫呢是我们神经科神经系统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慢性病，它不是精神病，也不是不治之症，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去恐慌，更不需要自卑。
1: 嗯。
0: 第二呢，要早诊早治。当我们出现这种反复的这个肢体抖动啊，或者是愣神啊等等这些症状呢，及时到神经内科去就诊。一定不要拖延，
1: 嗯，
0: 也杜绝相信一些偏方啊、秘方等等。第三呢，就是一定要规律服药啊，规律作息，避免诱因，然后定期该做的检查一定要做。绝大多数患者呢，还是可以回归到我们正常生活的。
1: 嗯，
0: 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癫痫患者呢，都能够得到科学规范的治疗，能够早日康复。也祝愿所有人都能够 远离这个疾病的困扰，守护我们大家的健康。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也不用太担心，但是也要归，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癫痫也是这个精神疾病啊，可能有一些精神疾病或者比如说这个抑郁症，它可能会有躯体化，是不是这个躯体化的这个症状和癫痫的这个部分发作它会有相近的地方，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呢？
0: 躯体化它是这样，因为癫痫呢，我们诊断现在我们是要求它是有这种发作性、短暂性、重复性、刻板性。
1: 嗯，
0: 而躯体化的症状呢，往往它这个症状是持续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精神疾患呢，或者是抑郁症、焦虑症的病人，他就觉得他这个上腹部疼，持续的疼，做了很多很多检查，这个彩超也做了，
1: 都没有问题，
0: 都没有问题啊，这血也采了，那么可能这个症状它是持续的，它并不是发作性的。
1: 它不是间歇的，就停一停好也好，停一停那种。
0: 对对，所以说还是区别点还是在这里。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王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专业而又细致还有接地气的科普讲解，也全方位的解答了

0: 大家对于这个癫痫的认知啊、急救啊、治疗、养护等等所有的问题，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非常的具有实用性。所以健康无小事，科普暖人心，希望大家也牢记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一些知识，破除认知误区，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科学预防对待癫痫疾病，同时给予我们身边的患者更多的包容和关爱。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健康开讲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感谢王医生，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好的，再见。
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737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寻求帮助，亦或者是想要咨询路况，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一路相伴不孤独。
7: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未来一周，9月28至10月4号，我市将迎来3次小雨过程。30号起，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降幅6到8度。10月2号、3号夜间，全市大部区域将出现霜。巴彦、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志等北部至东部区域可能有霜降。近日，哈尔滨公安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网约房、民宿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无证经营、入住信息漏登、错登、人证不符等违规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民警在检查期间同步开展普法，指导经营者妥善应对各类滋扰，压实主体责任，推动行业共治。在双节期间，松北公安会全力做好中秋假期安保工作，统筹开展街面巡防和安全隐患排查，紧盯商圈、景区、临江区域等重点部位。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在中秋当晚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派出45个检查组，对100余家场所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商业综合体、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 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以及用火用电情况，隐患实行闭环整改。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紧盯国庆假期重点时段、重点场所，保持常态化巡查，措施突击检查力度，全力守护冰城万家团圆平安。在中秋假期当中，黑龙江省博物馆人气攀升，馆内推出多场精品展览，并举办古风舞蹈、文物讲解、诗词互动等中秋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文博盛宴里感受龙江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中秋韵味。近期，南岗区仁和街172至174号老旧楼原拆原建项目已经顺利拆除完毕。该楼建于1962年，共47户居民，实现签约交房双百分百。项目将原地新建4层带电梯住宅，目前后续建设手续正在有序的办理当中，原居民安居梦。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那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今天下午到10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以晴间多云为主，其中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高气温18到20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那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阴有小雨。30号白天，全市大部云多云见晴，其中方正、延寿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4级。30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4到8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30号夜间到10月1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9到12度。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那请大家根据天气随时的增减衣物，不要感冒。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今天已经是9月28号了，目前我们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突然想到我们国庆假期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儿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这三个行程希望能给您带来假期的一个好去处。那首先呢，我来说这个3天2晚的两个行程。那么这3天2晚的两个行程呢，大家是不用太跟着操劳的，你只要带着你的随身衣物跟着我们出去玩就行了，剩下都不用你操心，衣食住行你只需要把衣服带好就可以了。那我们第一条线路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3日游，那另外一条线路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3日游。那么两条线路全部都是我们925的主持人来为大家这个带队啊，领着大家一起出去玩的，那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独家定制的，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一个线路的。那么每一条线路呢，都有我们925的主持人来为大家全方位的服务，让您在全程的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都体验到高端的住宿，还有高品质的团餐。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宝清。那么在10月3号出发的这个宝清三日游当中呢，我们这一次特别给大家增加了一个可以说是休闲的好去处，也就是泡2365米的这个温泉，很深很深的地下水的这个温泉，我们去泡。那么这一次呢，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你泡的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热水，而是真正的天然的养生温泉。它呢，室内室外有多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部都开放了。那么休息大厅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时令水果呀、饮品呐、那么当然汗蒸啊、观影休闲区啊、一站式的体验也全部都是免费的。也全部都是免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那么另外呢，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啊，我们去看一看宝清秋日的层林尽染。那另外呢，打卡影视特色小镇，感受一下小城的烟火，彩云岭欣赏一下金秋斑斓的林海。那么当然还会走进宝清县博物馆来品读一下小城人文，另外探访一下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一下咱龙江的农特产是怎么走出东北的。那住宿方面呢，我们2晚全程都入住高端的洲际酒店，我们也不用更换住处，免去了收拾行李的一个奔波。那925也是独家给大家赠送了汗蒸，那你白天玩过之后呢，你晚上去洗个大澡汗蒸一下，也缓解一下白天旅途的一个疲劳。那另外呢，吃饭方面，我们正宗的德姆里炖鱼、私厨小莫、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的宝清风味也是顿顿的不重样。那这是宝清的一个行程。那反过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镜泊湖的一个行程。镜泊湖3天2晚嘛，那这个3天2晚呢，我们去看吊水楼瀑布，还有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他的一个极限表演。那另外我们925也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游湖体验，泛舟湖上我们去观赏岛屿和悬崖峭壁构成的水墨实景，那么随手拍出来的都是手机壁纸级别的一个照片。当然我们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那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另外呢，渤海国上京遗址还有博物馆，通过文物去触摸历史，另外还将赠送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打卡，一起去体验一下。那住宿方面呢，我们2晚都连住4A级的朝鲜族中兴村我们入住的环境都是4A级的一个景区，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上朝鲜族的这个服饰，在风情园拍照啊、打卡呀，

感受一下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那吃食方面呢，品尝朝鲜族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鲜香解腻，以及镜泊湖鱼鲜荟萃，鱼肉也是非常的细腻的，当然这个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这个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那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那我们一个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一个是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三日游。那么这两个出发的这个地点呢，都是3天2晚，价格也都是888元每人啊。这两个行程都是888元每人。那么当然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我们是588元，主持人带队。如果说想要在这两个行程当中任选一个出发的，您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咨询和抢占位置，名额也是非常有限了。那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我们刚刚啊说到了说衣食住行，你只需要带衣。那接下来有一个也是在我们11黄金周，带着大家一起去自驾玩的。如果说您的这个车是硬派的越野车，或者是普通的 SUV， 您的驾驶技术也不错，也想穿越一下这个内蒙古的秘境，我们去感受一下越野的这种刺激和享受。那10月2号，我们避开人流车流拥堵的高峰，我们这个有扎兰屯呐，还有这个维纳河呀等等等等，我们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那既能够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又能够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还有红色历史基地，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双重体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主打的是穿越岭海啊，去旅途玩家也是非常稀有的一个地方，穿越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啊，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我们独家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玩法，穿越西安岭主脉。偶遇野生小动物，感受一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那我们还会在这个林间观赏公路的风景，金秋的彩林也是连绵不绝的。当然我们更有烤全羊的仪式，篝火晚会，还有沉浸式的感受内蒙民俗的狂欢。吃食方面，我们全程旅途美食不重样，品质不打折，专属的烤全羊盛宴，地道的手把肉，林区蘑菇炖土鸡啊，慢炖冷水鱼等等等等啊，还有林间各类的山间真菌、野生的山野菜，搭配醇香的奶茶、奶豆腐，正宗的蒙氏小吃，哎，让我们一次性的吃遍内蒙古林区地道的山珍盛宴。当然我们全程的这个住宿也是高配的，您完全可以放心玩的尽兴，睡的舒心。那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925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小哲来带队的，专属保障车全程跟随护航，20人精品小团，节奏舒缓，行程科学，安全靠谱。那我们的这个旅程全程是车友同行，风光随行，美食相伴，轻松解锁人少景美的北国金秋秘境。10月2号出发，6号返回，5天4晚，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啊，超值出行1980元每人，1980元每人。那么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的情况下是580。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

0: 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6: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中秋节一过，超市儿、电商平台里的月饼会迅速下架。那有消费者就心生疑问了，说：“哎呦，那些没卖完的月饼去哪儿了？卖不完怎么办？”那作为典型的节令食品，月亮的销售窗口期短，礼品属性强，那么一旦错过了中秋的节点，市场需求就快速的萎缩。那为了后续不抢占，不占用仓储空间，降低损耗，超市往往会在中秋节前几天就开始对月饼进行降价促销。那9月23号晚上，记者在北京通州的某个连锁超市看到，超市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饼礼盒，价格从几十元到200元不等。那么根据超市工作人员的介绍，从9月22号开始，超市已经对多款月饼礼盒开展了买一送一等等一系列的促销活动。他们说，这款礼盒我们再卖2天，中秋节当天中午就得下架了。那么9月23号的时候，北京通州某连锁超市内部月饼礼盒开展了这个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那么当被问及卖不完的礼盒如何处理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最后2天卖月饼的人会比较多，那么基本上中秋节当天就能够卖完。那像他说昨天一天我卖了100多盒，到最后实在卖不完，那我们就会退还给厂家。那么超市或者是终端消费退还给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儿了呢？那这个江汉，也就是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他跟记者表示说，当前月饼厂家大多是以销定产，尽量从源头压缩过剩的库存。那中秋节过后卖不完的一

小部分月饼礼盒会通过内部员工福利啊、公益捐赠啊等等方式分流，不会让大量的礼盒滞留在渠道手里。他说，目前节后月饼的处理流程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闭环，也不是过去那种粗放的甩卖的一个状态了。那广州酒家在9月21号晚发布的公告当中介绍，公司主要是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交期，结合产线现有的排产计划制定生产计划，并且基于安全库存的考虑适当备货。所以公司原料采购的频次比较高，生产领用及时，产成品销售它是比较顺畅的，物料的滞留或者商品的积压的情形是比较少的。那么当然还有一部分月饼呢会在节后进行二次促销。河南某小型月饼生产厂家说，他说节前没有卖完的月饼我们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啊，或者是临期食品渠道，他们节后还能够通过打折促销再卖一段时间。不过折扣销售也是有着严格要求的，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的专项检查明确要求，不得销售标签缺失、篡改生产日期、涂改保质期的月饼。那么临近保质期的月饼应当设置临期食品专区，或者做出醒目的提示，严禁将过期月饼继续上架售卖等等。那么我们观察到市场上在售的月饼的保质期普遍较短，通常在30天到90天左右。那么过期的月饼又会去哪儿了呢？首先就是销毁。那么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超过保质期的月饼，食品生产经营者要进行销毁处置，从处置端来阻断过期食品回流风险。那么早在2017年，节令食品日报制度已经在北京市食品生产企业试点实施。那么根据该制度，那食品生产企业自月饼生产之日起，每天都需要向当地的食药监管部门报告月饼产量、销量、销售去向、退货量、销毁量等等的信息。那么中秋节之后，监管部门也会开展节后月饼处置情况的检查，通过核实记录、追踪流向、抽查销毁等等手段，加强节后对过期月饼馅料处置情况的一个监管，防止过期食品、回收食品回流市场。那么今年4月份，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实施意见，当中也提到了加强重要节日食品安全监管。那么结合春节、劳动节、中秋、国庆等等节假日的特点，加大时令食品、节令食品、餐饮单位、销售场所等等监督抽检与巡查频次，那么及时发布消费提示与风险警告，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那么除了集中销毁之外，过期月饼还可以进行饲料化应用。2025年11月，四川省市场监管局正在通报中秋节月饼安全专项检查的时候提到，该市两家月饼生产企业与饲料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把过期的产品销售给饲料企业用作饲料加工，杜绝了过期月饼违规流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9月23号，河北省某饲料厂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介绍说，这个饲料厂常年回收临期、过期库存食品尾货，包括饼干、月饼等等，进行饲料化原料用途，并且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到市面销售。那么这名工作人员也介绍说，用作饲料的月饼不能出现发霉、异味等等变质的情况。此外，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的价格也不一样，说这个五仁月饼的回收价格稍高一些，大约是1000元一吨，那果馅儿、豆沙等等其他口味的月饼价格就低一些，800块钱一吨。社交平台上遭人嫌弃的五仁月饼，在这儿却摇身一变成了身价最高的。那当被问到原因的时候，那这名工作人员说，五仁月饼里边含有大量的瓜子花生等等坚果，它的营养成分高，馅料干。
那么这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回收来的月饼并不能够直接用作饲料，需要经过破碎、烘干等二次加工，那么还得根据相关饲料生产标准进行

营养成分的检测。如果缺少某种营养成分或者某种营养成分不达标，则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二次添加，那么达标之后才可以流向市场来喂鸡啊、喂猪啊等等。那另一位月饼回收商也提到了，说他们呢会把回收回来的这个月饼卖给饲料厂，饲料厂会再进行加工啊，等等等等，用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豆粕啊、玉米啊其他的原料按照配比混合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他说这个加工成猪饲料的月饼会比较多一点，那么也有一些加工成鸡饲料啊、羊饲料等等都有。那么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4年中国月饼产量与销售的规模总体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那么从2015年的32.8万吨增到了2023年的49.2万吨，2024年突破了50万吨，达到了54.8万吨，同比增长11.4%。那么2025年行业迎来了阶段性回落，销售规模同比下降5.9%，至282.4亿元，产量略微下滑到51.8万吨。

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现在呢，中秋时节的时段，也正是吃螃蟹的好日子。那么有很多这个蒸好的螃蟹一端上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还真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这个壳缝啊、蟹脚关节处一坨一坨像鸡蛋清一样的白色的固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就问了：哎呦，这能吃吗？是脏东西还是只是长得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在这个时节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让大家吃个明白吃个放心。大闸蟹全身的食用说明，因为爱吃归爱吃，我咱得吃的这个明明白白的，是不是能吃明白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多，大多数人只是跟着代代相传的吃蟹步骤按部就班的来吃，但其实并不清楚自己口中的珍馐究竟是大闸蟹的什么部位。首先第一个蟹肠，我们吃虾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去虾线的习惯，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儿，它也是因此得了一个无肠公子的称呼。其实大闸蟹也是有肠子的，蟹肠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部分，中肠很短，后肠比较长，它的位置比较隐蔽，会在蟹腹部的肚脐儿那儿。当你掰下蟹鳍的时候，你看到黑色的线状的这个结构其实就是蟹的肠子，那么蟹肠当中会残留有蟹的排泄物，所以是不能吃的。那除此之外呢，蟹腮呀、蟹胃呀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所以是不建议食用的。还有第二，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就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那么大闸蟹在蒸熟之后身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像鸡蛋白的这种固体，其实这些白色的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它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是接近于无色，或者是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而当它被煮熟之后，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发生变性凝固，所以它就成为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白色的固体。吃它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它的味道比较寡淡，也没什么口感可言，实在是跟美味沾不上边儿。那么第三就是说到了蟹黄蟹膏了。哎呀，说到美味，一只蟹的精华无疑就是它的蟹黄蟹膏。那么这些又是蟹的什么部位呢？那首先我们来说蟹黄。我们所说的这个蟹黄其实是一个泛称，通常指的就是蟹子煮熟之后打开蟹壳之后看见的黄色的物质，有软黄的，有硬黄的，它是有分别的，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器官。所谓软黄其实就是蟹的这个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它具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等等的功能，类似于我们人类肝脏啊、胰脏的集合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公蟹还是母蟹，它都有软黄的一个原因。那由于这个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那么经过烹饪了，它就会变成鲜美异常的黄，让人欲罢不能。但值得注意的就是，由于肝呢、胰腺呢是属于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那么如果蟹的生活环境里边存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的话，那么它们都将会聚集于此。因此，一定要买来自于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那么，对于橘红色的硬黄，那就是成熟的卵巢，这才是母蟹独有的美味。等到母蟹产卵之后，卵巢里的卵细胞变少，那么蟹黄也

也就过了它最佳的赏味期了。但是卵巢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千万不要贪嘴，浅尝辄止就好。那蟹膏呢，是由公蟹的精囊等等复性腺以及分泌物组成的，所以煮熟之后它是呈乳白色的胶质状。哎呀，呼嘴粘牙，这个口感是很多人的最爱。但是公蟹的性腺成熟较母蟹更晚，所以就有了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的一个说法。所以不管你喜欢吃什么样口感的蟹子，今天也基本上是一次性的跟大家说起了，下次吃蟹的时候你就是吃蟹高手咯。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我们继续在这儿不听不散。那明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健康开讲，有事儿请找925的健康开讲环节，依然是请到我们的医生做客直播间，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儿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 8211-9002。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有事情找925。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我们都藏起过眼泪吧，在你说离开的时候，我们都曾恋恋不舍吧，在彼此走远的时候，我们都怪爱情短暂吧。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4，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28号中午11点有发布28号下午到10月1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28号下午，全市以晴间多云为主，其中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高气温18到20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中部区域有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阴有小雨。30号白天，全市大部多云兼晴，其中方正、延寿有零星阵雨。

下降，所以呢，提示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携带好雨具，并且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降雨的时候路面湿滑，要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未来三天的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及个人呢要注意啊，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还有呢，车辆及行人尽量远离高大树木或者是建筑。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哈一高铁首趟班列发车，我国最北端高铁哈一高铁正式开通。9月28号，今天上午的10:26，动7288次列车缓缓驶离伊春西站。伊春到哈尔滨首趟高铁列车正式发车，这趟列车正式运营，标志着我国最北端高铁哈一高铁开通运营，绥化、伊春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我国高铁网进一步向北延伸。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黑龙江 ETC 网点节假日期间暂停办理业务。28号，黑龙江 ETC 发布公告，国庆期间各网点暂停业务办理，10月8号开始恢复正常营业。记者了解到，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收费公路将对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政策。享受免费政策的具体时段、车型及相关注意事项，广大车主可以提前了解，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那按照规定呢，2026年国庆期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所有收费公路含机场高速、收费桥梁和隧道免征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是行驶收费公路的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高速公路免费时段截止时间为10月7号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在非免费时段进入高速公路，但出高速时处于免费时段，则免费通行。在免费时段进入高速公路，但出高速公路时是非免费时段，则不属于免费通行的范围。那为更加方便快捷出行，也建议车主呢可以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啊，就是在哪一类的通道上高速，就在哪一类的通道下高速。就比如说你走到的是这种 ETC 车道啊，从 ETC 车道驶入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建议也从 ETC 车道啊出高速公路。那免费时段 ETC 车辆呢，可以尽量从 ETC 车道进入啊，以及驶离。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如何能够享受到免费的高速公路通行呢？就是如果你进入高速公路的时间啊是非免费时段，就比如说在30号晚上啊，大家可能就已经要进入到高速公路了。那你驶离啊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已经到了10月1号的免费时段当中了。这样的时候呢，你出高速的时间啊，你出高速的时间是免费时段，那你就不需要支付高速公路的费用。那如果说你是在比如说10月7号啊免费时段进入到了高速公路，但是你出高速的时候呢已经进入到10月8号的凌晨的时段了，非免费时段，那你前面的所行驶的高速公路的费用是需要来进行缴纳的，也就是不免费的。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如果说你已经在高速公路行驶了一段路程，那在即将结束免费时段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可以

以就近的来找到一个高速公路的它收费站的这样的一个出城口啊，出站口，可以先驶离高速公路啊，这一段呢是可以免费的，之后呢再开启下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当然如果是免费时段进免费时段出啊，这个完全都是免费的。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就是你在哪类通道上高速啊，就尽量的在哪一类的通道来下高速。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说 ETC 车道进啊，您就可以选择 ETC 车道出高速。如果您选择人工车道啊进到高速呢，尽量也选择人工车道来出高速啊。那如果说您选择的是人工车道进入到这个高速公路当中了，那之后呢选择 ETC 车道想出高速，这样来说呢是不通行的啊，是因为没有你入口的信息，所以呢出口的栏杆它不会进行抬杆，车辆就不能够正常的出站啊。所以如果您选择人工车道进入到高速公路的时候，那您出高速公路一定要选择人工车道。那如果说您进入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啊，是选择的 ETC 车道进入啊，但是您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是可以通过 ETC 或者是人工车道来出高速的，这个是可以通行的啊。但是呢，这也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通行记录，入口的信息呢有可能会保留到下一次使用，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次的正常通行啊，所以这是有一些情况，也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从哪类车道上高速就从哪一类车道啊来下高速。这是对于十一假期当中啊这个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给大家进行的一些提示。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天上无人机，地上荧光绿，中秋出行安全感拉满。在中秋假期，哈尔滨交管启用空地联动执勤模式，无人机进行空中的巡查，路面交警巡逻值守，警力也向景区商圈、城乡结合部进行倾斜，严查酒驾、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动态来调整信号配时，推行轻微事故视频快速处理，科学疏导潮汐车流，全力保障市民的节日出行安全通畅。严查严控保食安，槟城公安全力守护双节饮食安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食品安全专项守护行动，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景区餐饮等重点场所，严查过期、伪劣、三无食品，严打食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商户诚信经营，群众理性消费，全方位守护市民节日的舌尖上的安全。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

0: 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5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国庆假期啊，十一黄金周带给听众朋友的出游线路。首先呢，和大家来介绍一条我们国庆的自驾游的线路，在十一的黄金周啊，跟着925，我们一起去自驾大草原，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来奔赴绝美的北国金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全新推出啊这样的一条线路，5天4晚内蒙古秘境穿越自驾之旅，10月2号出发，避开人流车流的拥堵高峰，线路呢串联了扎兰屯、绰源、维纳河三大小众秘境，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来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这次行程当中呢，既能饱览原生态的秋日风光，还能打卡百年中东铁路的遗存绰尔河源头和红色历史基地啊，也就是我们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啊双重体验，在我们的这次自驾行程当中。之前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发出的无论是省内呀、国内游的行程啊，我们都是传统的啊这种啊出行方式啊，基本都是我们的飞机往返啊国内的线路啊，省内呢我们也都是大巴车出行。那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全新定制了一条线路，就是非常适合我们收音机前喜欢自驾游的啊听众朋友，喜欢自驾的听众朋友。有一些朋友可能非常向往这种自驾游的出行方式啊，但是呢可能也有一点不太敢自己出门，不太敢自己自驾啊，想在旅途当中有一个互相的照应。那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刚好就可以，那我们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啊，20个人的精品小团以车为单位来进行报名。比如说您可以说我这一车啊，一车出2位啊，或者是4位啊同行者来进行报名，20人我们就满团了。那整个的行程呢，节奏也都非常舒缓啊，也都很科学的来安排行程，安全靠谱。而且在我们的这次自驾游的行程当中啊，同样有925的主持人来进行带队，这次呢是由925我们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啊来进行亲自的带队，还有专属的保障车来全程的跟随我们的这趟自驾之旅，给我们的行程呢进行随行的护航。所以在安全方面啊，大家就可以放心。但是我们也建议大家这次出行呢选择到的这个车型啊，建议大家 SUV 啊或者是越野车型来进行报名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咨询，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自驾之旅，我们这次的去内蒙的穿越自驾呢，是在10月2号出发啊，10月2号出发。5天4晚的行程，那每位的价格呢是1980元啊，1980元，5天4晚精品小团。如果是有随行的小朋友的话，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位的话，价格只要580元啊，所以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的行程全程主打的是深度穿越，旅途当中呢来解锁一些独家稀缺的玩法，穿行人迹罕至的维纳河神泉矿泉河谷，来偶遇野生的小动物，去翻越兴安岭的主脉，感受山岭东西两侧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地貌。还有呢，我们可以沿林间的景观公路一路前行，在金秋十月那去感受啊我们龙江还有啊内蒙的这种大美风光，那尽赏林海绝美的日落。而且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也安排了烤全羊的欢迎仪式啊，还有呢草原的篝火晚会，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内蒙民俗的啊这样的一种狂欢。全程的美食也都是不重样，品质不打折。比如说刚才给大家带来的全羊盛宴的一个迎接晚宴，还有地道的手把肉、林区的蘑菇炖土鸡、慢炖冷水鱼啊等等，还有呢各类的山间的这种真菌啊、菌类的、蘑菇类的啊这种食材，野生的山野菜等等，也搭配了醇香的奶茶、奶豆腐啊这样的一些正宗的蒙氏小吃，所以让大家呢一次来吃遍。 内蒙林区地道的这种山珍盛宴。那有一些自驾的朋友可能也在犯愁路上吃饭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次行程呢，大家规划好安排好吃饭的问题呢也不再是难题了。住宿方面给大家也是全程高配的品质，四个晚上连住啊两个酒店，那是扎兰屯的德曼酒店，还有绰园森家园林业精品酒店，这样两个比较高端的啊酒店，环境非常舒适，让大家能够玩得尽兴也睡得舒心。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来关注到我们这次的自驾出行之旅，可以通过我们的报名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337338211902，87997337821190002，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您可以和导播老师来进行一个咨询，也会把我们这次的一个行程单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发送给您，您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单，包括行程的餐食啊，行程的一些配套，以及酒店的啊这样的一些实拍，大家都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报名咨询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87997337821190002。
1: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
11: 筑梦未来。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9月28号中午11点发布28号下午到10月1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8号下午，全市以晴间多云为主，其中上至五常等南部区域有零星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高气温18到20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中部区域局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7到9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阴有小雨。30号白天全市大部多云兼晴，其中方正延寿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4级。30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4到8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30号夜间到10月1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3到6度，最高气温9到12度。29号和10月1号全市有降水，雨后的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公众在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并且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降雨时段路面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未来3天风力较大，相关单位及个人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车辆及行人尽量远离高大树木或建筑。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在金秋十月啊即将到来的11国庆假期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要为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出游线路。那秋高气爽，我们要一起幸福出发了。11的国庆黄金周啊，在假期，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为不想出远门啊，不想去人挤人的听众朋友来精心定制了两条省内短途游的精品行程。那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大家在我们的省内啊来探访大美龙江。国庆假期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游的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以及对于我们目的地啊出行地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喜好。一条线路呢是在10月3号出发啊，10月3号出发宝庆的三日游。另外一条线路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两条线路都由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啊工作人员来进行带队，全方位的为听众朋友来进行出游的服务。行程呢也都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精心的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旅行社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哈。所以呢大家在我们的出游行程当中能够体验到高端的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首先来说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那宝清游呢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一个口碑团队啊口碑的线路。那所以呢在这次的宝清行程当中啊，我们也把非常经典的行程继续保留，而且呢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一个温泉的项目。那这个温泉呢我们在当地啊会泡地下2365米层深的一个天然浮泉，真正的天然养生的温泉，它不是我们说有一些这个热水啊冒充的温泉啊，它不是，它是真正的天然的浮泉。那在这个温泉的园区啊，室内啊室外呀、啊、还有多种主题的汤池，有无边泳池啊，儿童的戏水区也全都开放了，休息大厅呢还提供免费的时令水果、饮品、汗蒸啊，还有观影休闲区，大家都可以在这里一站式的体验。这是我们给大家赠送这次的行程啊，赠送一个温泉的项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呢，就是经典的行程，比如说我们会登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一个文昌阁的景点。文昌阁啊，我们登高望远，饱览秋日层林尽染的山野风光。那还会去打卡影视特色小镇啊，来感受小城烟火。之后呢漫步彩云岭，来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还有呢走进宝庆县博物馆，感受小城的人文。我们还会带大家一起去探访一下富硒白瓜子基地啊，来了解龙江的特色的农产品。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行程啊，当然我们会有更加丰富的一些这个行程在里边。住宿方面呢，两个晚上给大家全程入住到的都是洲际酒店啊，不需要换住处了。那所以呢也都能够免去大家比如说收拾行李啊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不用啊，在这个更换住处，两个晚上入住的都是同一个酒店。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给大家来赠送汗蒸的项目啊，温泉汗蒸的项目，大家玩过一天之后呢也可以啊舒缓一下筋骨，洗去旅途当中的疲惫。这是我们的行程。那餐食方面也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为大家来进行定制的啊，区别于旅行社的啊这样的一些团餐的品质。比如说我们可以品尝到正宗的德莫利炖鱼啊，还有私厨小磨啊，非常正宗的这个风味啊，以及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铁锅靠大鹅，来品尝地道的宝庆风味啊，那顿顿都让大家吃得好又不重样。所以呢整个我们的从餐饮到住宿啊，还有我们的行程，以及我们有主持人的陪同出行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种高端的出游品质。当然我们性价比非常高啊，性价比非常高。那在宝庆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得到了当地的这个支持啊，得到了当地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有当地的主持人啊给我们来进行这个导游啊，来进行讲解。10月3号我们出发3天2晚的行程，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每个人只需要888元啊，每位的价格呢只需要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88元啊，1米2以下小朋友的价格呢是588元。
这是在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的行程啊，宝清游的行程。那我们在10月5号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镜泊湖的行程啊，在镜泊湖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可以观赏到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那在瀑布这边呢，还搭配了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啊狄焕然的一个极限表演，大家都能够观赏得到。925呢，给大家特别赠送一次游湖体验，泛舟湖上大家可以欣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一幅水墨实景画一样啊，随手呢能够拍出手机壁纸这种啊大片。另外呢还会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流放宁古塔这个古装情景剧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探秘火山口的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啊，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行程里边也可以我们透过文物啊来感受历史。这是在镜泊湖的啊经典的一个行程和线路。那在返程的时候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这次行程还将会特别赠送给我们听众朋友横道盒子啊网红景点的这样的一个打卡体验，在返回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丰富啊，但是呢不让大家去赶路啊，很舒适的啊这样的两条路线。那在镜泊湖我们的餐食啊以及住宿方面呢，我们两个晚上也同样连住啊，在四 A 景区当中啊，朝鲜族中心村也是这个景区当中的酒店啊，让大家能够更加惬意的啊，更加舒适的来进行休息。在中心村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它的这个风情园里边进行拍照啊，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中的地道生活。另外呢，我们的团餐啊，虽然是团餐，但是呢品质一点都不打折啊，一点都不打折。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有朝鲜族的特色风味啊，有半明太鱼呀，有这个朝鲜族的酱汤呀，都是非常鲜香解腻的。还有呢镜泊湖的湖鱼鲜啊，这个也都是湖鱼，也都是大家去到这个镜泊湖一定要这个吃鱼宴啊，鱼肉呢细嫩无这个无腥味的，搭配了一些这种湖鲜的小炒，所以呢我们的团餐啊让大家也能够品尝的非常丰富。那这个鱼宴说起来呢，就比如说有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啊等等，还有比如说有干炸湖虾啊，这样一些非常鲜美的啊这样的一个鱼宴。所以呢让大家也都能够3天2晚啊我们的行程当中品尝到不重样的美食啊。这是我们镜泊湖的一个行程啊，价格呢同样是888元啊，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的价格是588元。镜泊湖的行程是在10月5号出发啊，是在10月5号出发，也是3天2晚的时间，5号、6号、7号返回，不影响8号正常的上班工作啊。那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咨询报名咨询，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 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7337821190028799110028799002。

好，这个时间啊，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收到一位热心听众为我们发来的路况提示。这位听众朋友提示呢，河星路往道里的方向，就是河星路啊，从南岗往道里的方向，在河星路啊，应该是，我有点看不清，这是在主道还是，应该是在主道上有四车连撞啊，四车追尾的连撞的这样的一个一起交通事故啊，河星路应该是在主道上啊，贴着左侧的车道啊，就应该是在这个路中间隔离带的这个位置。但是具体哪一个路段啊，河星路这边呢，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再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具体的路段的一个提示啊。河星路具体是哪一个路段，比如说和文昌街啊这样的一个交口的位置啊，或者是文昌桥下的这个位置，或者大概是哪一个路段的位置啊，可以再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具体的信息啊。四车连撞，图片我已经看到了，这里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注意啊，减速慢行啊，多多加强瞭望，保证行车安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

0: 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听众朋友，这里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九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这几天天气还是持续保持的不错，温度也可以，特别适宜出游。我们呢给大家安排了交通广播的专业路线，去到宝清，还有呢镜泊湖，在省内的这两条经典路线，一年当中啊最适合去的黄金时间。去到宝清呢，可以去体验那种不仅仅啊是大自然的震撼之美，还有呢沉浸式的体验。激情燃烧的岁月，所以带孩子带老人去那里了解那的历史，北大荒的开垦地啊，发源地，还有呢天然的美景，以及呢美不胜收的丰收的田野。我们在那里还能体验到，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啊，丰收的这样的一个特产，绿色的美食特别的多。给大家安排的呢都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让大家能够啊这个浪费的时间哈。那您在往返的路上，这个时间都节省下来了，因为就在省内，不用出远门。还有一个就是镜泊湖，那镜泊湖呢也是国家级的景区哈、啊，这也是有了这个对大家来说呢，就是不去则遗憾，近水楼台先得月，有多少人跨省啊跨境来到镜泊湖，咱们呢在家门口没去过就太遗憾了。8799-7337-8211-9002。那我们自驾游呢，在国庆期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主持人带队啊，去到内蒙5天4夜啊，这样的一个穿越内蒙古秘境自驾之旅。那这一次呢是大众秘境啊，小众这个秘境，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一次性的驰骋草原、河谷、湿地、原始兴安岭海，既能饱览原生态秋日风光，又能打卡百年中东铁路遗存。还有呢，就是体验啊，整个的深度穿越自驾游啊，彻底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叫高端精品自驾游。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出行的话哈、啊、你安排的这个餐食啊啊做攻略啊就没有那么细致。那我们专业的为大家打造，您只需要带着爱车，带着家人一块去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像餐饮啊住宿啊都给你按到顶配。那交通广播出行就是专业的，很多朋友就是像昨天我讲到的，你出行的时候可能都要做点攻略，去哪儿吃啊，什么时间呢、啊、怎么预约门票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不对？然后你觉得哇这儿不错，我这次住这个民宿挺好，下次再来哈。那你有这样的感受呢，可能就是什么自己做攻略，你会深深的感受到一点挺累的，挺花时间的。但是跟交通广播出行就是这样啊，去了一次之后哇不错，那其他的路线我跟着交通广播一块去啊，再去就不用费心考虑想了，是不是啊？啊，那我们的这个热线呢，您记好8799-7337-8211-9002，祝大家都能旅途愉快，报名成功。

0: 好的，那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旅行路线啊，有感兴趣的可以拨通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自己的这个假期时间的安排啊，提前的下手。8799-7337-8211-9002，这里是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旅行名额呢还有几个，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7337821900来进行报名。我们呢这一次去的宝清游啊，不仅仅是美食美景，还能进行一个沉浸式的穿越体验。那里呢有人文非常浓厚的北大荒的发源地啊，博物馆，还有呢就是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很多的家人的父母啊都可以到那儿去感受哈，就是很多感受过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到那儿呢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啊，流连忘返。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87997337821900287997337821900。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六连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

0: 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一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小雨，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8度。明天夜间多云，北风二级，最低气温4度。这几天呢，天气还是很不错的啊，大家可以报名和我们一块去宝清或者是镜泊湖这两条路线，好好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宝清呢是我们的宝藏这个旅行，因为给大家搭配的呢都是一个纯玩团，而且呢到地呢都是能让大家把时间充分利用，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行程的安排的专业合理，能够让大家体验在宝清的这种北大荒开垦地啊这种震撼，还有历史人文燃烧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沉浸式的去体验穿越到那个年代。同时呢还有一比一复刻的天下第一里以及黄鹤楼，大家去那儿呢这个时间是一年当中最黄金的季节，最出大片的8799-7437-821-9002。镜泊湖呢也是这个久闻大名了，但是呢这个镜泊湖的旅行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精品游。就去到这个镜泊湖吧，我们在那里能感受到什么呢？全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真的是很震撼，同时也是世界上啊绝无仅有的这样的景象。有人都是千里迢迢来这里看的，咱们自己在家门口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是啊尽情的去饱览一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2: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习惯喧哗的人，或谈心。谁要？

0: 高速公路的负责人，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侯宇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侯宇。侯宇，你好。你好，侯宇。
1: 哎，你好。你好。
0: 侯宇，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大气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航母高速一面坡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摆渡停车取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木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摆渡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气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朋友们，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今天的天气状况良好，出行前仍需检查车辆状况是否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随意变更车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遇突发情况，可就近驶离高速公路，请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头伴你畅游，主持人
0: 辛苦了。侯宇，提前预祝你国庆假期快乐，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4: 哎，
3: 安全出行啊，
4: 是
3: 关系到咱大家。
4: 对，
3: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4: 不错，
3: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5: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好，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9月28号星期一1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2。
0: 好，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8号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29号白天全市阴有小雨，中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7度到9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呢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阴有小雨。30号白天全市大部分多云见晴，其中方正延寿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4级。30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4度到8度，最高气温是13到15度。30号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4级。阵风呢是6到7级，最低气温2到5度，最高气温9到12度。29号10月1号全市有降雨，雨后气温明显下降，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并且呢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未来3天呢风力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呢尽量的远离高大的树木或者是建筑。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那个小熊又掉了，正好今天
0: 我这回真找着谁整掉的了。
1: 今天是我
0: 就是你整掉的。
1: 那你双维今天还有班，你让他拿吧。
0: 你说外边俩病号，
1: 一会儿你去拿吧。
0: 我这进去明天我也来不了。
1: 大家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这直播间有个小熊，刚才我扒了一下这个电脑，小熊掉下去了。
0: 你看那天早上我设计的挺好的，那后面那个胶正好夹两个屏幕，
1: 就是你设计的，
0: 你夹两个屏幕中间都掉不了，你这死人一推给人推下去了。
1: 一会儿我们直播捡小熊啊，
0: 你得负主要责任。
1: 全都是我的责任。嗯，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你得说我来的
1: 啊。对，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互动啊。看到了大勇刚才留言了，他说抽抽今天上班来的早，值得表扬。他今天看着我那个点儿，他是不是我们保安大哥嘛？这保安大哥今天是、那个、
0: 人都说了，人不是保安大哥。
1: 10:40多看我来单位了，那今天都算来晚了，着急忙慌的啊。有趣的灵魂也来报道和问候
0: 了。
1: 我没看着他呀。
0: 那你咋知道10:40多？
1: 他给我发微信呢。他说你今天来挺早啊。他要只有咱门口保安大哥看着我进来了，那肯定就是保安大哥。
0: 那有可能是在那边药店啥的，那都有可能、站得高看得远，也有可能。
1: 你家药房开楼顶去啊？
0: 办公室啥的呗。
1: 那可不一定。
0: 站那个角落，我告诉你就能看着咱院里。
1: 就为了看咱，天天上班还得爬墙，还得爬到角落上。
0: 人可能办公桌往外一斜眼就看着了。
1: 那这工作不饱和呀。
0: 那是肯定不饱和呀。
1: 刘大勇领导在哪里？给他多加点班。
0: 妹妹你这样容易伤及无辜。
1: 嗯，不过他那天那个送给咱俩好东西了，谢谢他。得说人家好话啊。
0: 要不人下回不给你好东西了。哎，今天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
1: 有一个好的消息。
0: 哎，对啊，这马上11了嘛。大家可能都打算着出去玩，当然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出游的线路哈。一会儿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做介绍。
1: 就是哈一高铁的事儿、今天呢上午的时候正式的通车啊。昨天那个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给我们留言，说那个哈一高铁怎么不在那个江北站停一脚呢？
0: 那不是耽误时间吗？
1: 它其实会有一些那个站点的合理安排设置，也会根据不同站点的一个票务的需求。你像你要在江北站的话，到哈西啊、也挺近的。 的，也很方便。
0: 我估计可能有个七八分钟就到了。
1: 对，就是一个小时零四十多分钟，这是哈尔滨到伊春
0: 最快
1: 的距离，
0: 这是一站不停的直达的。
1: 嗯嗯，我们来了解一下消息啊。今天9月28号上午10:26，在黑龙江省伊春西站，哈伊高铁首趟动车组第7288次列车驶向哈尔滨站，这也标志着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的开通也让绥化、铁力、伊春等沿线城市迈入到了高铁时代。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今天开通运营。
2: 上午10点左右，我国最北高铁站伊春西站内一派热闹景象，不少伊春本地市民专程赶来见证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历史时刻。旅客马俊彪早早买好了首发车票。
3: 今天这个有幸买到伊春西到哈尔滨的车票，坐着高铁领略一下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今天还要打张直车票，首发车留作纪念。
2: 上午10:26，哈伊高铁准时发车。首发列车上，铁路部门开展歌舞、版画等互动活动。55岁的伊春市民段淑飞告诉记者，此前去哈尔滨，他要坐一宿火车，现在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当天往返非常方便。
4: 非常激动，我们从进站一直就嘴就一直乐着，而且还抢到这个首发这个票了。我们现在都是属于高速时代，第一次有这个高铁深入我们这个林区，以后我们出行就跟全国的高速铁路网都并轨了，到哪块都四方八达，我们生活也跟着提速。
2: 首发列车车厢内座椅头枕、车厢装饰融入了森林、小路、松鼠等元素，为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列车专门配备了特色便民箱。京哈高铁车队列车长齐志新，
5: 便民箱内特意准备了这个扭伤膏药、晕车药，还有这个葡萄糖块儿。由于林区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还准备了暖心发热贴。伊春作为这个森林大氧吧，可能蚊虫比较多，我们还准备了蚊虫贴，还有驱虫喷雾。对于小朋友呢，可以在伊春采集枫叶之后，我们还准备了这个列车胶囊，可以将枫叶封存在这个胶囊里。
2: 据了解，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高寒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每天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李小薇，
5: 开通运营初期呢，我们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是19对，其中2对是直通列车，那么分别是到北京朝阳和大连北站。北京朝阳站呢，最快8:46可达；大连北站呢，最快6:07可达。管内各站呢，应该说绥化南站最快42分可达，伊春西站最快1:46可达。
2: 哈伊高铁的开通让绥化、铁力、伊春等沿线城镇迈入高铁时代，哈伊高铁成为城市间的公交车，沿线群众到哈尔滨就业、求学、就医更加便捷，产业协同、人才流动有了更高效的通道，同时将小西安岭腹地核心生态景区接入高铁网，极大促进生态康养、森林研学、冰雪旅游等业态发展。伊春市发改委2级调研员赵志琴，
6: 哈伊高铁的开通呢，对于民生改善方面具有重大的拉动效应。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呢，伊春将融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的经济圈，百姓的出行将更加的方便，也将进一步的拉动我们的需求，刺激消费。
2: 随着哈伊高铁通车运营，黑龙江省已构建一河一环两线高速铁路网，以哈尔滨为核心辐射中西部地区的哈大旗、哈绥伊高铁客运通道，串联东部地区的哈加、哈姆、母家高铁环线通道，打造全省1小时、2小时高铁经济圈，并通过衔接哈大高铁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9: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17:15，欢迎回来，晚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
0: 看着哈尔滨高铁的正式通行，我觉得有时间的时候真的应该走一走，饱览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
1: 对，
0: 你其实看我们加入交通广播在整个十一期间为大家看通了很多的短途旅游或长线旅游。今天我在梳理各团的名单的时候，我在想，哎呦，我们发了这么多的团，好多团都已经全部都爆满了。
1: 对，
0: 后来我想，就是为什么大家非常强烈的意愿和想法要在十一的时候出去玩，跟着我们出去玩。其实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一年可能能出去玩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在十一。为什么？因为七八月份孩子放暑假，但是那会儿你就会发现哪儿最舒服，
1: 家最舒服，
0: 哈尔滨最舒服哈尔滨的天气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往南走了。所以对于咱们北方的小伙伴来说，我们选择在暑期出去玩的我觉得还是少一些啊。然后再有就是过年，过年的时候大家会有长假期，但是对于咱们北方的朋友来说，这个家的情节，一定要在家过团圆年的这个事儿，这是不能破例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说全家一块儿出去到外地去过年好像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多数新年的时候呢，一二月份大家就都留在家里面了，所以我们北方的朋友往往就是五一
1: 十一就
0: 出去玩的，
1: 就这
0: 两个一
1: 段，对，
0: 出去玩的比较多。但是十一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现在不报名，你再报你就得等到转过头来的第二年了。特别是我们在国庆期间，你看咱们发那个9月30号的新疆，一两天
1: 满了，
0: 全满了。为什么？因为新疆是我个人我去过的旅游目的地次数最多的。你别看它离哈尔滨这么远，但是我自驾也好，我自由行也好，我去新疆了很多次。不同的比如说我冬天的时候去过，就是十月末的时候我去过，还有夏天的时候我也去过，还有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也去过。我觉得新疆真的是每个人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但是你去一次就一定要去新疆的经典的景点和行程线路。为什么大家又愿意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我是觉得我们的团有优势。你看今天

0: 99块钱，我们比9月30号的这个
1: 还便宜了点，
0: 便宜了几百块钱，是因为我们是10月3号出发，可能对十一假期来讲，我们错了2天。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多好啊，因为我们10月3号这个新疆也是往返南航的航班，我们直飞的航班哈尔滨南航的只有这一两班的航班。如果你要现在想订啊，你耗个信儿，你现在可以订，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来。
1: 嗯嗯。
0: 10月3号出发，10月10号返回的这个南航，你就选南航，从哈尔滨直飞到
1: 乌鲁木齐，
0: 你去自己买一下机票，算上燃油附加费之后，团你的机票钱得达到5-6千块钱，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帮别人订机票了，我知道这个价格，然后你再加上我们所有的餐钱，再加上景区的大小交通的门票钱，因为新疆都是大景点，它门票价格也高，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到当地坐的是2+1的豪华宽
1: 体
0: 大
1: 巴
0: 车啊，然后我们不拼团，我们交给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你就想想我说了几个这个品质，我们得多少钱？就是你正常7999块钱的这个团费，按照成本算，你得乘以2，你能下来是游玩这个品质和项目的。但是我们一个人的价钱才7999，而且我觉得这个季节去新疆是最好的，因为你首先瓜果梨桃该吃的你都能吃得上。另外呢，现在你在新疆能看到绿景，能看到秋天的景色，能看到深秋的景色，甚至是你在我想大家在哪儿能看到喀纳斯和睦，你往远山处瞅还能看到雪山，所以这个一年四季的美景你在十一期间的这个团都能够去到，而且10月3号这个团你就请个3-2天假就完事儿了。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个团，而且咱们之后也不会再发，
1: 它实惠啊，而且性价比高啊，
0: 今年不会再有新疆了。今天我还跟我家那个就是带队的人说，今年不会再发新疆了，因为你再发，你除非像我那会儿，我10月末我能去，但是我觉得叔叔阿姨不能去，因为会有点冷。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季节的新疆就非常好。大家呢如果想报名新疆的话，10月3号我们只有2到3个名额，就只有这些机票。大家呢可以加我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报名10月3号的新疆的朋友，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这班新疆，我们把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睦，还有五彩滩、乌龙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都包含在内。我们的团费的价格是7999块钱，往返南航的航班。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报名新疆的朋友啊，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就行。这个电话号呢是微信号，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大家抓紧时间啊，加李妹妹微信，最后能补这几个人了啊，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这几天我们就所有的团队全都结团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今天呢大家刚刚听到我们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哈尔滨高铁呢正式的开通运营。那黑龙江省内的10个市呢实现了高铁通达。我们从黑龙江交通投资集团了解到，以哈尔滨高铁开通为节点，全省的铁路公路重大工程接续落地，逐步完善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呢将会为龙江振兴筑牢交通底座。哈尔滨高铁呢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延伸，打通了黑龙江省北部林区快速客运通道，推动了沿线的文旅人才产业的要素的一个加速的流动啊。高铁经济圈辐射范围呢持续的扩展，铁路提速的同时，公路建设同步加码。十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的北环、西南环、鹤壹高速、铁科高速4条公路项目呢将会集中建成通车，补齐都市圈小仙岭北部林区通行短板，还有铁路公路协同联动，推动了哈尔滨为核心的4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持续成型，那实现了市县覆盖、口岸连通、省际衔接。十四五时期呢，黑龙江省将会把综合立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动发展的先手棋，一批标志性的工程相继投入使用。目前呢，全省高铁里程突破1600公里，高速公路里程呢即将达到5700公里。哈尔滨机场二跑道投入使用，跻身全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全省5纵2横1边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加速成型，10出省7出境对外通道更加的畅通。

关注一条乐看信息，王一清提示我们说，松北大道有滨水大道往公路大桥方向车多，车行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滨水大道了。有想报名我们10月3号新疆游的朋友，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

0: 加入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那今天我们从哈尔滨市城市体验和更新工作专班办公室了解到，哈尔滨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5到2035年已经编制完成，将会在近期发布。规划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顺应哈尔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转型阶段，统筹盘活存量空间资源，补给城市发展短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韩区超大城市更新范本。这次的规划呢，分为城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首先，规划期呢是从2025年到2035年，其中呢近期至2028年，中期呢到2030年，远到2035年。在中心城区构建一核聚能、两岸互动、三脉速成、四环聚治的更新格局，整合江南历史风貌核心区、松花江百里生态长廊核心区、江北科创城核心区，打造国际城市客厅，坚持一江统筹、两岸呼应、功能补给，打造一江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构建历史文化、工业遗产以及绿色绿廊三大工业城市脉络，打造韩地特色风貌空间，提升环哈工大、环哈工程、环黑科技、环哈寿研创新创业生态圈的建设。
1: 围绕建设六型城市目标，规划聚焦功能性更新和保障性更新两大方向，组织实施十大更新行动，其中功能性更新实施四大行动：核心资源能级跃升行动、科技资源卓越引领行动、城市存量资源增效行动、文旅特色魅力织网行动。保障性更新实施六大行动：完整社区示范建设行动、小微空间品质提升行动、城市风貌焕彩赋能行动、畅达交通美好出行行动、安全城市韧性提升行动以及数字城市更新赋能行动。规划明确了城市功能提质、产业赋能增效、城市特色彰显、宜居品质焕新、城市安全提升五大更新策略，并与十片、百区、千项、万家四级抓手贯通落地实施。在实施保障方面，规划提出健全统筹协同组织实施机制，完善规划传导和法规支撑体系，构建多元投融资机制，加强土地利用管理支撑保障，优化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建立运营维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昏晓，斜阳末，红云荡尽落，蓝腰山。

0: 春山坡，满屏人间色。富贵过，贫贱乐，愿做人间逍遥客。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2: 哎，
1: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2: 哎，
1: 安全出行啊，
2: 是
1: 关系到咱大家。
2: 对，
1: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2: 不错，
1: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2: 哎，
1: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3: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欢迎回来，现在时刻是17:37啊！大家看到我们在视频号，我俩乐得嘎嘎的，嗯、就是我俩出去玩的事儿。
1: 对，现在开始瞅你影了。
0: 哎呦天哪，去宝清了！
1: 我告诉你这么安排的啊，妹妹呢是10月1号值班，2号她就飞了。
0: 对，
1: 我是2号值班，3号我就撩了。
0: 哎呀，这然后你这好啊，你3、4、5休完3天之后，你那个6、7还能在家休两天，
1: 还能待两天。
0: 哎，你这行啊，
1: 老充实了。
0: 对呀、
1: 反正休息你就别想。
0: 我10月1号我都规划好了。我上午上班，下午收拾行李。
1: 收拾行李。
0: 对，
1: 我也是上午上班，下午收拾行李。
0: 我收拾到下半夜的。
1: 带的东西多还远呢。
0: 对呀、
1: 漂亮衣裳啥的。
0: 老充实了。
1: 各种颜色的都带点儿，拍照啥的。
0: 不要想了，那些团都满了，就只有10月3号新疆了。想要报名赶紧加你妹妹微信
1: 吧。赶紧报
0: 吧，
1: 要不新疆也没有了。
0: 对，15114518722，大家想报名的话加你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哎，你那个宝清还有，哎我看看啊，
1: 还能报吗？
0: 仨人。
1: 最多了吧？
0: 对，宝清还能报三个人啊、
1: 最多仨啊、
0: 宝清还能报三个人，就三个人正好。
1: 正好啊。
0: 对，你这三个人怎么组合都行，比如说你就是三口报名也行，或者说我两口报也行，然后我们再收1到2个单人，没问题，可以。就是所以说大家呢现在我们大概还有3个左右的名额，你呢给导播间打电话，想要跟着有量一起到10月3号宝清的，大家可以拨打18211900287997337啊，现在给导播间打电话，今天值班导播是老魏，你就找老魏就行了。8211900287997337，你知道为啥今年宝清报的快吗？给你讲讲啊。首先连住2晚
1: 洲际升级了，
0: 这是咱们从未有过的这个行程。第二呢，我们泡温泉啊，
1: 对，
0: 泡温泉
1: 是真温泉，不是烧热水那种啊。
0: 所以3号、4号、5号这俩团老好了、
1: 就是咱们这个行程不是常规的宝清的行程，它是升级过的这个温泉的行程。
0: 对，
1: 所以说呢，是跟咱们中秋节那是不一样的。
0: 哎，
1: 啊、
0: 但是在这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这两个团呢都是特惠，880块8块钱一个人，然后1米2以下儿童呢是580块钱。我们宝清呢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但是吧，会有一些阿姨叔叔，他比如说他不能泡温泉，他泡不了，那怎么办呢？你就去镜泊湖。
1: 镜泊湖，
0: 哎，镜泊湖，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累，而且镜泊湖你别看它是5号出发，7号返回，它7号不会返回太晚，你第二天上班一点都
1: 不耽
0: 误啊，一点都不耽误。所以什么样的朋友你适合报镜泊湖呢？第一，你泡不了温泉；第二呢，我就想游游湖，翻翻舟，我就想看那个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跳水跳崖，我就想住在4A级的风景区里面2晚连住。就是这么说吧，镜泊湖这个行程，你为了住2晚的中兴村，你都得去，因为我们的中兴村，本来吧，我觉得很好，真挺好，很漂亮。我们家的就是带队的人跟我说很好，我们前期呢又看了一些参考的图片，因为这个线路呢它不是我去走的，所以我只是看图看视频，然后我听咱们家带队的人说，我对中兴村哦，原来它是4A级风景区，它能评上4A级风景区就说明它很漂亮。
1: 对，
0: 我们住在风景区里，对吧？但是最让我感觉到震撼的是，我那次带巴彦有几个叔叔阿姨，他爬不了山，在下面跟我唠嗑，然后那几个叔叔阿姨这么说的，说我之前吧跟你们去了镜泊湖，那个镜泊湖说我们住在那个中兴村里，中兴村是真好，太好了，从来没住过那么好，真美，就一直这么说。哎，从那次之后我对中兴村有了一个全新的印象，所以我才会在节目当中转述咱们听友的话。特别好看，特别美，你就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不是说住在风景区里面的宾馆，不是的，你是4A级的风景区朝鲜族的特色民宿中兴村，它里面坐落了一栋一栋的小楼，然后每组家庭就住在这种
1: 小楼里面
0: 、就是小院子小楼，让你充分的感觉到住在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好像我们去到的那种景色就是像一部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
1: 嗯，
0: 就那种感觉，
1: 就好像我们的家就在那儿一样。
0: 哎，对，很美，
1: 哦，对。
0: 所以中兴村真的是一个超级被低估了的一个旅游风景区的住宿地。你就想想，我们晚间住在风景区，然后我们白天呢，镜泊湖游湖，
1: 嗯，
0: 我们还能看悬崖跳水第一人，我们还能够去。
1: 哎，现在天凉了，还能跳吗？
0: 跳
1: 啊！
0: 对，他说跳就能跳。
1: 嗯，
0: 然后三道关，然后我们还去火山口地下森林，嗯，同时我们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情景剧。我们还会去渤海上京遗址以及渤海国的博物馆，我们返程的时候还赠送听友去横道盒子网红景区打卡地，
1: 就那个
0: 本来没有
1: 那
0: 个地方，
1: 是不是啊，
0: 但是大家都想到那拍拍照，
1: 啊，
0: 那我们就直接带大家
1: 去一趟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整个，哎，如果说你喜欢吃鱼的，或者是你不喜欢吃鱼的，
1: 嗯，
0: 这次镜泊湖之旅

0: 也绝对能给你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们到中兴村吃的是特色的朝鲜族的风味餐，我们吃拌明太鱼，吃朝鲜族的这个大酱汤，但是我们到了镜泊湖你要吃什么全鱼宴，我们吃那种葱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还有干炸湖虾、肉炒山野菜，顿顿都不带重样的，非常的好吃。所以镜泊湖是一个既好吃又好住又好玩的行程，还能够游湖亲近大自然。10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给导播间打电话找老魏。价格也是一样，888，然后1米2以下的儿童是588，8211900287997337，大家都可以找导播老魏报名。8211900287997337，然后你如果出现电话占线无人接听，你就别着急，你就反复的
1: 播一下
0: 重播键，然后优先可以拨打8211900002。
1: 最近呢，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全省住建领域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这次线索呢，征集主要覆盖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建筑垃圾运输处置三大领域。群众呢，可以将书面举报材料连同相关的证据密封之后，以邮寄或者现场送达的方式报送到哈尔滨市道里区景江西路888号省住建厅扫黑办，信封请注明住建领域扫黑除恶线索举报。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方面，重点征集串通投标、行贿中标、挂靠资质恶意竞标以及胁迫弃标、强揽工程项目等问题线索。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重点征集煽动闹事、堵路封场、霸占场地、阻挠施工等这些建设乱了这个行为。另外呢，就是运输车辆野蛮驾驶等违法线索。
0: 提示大家，举报呢应当实事求是，如实的提供举报对象、时间、地点、事实以及佐证的材料，不得诬告、诬陷。那么鼓励实名举报，实名线索优先受理核查反馈。
1: 我们再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呢，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呢，只需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呢，只要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就可以。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只要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只要235元。只要一个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就可以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1025哈尔滨交通广播，10月3号我们的新疆游，想要报名的朋友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 15114518722，这是新疆8日游，往返都是坐飞机的，而且是南航的直飞。我们首先从价格上就有优势，我们今年其实发了很多的新疆，但是只有一团是7999，剩下的团呢都是8000多或9000多的价格，
1: 那个跟那个旺季没啥关系，那个团。
0: 对，然后你看我们10月份11期间黄金周的团，我们仍然能给大家保留了7999块钱的团费，这个也是我们坚持要发这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新疆游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没有任何的什么擦边店，没有任何的景区的必消的小交通，就是我们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大家呢是7999块钱，因为你知道新疆景点很大，景区里面那些大小交通又很多，但是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就不用你上团之后二次消费了。10月3号出发，10号返回，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因为10月末之后呢，新疆就冷了，咱们尽量就不要选择在那个时候去新疆了，就那个时候再便宜，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去。那错过这个团真的要等一年，而且你上班族也挺友好的，你只要请个3-2天假就行，你1号2号你在家还能过个节，还能参加个婚礼，还能朋友聚聚会，什么事都不耽误。而且咱们是南航直接落地到从哈尔滨起飞，落地到乌鲁木齐。你乌鲁木齐到达当地之后呢，你还能在大巴扎那儿溜达溜达，逛一逛啊，时间又很好。我们包括2321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木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等等都包含在内了。10月3号出发，8天7晚的行程，79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主持人全程带队，当地呢优质的地接导游，而且我们到当地之后坐的是2+1的宽体大巴车，是那种豪华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就是不累，很舒服。大家如果想要报名，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啊，报名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11跟着我们去新疆最后的机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加妹妹的这个微信啊，15114518722。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8号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28号夜间呢全市晴见多云，29号白天呢全市阴有小雨，中部区域局部地区呢是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7度到9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29号夜间呢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阴有小雨。30号白天全市大部多云见晴，其中方正、延寿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到4级。30号白天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4度到8度，最高气温13到15度。30号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偏南风转西北风2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2到5度，最高气温9到12度。29号10月1号全市有降雨，雨后呢气温明显下降，公众外出呢随身携带雨具，并且呢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未来3天风力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呢尽量的远离高大树木或者是建筑。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2: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2: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2: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7: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大家呢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守候在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电波之中啊，也欢迎大家呢与节目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也欢迎大家呢在线与我进行互动，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的从今天夜间一直到10月1日的全市天气预报。来关注，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到阵雨的情况出现，偏南风2-3级，北阵风5-6级，最低气温7-9度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两天啊天气逐渐的在转凉，还是要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从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阴有小雨。30号的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晴天气，其中方正、延寿有零星阵雨，西南风3-4级。到了30号的白天，阵风呢也是6-7级，最低气温4-8度，最高气温13-15度。30号夜间至10月1日啊，白天全市多云转阵雨天气，偏南风转偏北风2-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9-12度。来看啊，这天呢是说凉就凉下来了。也温馨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尤其是今天早晨我们在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呢就已经和大家说了啊，这天气呢这两天变化比较明显，尤其是啊这个夜间降了一点雨，早晨一起来啊这路面呢就比较湿滑，在这儿呢提醒大家保持好车距，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日，星期一。哎呀，明天呢29日，后天30日。各位啊，29日马上就要来到，10月1日还会远吗？11高速公路免费啊！问问各位，您11打算好您的出行计划了吗？也欢迎大家呢做做攻略，或者是给泽南提供一下您的攻略啊，泽南参考一下，看看今年11咱们在哪儿一起啊开心的玩一玩啊。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一听可乐啊。哎，一听可乐当中呢，泽南说这个脱口秀啊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么一个环节。可以说啊，从这个一听可乐节目开创之初到今天为止呢，这泽南脱口秀这个节目一直都在，不光泽南在，泽南脱口秀的嘉宾也都在。哎呦，这也是废话啊，这泽南脱口秀，泽南脱口秀不就指我一个人呢吗？啊，但是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啊，郑重其事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一听可乐啊，泽南脱口秀这个环节呢，咱取消了。啊，朋友说什么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现在投诉率太高了？不是。因为啊，明天是29号，很多朋友都说了，那29号你搞什么活动啊？干嘛搁到30号啊？30号啊，以我们多年的广播经验来说，到30号那天，基本上大家都出城了，都出去玩了。我怕大家没心思听我们节目。所以呢，哎，反其道而行之，就好像啊，春晚之前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卫视频道啊，都会提前把自己呢准备好的春晚呢提前拿出来啊，先抢占一波收视率。哎，所以在这预告一下，明天晚上一听可乐呢，泽南推出啊大型的综艺类的特别节目，叫做泽南和他的朋友们。这里包括啊曲艺达人，还有魔方达

人以及烘焙达人，各行各业的精英汇聚于此，那真是全老干的呀。所以呢，在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呢，您会听到啊曲艺的展示，还有呢迅速复原魔方的神奇画面，另外呢还有烘焙大师现场为大家制作披萨。编不下去了啊，我现场制作披萨他得有锅呀，是不是？哎，反正明天晚上的节目呢将会非常的精彩，泽南呢届时会邀请到身边的好朋友，同时呢也是各行业当中的精英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品评，和您分享关于达人的世界啊。平时呢把一件事情做好那是很难的，如果做到优秀而且呢一直贯彻下去，把它做到精益求精，真的是一门学问。说到学问啊，每个人呢都希望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光发热。那如果您不在自己的领域里做不到发光发热的话呢，可能不能称之为达人。但就算是不发光发热吧，咱们也不能发疯啊。来看这么一则消息，全网疯抢的野人 NPC 工作啊，撕开了当代年轻人大家打工一族的真实精神状态。这也是。你在工作岗位上发疯的话，领导得让你出去。你要是当野人 NPC 发疯的话，那领导就得说，哟呵家伙发的还真不错。哎，不是泽南疯了，最近有这么一个消息，不知道看大家看没看啊，一个特别火爆的神仙工作，您刷到了吗？景区招聘野人 NPC， 日薪200元啊，就是说今天你干完，今天我这200就给到你手啊，人民币不是卢布。而且呢包餐日结，不用西服革履，不用职场客套，主打的就是一个脑洞大开，带薪发疯，自由撒野。就这么一看吧，看似好像是挺无厘头的这么一个岗位，各位您想到了吗？居然啊创下了600人争抢18个岗位的名场面。甚至呢有人专门啊就是打飞的跨省来进行应聘。哈，也确实是。如果我是面试官 HR， 我会考虑说是这个打飞的的人我一定要，为什么？因为他为了抢一份工作，这种行为也快疯了。如果这份工作不给他，他会不会真疯了？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足以见得啊，现在的打工人到底有多么想离开这个职场啊，多么想放飞自我。说实话，泽南啊，我就特别理解这群啊想当野人的这群人。不是，不是，这他不是说野人工作太香，而是当代工作人这个打工人啊，大家的精神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现在网上啊有个这个热门的调侃，怎么说？说成年人的终极解压是什么？不是职场加薪，是不用扮演情绪稳定的正常人。这话不知道谁说的，但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处于精神内耗了。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职场调研报告显示啊，超过78%的青年打工人长期处于精神内耗的状态。有65%的职场人则表示，每周都会出现焦虑、疲惫、情绪崩溃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要不然就是电话费太贵。不好意思啊，单纯为了押韵啊。内卷、加班、职场的人情世故，层层枷锁呀，可以说呢，把当代打工人呢，愧的也是啊，死死的。那我们日常的打工状态啊，简直呢，那就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封印的全过程啊。你想啊，上班呢你要穿的是西服革履，讲究的是什么呢？哎，一定要郑重，沟通要小心翼翼，哪怕被刁难受了委屈，也要很快调整您的状态，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职业的人啊，维持好你的职场体面。客户呢，哎，有任何的需求呢，咱们都得要啊无条件给他办到。为啥呀？呵呵，人家是甲方。老板的安排你要绝对服从，就连同事相处呢你要拿捏好分寸。我们每天啊可以说生活的小心翼翼，一直在扮演一个合格的职场人。那压抑啊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啊，你不敢疯，你也不敢闹，你也不能任性。有的时候啊你自己这个脑子已经在雪地里撒了一把野，但是呢还要好好的回到正常状态。为什么？你不能歇斯底里，你也不能说是满口抱怨，更不能把你的负面情绪拿出来，一旦拿出来别人就会说你不懂事儿。活得越来越紧巴，活得是越来越麻木。所以啊，这野人 NPC 的岗位第一步就已经成功的迈出来了，瞬间就戳中了所有打工人们的这种软肋啊。那是这个岗位招聘要求啊，可以说是为这些打工人量身定制的啊。为啥呢？他啊不限制你年龄，
不限制你长相，不用

用情商在线，你也不用左右逢源，唯一要求就是放得开，能撒野，会发疯。别人上班啊，那是修身养性；野人上班啊，那叫做肆意撒欢。我们上班克制情绪，野人上班那叫释放天性。网友直呼啊，这哪里是招聘呢？分明就是给当代打工人的精神救赎通道。自从上了班装野人之后，腰不酸背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每天爬五楼搬100颗白菜跟玩儿一样。很多人羡慕野人 NPC 啊，就觉得他们啊反正都是这个摆烂，倒不如啊我直接丢下所有工作的这个烦恼，投入到全情的大自然怀抱当中，实现真正的放飞自我。但是泽南想说，大家呢，你只看贼吃肉，我没见过贼挨打。你看似自由的野人呢，那也藏着不为人知的职场烦恼啊。你有没有设想过这么一个情况？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在这个状态之下呢，面对的压力与疲惫，那也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家以为当野人你就能随便蹦蹦跳跳了吗？啊，自由是什么？各位，很多人都说自由就是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泽南告诉你啊，不。各位记住啊，今天泽南跟您说一句话，所谓自由并不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真正做到了我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大家以为啊，这当野人呢，那是随时想干嘛就干嘛的，对不对？但其实啊，据在岗的这帮野人透露，NPC 野人啊，他不是说一半真一半假的，这里没有真野人，都是假扮的。景区每天要有3到4场的固定演出，周末呢还会有通宵夜场，从早晨到晚上啊来进行互动营业。白天呢要裹着厚厚的兽皮，哎，这个服装那是闷热不透气呀，很多人就闷出了像是皮肤这个脱皮呀，包括浑身起红疹呢。冬天你站在风口当中，寒风刺骨啊，我说这风口不是说这个站在风口让猪能飞进来，风口就是红色拉鲜的，冻得你就是两个脸颊都泛红的那个真正的风口。寒风刺骨，一站就是一整天，手脚冻到麻木。那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还嫌累呢，你想想露天高体力的强度的体力劳动，更有是各有各的辛苦啊。其实说到这儿啊，有很多人呢也开始共情，共情谁呢？就共情野人 NPC 们，他们呢也逃不开职场的委屈还有安全风险。那此前呢也有景区的野人 NPC 和游客呢正常日常的这个互动掰手腕，结果被游客特别用力把这手腕啊给掰断了。哎，没想到的是呢，受伤之后呢，所有这个客人呢直接就失联了。你说你个野人，你在景区里掰手腕，结果呢跟这个造成受伤的游客失联了，你到时候呢你也是哎维权无门，人家顶多呢就拿你算什么呢？哎，意外发生，哎，工伤你都不算。因为可能人家手册里明确写着呢，你脑洞够大咋都行，但是没写着野人跟人掰手腕啊。而且这个事儿你细想啊，真正的不合理。那野人见着人第一个反应是，就这么说吧，如果说有一天你饿了三天，发现的路上哎有一头豪猪，你会想到跟他掰手腕吗？你第一个想到应该是怎么烤着吃，对不对？日常工作里啊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呢？比方说面对个别的游客肆意的挑衅或者是恶意的捉弄，必须保持着热情亢奋，你不能黑脸，你不能摆烂，哪怕疲惫不堪满心委屈，也得维持着野人活泼的这种人设。说到人设，今天早节目当中我们提起这个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这人设呀有的是愿意给大家留下的，有的呢是不得不背负的。工作当中的哎吃苦耐劳，回到家里边的这种温情时刻，其实啊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那这不也就是一种无形的情感绑架吗？还有一个数据啊特别扎心，怎么说呢？说全网啊数以千人争抢的这个野人岗位，结果最终呢录取率不足3%。大家以为这是躺平解压的神仙工作，实则竞争比写字楼内卷的职场还要激烈。所谓的带薪发疯，那背后呢是按时到岗、服从安排，而且呢遵守规则的这种职业束缚。所谓的这种自由洒脱，背后呢则是体力透支、情绪透支，还有无人共情的默默坚持。其实啊，我们仿佛非常羡慕野人们的工作，
或者呢，更希望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员，参与到这样的

并不是让你放弃生活，让你归隐山林。我其实想对啊，所有这些正在对这些 NPC 野人们投以羡慕目光的朋友们说上一句话，我们不应该摆烂，我们更不能躺平，不能嘴上只说着这样的行为，认为那是我们向往的，久而久之也许你就真信了。我们目前为止其实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只是厌倦了那个无休止的内耗，渴望一次彻底的情绪松绑。那当代人打工的辛苦啊，还有他们的崩溃，从来就不是怕辛苦怕忙碌，而是一复一日的这样的压抑，无休止的内耗，身处其中的伪装。那我们啊，也从来都没有做到真正的躺平摆烂。躺平摆烂时那种不配得感就应运而生，你要拥有配得感，你要觉得我的休息是应该的，我现在的休息就是为了将来更努力的去工作。正所谓欲扬先抑，当你想打出一个重拳时，这手啊，首先你得拉回来。所以说，当你想努力拼杀冲刺之前，也一定要关心好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心，包括您的身体，还有你的情绪。不用假装自己完美，更不用啊，把自己这种袒露的心声为外人诉说，会觉得有任何的羞耻。没有一份工作是绝对轻松的，就像没有一个生活是全然顺遂的。写字楼里的我们，困在规则里的人情世故，山野间的野人，透支的是自己的体力和坚守。所以啊，看似自由的职业，那都是有为人不知的束缚。所以光鲜的背后，它一定都是有人默默的在咬牙坚持。最后啊，想跟所有打工人说一句话，不用过度羡慕野人式的自由，也不用陷入到职场内耗自我拉扯。生活本来就有压力，也有疲惫，有委屈，真正的解压方式并不是逃离职场放弃努力，而是学会与压力共处，允许自己啊能够偶尔崩溃，偶尔发疯，偶尔摆烂，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必要刻意绷着，不必要永远懂事，认真生活吧，适度的放松自己，这就是成年人最好的生存状态。

0: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在这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啊，在18:00到19:00一听可乐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到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咱们哈尔滨各行各业的达人们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一听可乐的忠实听友哈。那明天晚上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带来呢各式各样精彩的表演，包括呢有这个烘焙达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食方面的有趣好玩的故事，还有魔方达人教大家呢如何快速复原三界魔方，更有啊这个曲艺达人现场呢会跟泽南联袂为大家带来有趣好玩的段子哈。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晚上的18:00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明晚的一听可乐将会更加精彩。925交通广播的旅游正在火爆报名当中啊，提醒大家省内游啊名额已经不多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条路线，一条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泽南在昨天啊正式结束了9月25号到27号的宝清游三天旅行，回来呢可以说啊收获满满。一方面呢美食美景不可这个可以说不可诉说呀，真的是留下美好的印象。另外呢还有在宝清当地有各式各样的农副产品，以及在宝店这个宝清的这个酒店住宿啊安排的也是非常舒服。那这次呢在10月3号咱们宝清游依然是3天2晚的行程，泡地下温泉2365米的天然浮泉，这不是普通的热水，室内外呢都准备了多个主题的汤泉，还有呢这个无边泳池啊以及儿童戏水专区全部开放，休闲大厅免费的时令水果包括饮品呢以及汗蒸都为你安排了，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文昌阁也带着大家去打卡。住宿方面呢给您安排入住2晚的高端洲际酒店，925听友赠送给大家免费汗蒸啊，白天游玩晚上啊好好松松筋骨，洗去一天的疲惫。另外呢也给您安排了像是德莫利炖鱼啊，还有私厨小莫呀，国营饭店怀旧餐，铁锅靠大鹅，地道宝清风味餐，咱们顿顿不重样。那10月5号呢也为您安排了这个镜泊湖三日游，也是5号6号7号啊这三天的时间，可以说呢也是非常的舒服的。第一点呢咱们说吃的特别好，去了到镜泊湖美食方面也不能少，像是镜泊湖的鱼宴呢，还有呢这个大家喜欢的中兴村，这是4A级的景区啊，朝鲜族的中兴村，大家可以在这儿呢换上朝鲜族的服装，在风情园里边拍摄一组啊住在风景中融入烟火气当中的独特的照片啊，做一把正宗的朝鲜在逃公主。想报名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费用方面呢咱们在11的宝清游是10月3号啊，还有10月5号的这个镜泊湖游，两个团都是3天2晚的行程，费用都是888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588，1米2以下儿童仅收588。如果您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宝清游等待大家的光临。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

0: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这个身体呀、啊，特别的重要。
1: 哟，哟，
0: 哎，
1: 这是个人呢、啊？这是，这是个名人呐、啊。
2: 嘿嘿，我不算名人，
1: 盛伟老师，
2: 啊，您老师，
1: 哎呦，我太激动了，哎呦，我看见名人，哎呦，哎哎，那个名人，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0: 有问题可以问呢。
1: 你有家大人吗？我
0: 这话问的跟骂街似的。
1: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不是，哎呦，不是，
0: 怎么说话了？
1: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0: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1: 不可能，
0: 不行，
1: 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0: 你会说话吗？你
1: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
0: 啊。
1: 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0: 您什么职业？
1: 会长
0: 啊。
1: 我会长。
0: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1: 养生协会。
0: 嗯，
1: 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0: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1: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
0: 哦，
1: 保准给你查出病来。
0: 保证查出病来？
1: 肯定的。哎，
0: 哦，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1: 送健康啊。
0: 行行行行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1: 你还要脸吗？
0: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1: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0: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1: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0: 忘拿了，那抖个包袱吗？
1: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0: 哎，这是好话。
1: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0: 不是我那意思。
1: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0: 我想说，
1: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0: 我让你气祝愿的。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1: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0: 不，你关心谁了？
1: 谁有病我关心谁。
0: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
1: 啊、你就有病。
0: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0: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1: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0: 不要钱？
1: 分文不取、
0: 啊、那行，
1: 可不可以？
0: 不要钱行。
1: 请您站好。
0: 嗯，
1: 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0: 什么话？
1: 你颈椎有问题。
0: 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1: 你带手机了吗？
0: 随身携带。
1: 平时玩吗？
0: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
1: 嗯，
0: 我最爱玩手机。
1: 这就是病。
0: 这是病。
1: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0: 还真有。
1: 低头族，这就是病。
0: 这就是病。
1: 病。
0: 行行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1: 干嘛？
0: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0: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0: 这有关系吗？
1: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1: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度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0: 不，这不是、啊、
1: 干嘛？
0: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
0: 天生？
1: 可能吗？
0: 天生的。
1: 你父母有下巴吗？
0: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0: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0: 那我的下巴呢？
1: 问得好
0: 啊。
1: 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哎，很快你没脸了。
0: 没脸了？
1: 没了。
0: 那
2: 那我怎么办呢？
1: 治啊。
2: 治怎么治啊？
1: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2: 普通
1: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
2: 哎，这我知道。嗯，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1: 对，
2: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1: 对对对，
2: 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2: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1: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2: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2: 掐多长时间呢？哎
1: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
2: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1: 谁说掐死了？
2: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 掐哪脖子？
2: 不这个吗？
1: 脚脖子。
2: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1: 这怎么，哎，
2: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1: 你说什么？
2: 这办法不行。
1: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2: 哦，不行啊。
1: 用我的产品吧。
2: 什么产品？
1: 脚盆。
2: 不，您等会儿。
1: 干嘛？
2: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1: 问得好
2: 啊！
1: 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2: 就用脚盆。
1: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
2: 啊，
1: 那是太极八卦盆。
2: 太极八卦。
1: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上度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2: 不是，这就能治好？
1: 医疗成见效。
2: 那多少钱呢？
1: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2: 行，
1: 二四八，
2: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1: 我说让你买了吗？
2: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1: 您是名人，
2: 别提名人。
1: 对于您赠送，
2: 免费的，
1: 分文不取。
2: 那我要了，
1: 拿走，
2: 谢谢。
1: 名人嘛，
2: 真好啊，
1: 这个
2: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1: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你
2: 哦，这个这不知道
1: 啊。
2: 我这人爱出汗，啊，就
1: 太大意了，
2: 啊！
1: 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了。
2: 肾虚，
1: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2: 突出了吗？
1: 三四节突出。
2: 不，已经突出了。
1: 我一看就知道。
2: 是吗？
1: 这是现在
2: 啊。
1: 再过俩月，
2: 嗯，
1: 你人在这儿
2: 啊，
1: 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2: 别呀。
1: 干嘛？
2: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2: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2: 什么产品？
1: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
2: 哎，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1: 舒服的状态。
2: 哦，舒服就嗷嗷爽。
1: 哎，对，嗷嗷爽。
2: 雷劈电击，嗷嗷爽。
1: 哎，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2: 哎，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2: 有道理。
1: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2: 84岁，
1: 当然
2: 高龄啊，
1: 多新鲜！
2: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2: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1: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2: 渡劫去了。
1: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2: 啊。是吗？
1: 嘿，
2: 那真好啊。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2: 嘿，这真好，
1: 多谢
2: 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1: 这老师，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2: 别提您，
1: 给您打一打折。
2: 啊，
1: 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2: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我不要。
1: 你爱要不要？
2: 我就不要。
1: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2: 我不要。
1: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

0: 这带来过苦恼啊。
1: 问问有什么苦恼？
0: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 就那个亚历山，你管叫亚历山，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0: 84岁老中医呀、啊，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
1: 悲剧呢？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你等会儿呢。84岁，
0: 对，
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就用了500的一贴。
1: 那他老伴贴什么呀？
0: 贴俩，
1: 俩膏药，
0: 双管齐下。
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
0: 哎呀，
1: 这是好事儿、
0: 啊，乱套了
1: 啊！
0: 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0: 乱了吗？你看，
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贴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0: 你要这个吗？
1: 我有需要啊！
0: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2000，
0: 最贵的那个。
1: 不，那个500的来4贴。
0: 你是真会过，你是
1: 不是我？
0: 行，你先把钱给我吧。
1: 我这带着钱呢。
0: 太好了，我这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1: 你给我膏药，
0: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说，
1: 这不是2天吗？
0: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啊，你看。
1: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贴我不是光自己
0: 哦，
1: 我自己2贴，我给我表哥带2贴，
0: 他也要孩子。
1: 嘿，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
0: 哦，
1: 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0: 太好了
1: 啊
0: 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
1: 500
0: 他得用2000的，
1: 2000的。
0: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 那太好了，
0: 好，走。
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去吧。
0: 啊，行，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0: 他是门卫。
1: 门卫干嘛？
0: 扫地的。
1: 保，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0: 啊？您这钱我不要了，您这钱，
1: 哎，别，
0: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 那不行，
0: 我不要
1: 了，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0: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 您不是大夫吗？
0: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啊。
1: 你给他贴膏药、啊？
0: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1: 那这是
0: 暖宝宝吗？这不
1: 骗子呀、啊。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啊，
1: 好。我是个外卖骑手，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
0: 但是我这人又很自卑，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前两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挺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我说那你们有五险一金吗？他说有，也问其他人了，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说什么一年两年，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啊。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啊？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啊？他说十年，我说十年太少了，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能不能签一百年啊？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还有三十年的合同。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说我没有戴头盔，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他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交警妈，别废话，来罚单上签个字。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吐签呀？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非常高档，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会贵，对吧？花这么多钱没必要，对吧？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我有很多办法的，我睡桥洞都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反正他也不知道。最近开始打车了，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不用风吹日晒，听着小音乐，放着小空调，对吧？哈，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

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怎么老别我的车，什么充值撞的。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我说你别说了，他们也不容易，你看晒那么黑。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艺人。我最近在一起参与到综艺的录制。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高考考了231分，当时想完了，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没想到回去之后我爸还安慰我，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少考了19分。嗯，我当时想完了，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我这人性格要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就报了个中专。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你考200多分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对吧？付航也考200多分。付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我在上海送了外卖，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但我每次录节目呀，每次录节目见到付航，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我们在这半决赛，他不用比赛，他守在总决赛大门口迎接我们，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送外卖都不让进啊，送外卖了。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也 respect 他。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学历低。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看人讲脱口秀，我也来讲，但挺难的。我勇敢上台之后，我发现我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忘词了，我眼睛都睁不开。我下观众说：“南瓜，你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加油加油！”我在台上。又来了，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前五分钟一直闭着眼睛，最后一分钟把眼睛睁开了，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我4年磨一剑。但讲脱口秀挺难的，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很尴尬，我就想放弃。这时候演员他说：“南瓜，你再坚持一下，你有自己的天赋。”我说：“我能有啥天赋呀？”他说：“南瓜，你长得像那个网红吊哥。”就那个小阿哥，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唐南瓜，你就听我的，你就上台一给我的叫叫。我说那要不试一下，实在没办法。大家好，我是南瓜叫叫。大家都很好笑，我就模仿他，我在台上模仿，我自己无所谓，对吧？就是有老板看到我，他南瓜你很好笑，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他没事，你上台叫就完事了。我讲了5分钟，叫了100多次。200块钱，那我得送外卖，我得爬多少楼梯，跑多少单呀？我愿意挣这个钱。我拿着200块钱啊，请朋友们吃饭，点了一桌子的菜，他们吃着还吃不完。我说你们好好吃啊，这都是我一声一声叫出来的。我嗓子都哑了，但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喉糖，唤醒你的好声音啊！吃了肉喉糖，为生活勇敢发声啊！确实。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我很感谢他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克服了舞台恐惧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慢慢抛去那个标签，最后站在了台上，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我讲唢呐的段子，讲我送外卖的段子，我很开心，好多弹幕飘过，他好像那个吊哥呀。但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了，很开心了，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大家看到我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吊哥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

好了，一首来自于刘若英的《所有相爱的人》啊，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子却是顶着月亮上班，这就是流花上脱了木上阴晒一晒大的。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02。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感受。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哈尔滨交通广播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谈风看车市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刘刚说来晚了，原因就是外面有点堵，马上过节了啊，三天的节日，我们的长假终于开始了。小长假刚刚结束，小长假是团聚的日子，但是呢七天长假是我们更多去放飞自己的日子，所以说呢这时候大家都要准备出行了，有人可能提前一天两天早起个假啊，早到就离开，就是不在工作工位上，直接去工作，直接去放飞自己去出游了，反正是提前一两天也无所谓。嗯，这些天呢一直在高速上，也是在一些公路上都是免费的，欢迎大家来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这两天好像我们参与节目的量，大家好像都没有心思去买车了，更多的是想准备出行，但是有买新能源的车。我们是一直说我们的参与电话呢也叫做新能源热线 8211-9002， 或者是你晚上在这个时间段啊，虽然说晚高峰已经过去了，但是好像哈尔滨很多地儿都在堵车，如果你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或想提供一条路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打这部电话8211-9002，或者是我们的热心听众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我们的粉丝们视频号和公号都搜索号，直接找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在第一时间播出的。或者有买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最近一直把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两部热线都改到新能源热线了，因为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太高了，买燃油车的几率已经基本上不能再低了，买燃油车啊，燃油车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所以说我们也大部分在谈新能源的事儿。如果你想买新能源有想法的话，刘刚在这。本来今天董事长也来啊，小冠也来，但是董事长最近也不知道忙啥，是不是？酒局也多，参加活动也多啊，就是买二手车人认识也多，可能路子也广。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没问题，我俩一起跟你聊。那我们今天轻松一些啊，如果大家确实有什么路况的话，有一些突发事件紧急情况，或者想在高速上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第一时间转给我们听众。你不要第一时间光拍视频了，第一时间播出的话对我们听众呢是很负责的，我们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一些驾驶员们。两位听众说高经理开公交车，高经理最近啊有点好像语无伦次，我中午跟他一起吃的饭，语无伦次啊，语无伦次，这个不卖车人呢就是不赚钱没事干，就人的心情不太好，心情不太好呢说话就不靠谱，有点语无伦次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当然我们更多的是来关注新能源，基本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听众买车的问题都是停留在新能源上了，到底是买我经常表述的15万以下的叫电车，是20万以上的那才叫新能源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8211-9002，我们到底是买新能源还是电车，或者是几万块钱的我们叫三蹦子，有时候开个玩笑，但是那种车型我们还真不太建议大家去多考虑。8799-7337和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嗯，刘刚，你是不是从二环过来了？是不是二环有点堵啊？
2: 二环，
0: 你还是走三环过来的？
2: 二环都没法走，我从三环来的都堵。
0: 三环都堵。
2: 对，
0: 你给描述一下，你从三环过来，从哪门上来的？你从你们那个机场路上三环是吗？
2: 对，机场路上三环，
0: 啊，一直走。你然后你是在工民路下来的，还是在？还是在我看看是，
2: 我是
0: 在通祥街下来的。
2: 我是走的那个叫进香街吧，
0: 进香街
2: 那个桥，从那个桥
0: 下来
2: 然后过来的，然后从红旗大街
0: 啊
2: 拐过来的。
0: 嗯，很堵车吗？
2: 嗯，不是非常堵，但是各个路口
0: 啊，
2: 都得等好久，
0: 都有车啊，
2: 对，
0: 车流量很大，大家可能
2: 这就是走的很缓慢
0: 啊，大家都要出行了，这时候买点东西。前些阵子呢，三天假期呢，去更远的地儿呢，或者出行呢，不太方便。 这两天呢长假开始了，要不有很多人说吗，有时候可以达到十天长假，是不是？如果你要达到十天长假，甚至达到不了十天长假啊，以前说最多可以达到十三天长假，如果达到不了的话，八九天也挺不错的，也可以去很多地儿，尤其我们北方的秋景现在是最漂亮的，很多人都提前出行了。大家有什么想买车的事儿啊，二手车的事儿，或想提供路况的问题，真正想提供一些实际的路况，或者是一些堵车的地儿，或者一些突发事件的话，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2119002，视频号呢和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是我们的参与热线，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1: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聊啊。我下午接到了一个信息啊，说是过完十一之后呢，比亚迪的大汉 EV 在王朝网正式上市了。大汉 EV 和现在的汉还有汉 L 有区别吗？
2: 那有区别啊，
0: 这到底造了几个汉？
2: 那个比亚迪就是这个九系车不是两款吗？
0: 啊，
2: 一个是大唐，
0: 嗯，
2: 这是 SUV，
0: 嗯，
2: 另一个就是大汉。
0: 啊，那叫大唐 EV， 那叫大汉 EV。
2: 对对，
0: 大
2: 汉也是五米多一个车长。
0: 我插一句，大汉之后，那汉 L 和汉是不是有不出就有停产的了？
2: 汉 L，
0: 嗯，
2: 停产了，没有了，
0: 没有了。嗯，
2: 对，
0: 嗯，
2: 然后，现在就什么大汉和小汉，
0: 就是大汉和小汉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跟大唐和小唐是一样的。
0: 啊，大唐和小唐。
2: 对对，
0: 那大汉是代表着什么呀？里面你给说说，是纯电的。
2: 纯电的，同样
0: 是
2: 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
0: 啊，闪充技术，
2: 对，闪充，然后最长的续航是1008公里，
0: 1008公里是吧？
2: 对，
0: 然后最长的1008公里纯电续航里程，
2: 纯电续航里程破千了，
0: 破千了啊！
2: 对对对，
0: 到时候刚才说了半天，好像没反应过来，我寻思插混，一般现在插混破千，它不是，它纯电破，
2: 纯电破千了，
0: 那它原因比
2: 1008公里，
0: 它比900多公里的大唐 EV 要破千，是因为它轻吗？还是它的电池更大一些呢？
2: 嗯，首先它电池的话大小是差不多的，它主要差在哪儿呢？
0: 啊，
2: 因为轿车嘛，
0: 嗯，
2: 轿车相对说比较矮，
0: 嗯，
2: 矮的话它整个能耗它肯定就要
0: 低，
2: 它风阻低，风阻小嘛，
0: 啊
2: 能耗就低，所以说它续航肯定是要比大唐
0: 嗯
2: 要远一点的，
0: 嗯，
2: 大唐950，它俩就差了50多公里，
0: 嗯 嗯
2: 然后价格的话也是。
0: 嗯，
2: 目前的话20到30，就是249,900到299,900，目前的预售价格。
0: 239,900
2: 啊，2499
0: 啊，
2: 到2999。
0: 我估计啊，
2: 三个配置。
0: 我估计啊，现在预售价这个上来得优惠3万。你相信我在这儿，你相信现在的车型都是预售价格，完事之后卖上市的时候价格都便宜好几万块钱啊，是吧？
2: 对，但是具体上市价格能差多少？
0: 当年大唐 EV 上的时候一定说超30，最后终于也降到20几来了。
2: 39,900
0: 啊，对呀，啊，是吧，
2: 嗯？
0: 也降下来，
2: 差了跟当时预售的话，
0: 啊，
2: 差了10000多块钱。
0: 关键啊，他这时候仍然使用了天神之眼了，是吧？
2: 对，天神之眼 B，
0: 啊，嗯，
2: 全系搭载天神之眼 B，
0: 嗯，
2: 然后5.0的版本，然后再包括咱们的一个空气悬架，双腔空悬，后轮转向，
0: 嗯，
2: 这车都有，
0: 嗯，
2: 这车它的一个转弯半径非常小，
0: 嗯嗯
2: 嗯，
0: 它为什么要
2: 后轮转向？我记得应该是4.95米，
0: 它为什么要加一个这个？现在车陆续都加了，原因就是啊，大车太大了，它转向
2: 转弯太费劲了，
0: 转弯太费劲。第二个，新能源的转向都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什么？它车太沉。太大，所以说呢，它一定加了一个这个随动转向。它要这个后轮随动转向之后呢，它更精确一些啊。大家听到了吗？听没听没？随动转向，因为它是后驱车型嘛。82119002，我们听众好命先生，好命先生说了，我再求问一下极客 7X 优缺点有啥？好像周阿姨开的，哎，这车做工真挺好啊，不光是周阿姨开的，909高经理也开啊，但高经理那个得了有点不太光彩。挺不错的车型，做工最近好像卖的一般，但有销量不像那么好，20几万呢。我觉得如果要像当时的价格，现在有点高了，一是缺点，第二个 它整体的做工啊做动挺不错的，智慧座舱呢还可以，但是它的智能驾驶我没试过，但是吉利的智能驾驶确实啊跟那个问界，现在的问界就是跟那个鸿蒙智行还有乾坤之驾，就乾坤之驾还有天神之眼这些使用了这些圆融地平线的比啊，或者是鸿蒙的比啊，稍微差了点。但是我不知道你使不使，如果你要确实我不想使这种支架，或者使用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或者是我不敢总是放弃它使，还可以。你要是纯粹要是真是我要很累要真正要使跟他们比啊，不比哪有优缺点，它的智能驾驶这方面一般般啊，一般般。但是它的整体的做工啊，价格啊，我不知道现在价格到底优惠多少了，我好长时间没人问这款车了。你看看，其实我觉得你不如啊，现在上市车型特别多，像这种刚才我们推荐的大唐 EV 啊，或者其他的九系车型，我觉得比它可能要还要好一些。82119002和87997337啊，嗯，到底他说省不省呢？我告诉你，新能源和燃油车比起来，在综合比起来，新能源不省，但新能源是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快乐，新的驾驶的感觉，是不是刘哥？他这种冰箱踩在大沙发你首先得不到，智能驾驶得不到，智慧座舱你得不到，是不是？这燃油车都得不到的，是吧？但是你说我要一定比燃油车省，光从电的角度来说，那可不是啊，它只是一个单纯一方面省，其他方面还是费的。但是你要享受的生活不一样，是不是？你不能总是啊，你可能经济好了，我要享受真正的什么南非豹的感觉。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你要吃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感觉？米其林三星餐厅一定好吃不好吃？但是他那种服务确实好，也不光服务，他这种品牌也大，享受的生活不一样。
2: 就是电车有些东西确实是燃油车
0: 做不到的，
2: 做不到的。
0: 燃油车也有，电车也做不到的。但是燃油车那种机械素质，那种人车合一，燃油车没有那么沉，所以燃油车的通过性啊、转弯半径啊，或者是指向明确性特别好。但是呢，燃油车确实有新能源，燃油车有很多新能源，就是新能源有很多燃油车是做不到的，是不是？你在里面休息程度，燃油车做不到。燃油车你要不开空调，那我憋死你了吗？但是新能源就完全可以了，是不是？刘刚，这个你和刘家都一样，俩都也不知道卖新能源车都那人都那么累啊，卖燃油车的时候也没那么累，卖新能源都累，回来都要睡一觉，是吧？在里面都躺着睡一觉，是享受这新能源给带来的有快乐生活吗？是吧？
2: 你要是真，需要休息的时候，在车里需要休息的时候，
0: 嗯，
2: 特别夏季，
0: 嗯。
2: 嗯，开空调，
0: 嗯，
2: 它真的很静，
0: 嗯，
2: 它跟躺在卧室里边，嗯，真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种舒适度，
2: 对，
0: 它做
2: 真的很舒适。
0: 原因就是它有高负电压，400伏到800伏的电压啊。我说了很清楚了吧？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坏处啊。它的智慧座舱，因为我们做广播的，啊，从我的内心来说，我真不太喜欢新能源，原因是车不是。是因为他把广播干没了，是吧？因为我们广播以前收听是靠磁头的，而他现在的新能源呢，已经靠什么了呢？已经靠这个网络收听了啊！哎呦，他最低配的价格给到了209800，也可以。最低配的是两驱的，我觉得可以。嗯，价格还挺不错的。现在呢，20万左右能买到他的这种做工啊、品质能力来说还可以，是不是两驱车型？嗯，但是现在上市车型多了，你可以看一看啊，我不一定强买，但是它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还可以。这个20万左右的车型，自动驾驶能力也可以，但是没有说一定做到更优秀，像做到那种数据更好。吉利车型，吉利集团和极客集团啊，它不都属于吉利的吗？它在做这种数据啊算力方面一般般，它没有那么大的算力，但是它在其他方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尤其在做这种汽车的机械素质方面啊。不管是新能源怎么样，它一定还有机械素质，还是可以。82119002，让你再打。

0: 两方面都有吧，行政的那些东西，那个大气劲儿啊，然后包括一个个头，这都够了，然后舒适度呢，那就是更多了。你像那个驾驶舱里边的一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呀，然后冰箱啊，包括咱们那个吸顶的一个娱乐，说白电视，全都有，然后包括
1: 它是个吸顶电视，它得劲儿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它坐最后一排得劲儿吗？它不高啊，
0: 得劲儿。那车大呀，
1: 啊，
0: 那车也是3130的一个轴距，3米多一个轴距呢，车很大，所以说它很宽敞，很舒服，
1: 明白没有？他这个听众也明白了。其实我们选新能源和机械和纯燃油车，就机械素质车型，就看五点。第一个看什么？就是看它的电池，是不是？它的电池充电速度，它的电压，它的是昨天说的是3.5的还是7的，是吧？
0: 那个是它是属于一个充电，目前是分两种，它分一个交流充电和一个直流充电。所谓的3.5和7的那个，它指的是交流充电的一个功率。
1: 功率，
0: 对，3.5千瓦和7千瓦。
1: 对，
0: 说白了，用咱土话说就是什么，一个小时能充进3.5度电还是7度电的问题。
1: 行，第二个呢，看这个，第二个其实也是电池，看它的续航里程。第二，看它的这个智慧座舱啊。有的车型啊，这智慧座舱确实很一般，你很着急。其实我们在里边享受生活的同时呢，主要享受这种跟世界这个网络的沟通嘛。你坐在躺在冰箱彩电大沙发里，没有这个网，你坐起来是很累的啊。但是你这个网可能要花钱啊。以后大家不是说你都不花钱，分为基础价格和自己的消费价格。第三个就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们里边享受着生活嘛，车就像移动的房子一样。第四个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大家我觉得我不敢，我也没用，因为我使用的不太多，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功能。自动驾驶功能非常好， NOA 的自动城市领航和高速领航，在你疲劳的时候它确实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而且非常安全。最后一个我们就是它的底盘技术了啊，因为这个新能源的底盘技术啊确实很麻烦，因为它的车太沉了。哎，我想再说一句啊，高经理和周锦开的车都有一个特点，这个车磨胎啊，后轮磨得特别厉害，这可能调教也有问题。新能源本来就磨胎，但是这个极客 7X 后轮磨得特别厉害。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行，我们回来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什么买新能源的想法？现在大部分的想法都是新能源了，因为现在的消费主力啊，已经从70年代转向80年代，而且甚至已经向90年代转化了啊。而且90年代的人呢，更注重这种科技感的发展。大家没看吗？我们以前60年代人，现在60年人大部分都退休了，你看他手上以前都戴着这种手表，是吧？什么各种进口的瑞士手表，你看现在的90年代人哪有戴手表的了，他们戴的都是科技感的手表，他们更注重科技，他们不再注重这种装饰品了，不注重这种名贵的这种物料，名贵的什么钻石啦黄金了，他们更注重这种科技感的发展。所以新能源呢，在90年代人的这种心里头更强，他觉得更好，他更适合他，因为他科技感更强，他因为他从小就接触到手机的这种算法，看手机长大的，所以他更喜欢新能源。而燃油车呢，更适合我们一些以前的，用我们的话说，一些老炮似的，是吧？更喜欢玩车的。我们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82119002，我们。

0: 的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有听众说他的车福特福睿斯都11年了，还要换油呢？您换车吧，是吧？之前嘉实多，现在换的应该是嘉实多什么系列啊？冬季了嘛，先换一个就是四 G 机油就正常了，5W30、5W40的吧，可以的啊。但是我觉得11年车换一个吧，是不是？而且福睿斯的车型太小了，坐的也不太舒服，但很实际啊。他要想它坏，真没啥坏的，但是很实用。但是你要想享受一些生活，活着嘛，人生嘛，就是生活和活着都是一样，享受享受生活，看看新能源的感受啊。但是新能源要我没说了，要真正想到享受新能源，用刘刚的话说，他也卖低端产品。这以前你们主打低端产品，低端产品的新能源真没啥享受的，是吧？但是高端的是很让人享受，是吧？
1: 车这东西其实都一样，其实燃油车也一样。低端的新能源呢，主要是为了大家来个什么经济实惠，省，它是为了省而去的，省点油钱，对吧？
0: 啊，
1: 省点路费呀，它为了这个省去的。然后高端的话，省肯定是基础的东西，对吧？然后高端的就是主要是为了舒适，其实燃油车也一样。
0: 好，8211-9002啊。听众说，刘刚，你开这玩意儿应该知道。到现在我有时候懵了，我有时候也会整过。现在上高速，等我十月一号下来，你住哪儿啊？现在上高速你一直不下来啊？十月他可能开个玩笑，10月1号再下来，高速免费嘛？但有9月30号上高速的，10月1号下来也是免费的，是吧？
1: 他是这样的，他那高速，据我所知啊，我大概研究一点，他是有一个时间段要求的，比如说的可能要求你，比如说9月30号你上了高速，然后你从这高速下去啊，人家会核算你。那个会核算你，就是比如说这条道，那个比如说100公里，你可能1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你5、6个小时你才下来，其实那也是不正常的。他也会有一些时候，他也不一定还买给你免的。
0: 但是你不能太长。
1: 对，
0: 但是我9月30号晚上下午上去，10月1号
1: 早
0: 上凌晨下来，但是我跑了，确实跑了好几百公里，免费的。
1: 那个没问题，
0: 那
1: 个没问题，
0: 那是免费的。
1: 对，你是真正这么跑过来的，人家那个算的很准的。
0: 你有以前我们去长春的时候，有时候有一次可能车队搞活动，自驾活动，在那个米沙子多待了几个小时，大家又吃又喝，吃哈拉撒的，下车下高速的时候就差点就让人罚款了。人说你干啥，200多公里跑了5、6个小时。
1: 对对对，他会、
0: 就是、
1: 他会问你的
0: 啊。对，因为我们后来解释车队啊，车队车多，需要那是个奔腾活动吧，需要大家在里面休息，有老年人呢，有妇女，有孩子，都需要休息。所以说时间比较长，而且整理车队，大家一个跟一个速度还不快。但是对于普通车来说，人家说有最快的不到俩小时就干到长春去了。
1: 对，你如果你正常时速，
0: 你
1: 不是特别夸张那种、那个时速，
0: 他一般
1: 你赶在那个凌晨下，其实都没问题。
0: 一般上长春一般2个半左右就到了。他说我最多我给你到4个多，你干5、6个就是有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那明显就是故意在拖延。
0: 拖延啊，在高速上会提示你的啊，8211-9002。但是说我是9月30号下午。我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了，凌晨4、5点钟再下来，没问题，确实免费的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一年好像有几个免费期，我有点记不住，5一免费、11免费、春节免费，好像是清明免费，好像就这几个，别的真不免，是吧？好像这我就记得这四个免，是吧？清明为了大家祭扫，
1: 清明后来还是后加的呢
0: 啊，
1: 以前清明都不免，
0: 清明是祭扫方便一些。第二个是五一呢，毕竟是一般有5天长假，春节11就不用说了，国庆长假和春节长假都7天长假了，所以说一定会免的。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尤其有新能源的问题，我们想法接着聊啊，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欢迎大家接着聊车说车，或者有买些低端新能源的啊，低端买低端新能源，大部分很多人需要有这个干活的 刘刚，哎，刘刚，你那幺二八的这两天还有吗？我记得前两天听众有真问我的幺二八的那个秦 plus 吧？
1: 嗯，幺二八的月末吧、
0: 嗯，
1: 月末差不多能到这车
0: 啊。
1: 嗯，但是数量不是很多，十多台车
0: 就没了，以后就不生产了。
1: 因为对，因为现在已经预定出来
0: 啊，
1: 预定出去那个不少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要是有想要的，
0: 嗯
1: 嗯，抓紧联系我吧，这车应该一般地找不到了。
0: 七万多块钱，
1: 七万多块钱，
0: 七万多块钱是吧？
1: 嗯，
0: 能买了，大部分主要使用的去做。一些网约车用是吧？
1: 对，你就是那个公里数不太多的，还想买个新能源、
0: 嗯、
1: 感受感受的，
0: 嗯，
1: 一百多公里续航够用的这种，
0: 嗯，
1: 可以研究。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3.2 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因为想进入半点报时休息一会儿，但有个听众无忧无虑说了，19年领航员值得买吗？
2: 我都有一件有点，
1: 哎呀，我的笑声是不是有点就大家都乐了，有点背过气的感觉？如果你有很有实力，现在是9.0几分了，这个29号汽油领航员，这大型的大纯大型 SUV， 你有实力的话值得买，价格绝对不贵，我现在也猜不着，应该有10来万20万，19年的，现在都7点多过去了，我估计连20万能不能卖到，因为我记得不准啊，就是我的嘉宾我估计也得想一会儿，但是你有实力买问题没问题。
3: 嗯，那车少一般碰不上。
1: 买没问题，很舒服，虽然说它不像新能源这种里面的这种智能座舱智慧座舱，但是它里面的这种设置做工，而且它这种里面的舒适度来说一点不差，非常好。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你要想买的话值，看看价格吧，是不是？但前提你得接受真正它的油耗，它的油耗不是说我们开个普拉多了，已经不是开一个陆巡了，已经不是开个途锐那么简单了，是不是？它的可能要更加翻倍。

0: 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车说车啊。有想在十一期间买车的，买新能源的啊，我们也是新能源热线82119002，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和公号，随时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点儿已经指向八点了，不知道外面堵车情况怎么样，估计啊基本上能好不少了。但是确实啊，在这个马上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一旦路上遇到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提供给我们，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告诉我们的驾驶员。大家可以随时在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在公号和视频号上我们都可以随时来聊啊。刚才节目快结束了，没说完那个事儿，就是秦 PLUS 这个21128的是特地生产的，还就是最后一批了？以后就全面生产210的了吧？
2: 对对对，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批了。
1: 嗯，
2: 就是分一分厂家的库存
1: 啊、
2: 嗯，就没有了。
1: 以前不就是宋总自己有吗？怎么现在你们也有了？我记得宋总以前是有的是55公里的吧？
2: 宋总那会儿是也有128的，他是、嗯、说白了他是以前的，他剩下的，
1: 嗯、
2: 我们这是后分的。
1: 嗯嗯嗯，那这次就不分给宋总了。

0: 宋
1: 总
0: 没有，
1: 宋总行，宋总这两年在比亚迪方面挣着了啊。高经理前些年在燃油车方面倒那二手倒那新倒那资源车挣了，但宋总呢，这是江山辈有才人出嘛，是吧？一代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嘛，江山辈有才人出，结果宋总在新能源上挣着了，就每个都有个风口期，大家说我现在不挣钱，你看看高经理前十几年。那刚前十几年我们今天中午还开玩笑了，谁要敢跟高经理吱个声啥的，不听我节目啊，不知道咋回事啊，看看现在高经理呢，是吧？圈差不多，谁都有一个好的时候，是吧？不能一直好的时候都让你一人得着，是不是？嗯，但是宋总呢，在这两年呢，比亚迪的发展，比亚迪的新能源方面确实很有前瞻性。那宋总呢，也站到这个风口了。宋总这两年也行了啊。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会抓住最后的一次机会。我这时候就是有时候说一说，这几个人呢，在汽车界里都很出名，都特别有特点的人，都上节目特别有特点的人。宋总是抓住了新能源的这个风口。高经理是抓住了燃油车资源车的风口啊。大家还有买车的问题吗？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啊，或者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参谋参谋。现在是二手车的价格没个干，全在亏，这个尤其燃油车，你买完之后啊，看着挺挣钱，这个以前做二手车贩子的人，这燃油车看着挺挣钱，上来没几天就亏，这没几天就亏，这玩意儿它价格根本就不稳定。倒是现在新能源的保值率啊也可以，现在也上了不好了，但新能源不敢拖时间长，拖时间长它迭代快，它跌得更快。但新能源现在呢受大趋势的影响呢到销量快，所以说你千万别绷着卖，就是我一台车挣个五七八千的，哎，用一万块钱的那拉倒了，你要挣个两三千三四千的很快出手，出手速度还特别快，所以新能源的二手车是更受欢迎的。82119002，我们接着聊。
2: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果斌，在电台的两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1: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天气的提示吧啊，国庆假期将至啊，预计在到10月7号，冷空气在黑龙江的势力会逐步增强，活动也会更加频繁，多分布性降水天气，气温波动很大，总体呈下降趋势，是不是？而且呢，从9月29号到10月1号呢，在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呢，小到中雨过程中呢，其中28号到30号呢，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甚至有了雨夹雪或者雪，降水区域道路湿滑啊。到时候呢，大家出行的听众啊、朋友们啊，一定规划好时间和路线，这是一个提示。但是我们这里想说的就是冬季轮胎的事儿啊。冬季轮胎呢，很多到这个时间，很多人问我，到底唐老师安不安？我还是四驱车。我们的答案是必须安，是不是？因为那个冬季的四季轮胎呢是合成橡胶做的啊，等到了气温降到7度以下，但是一般一汽大众的车型，我看看我们车到4度以下，它提示你，但是整体对于做轮胎的到7度以下，它的摩擦力和牵引力会很差的，所以说呢，这时候呢必须是换上冬季轮胎，尤其一些后驱车型啊，后驱车型在这个多降雪降雨夹雪的地区啊， 驾驶起来非常。

0: 蛮困难，所以说换上冬季轮胎呢是更高，保证你更安全。那今年呢，大部分使用的是新能源的冬季轮胎更多一些啊，现在新能源的普及率更高。但新能源轮胎有个最大的特点，第一你必须换，新能源大部分是刘刚是后驱的，是不是？
1: 嗯，对，目前的话好多都改成，
0: 无论是增程插混都是后驱多，
1: 好多改成后驱，
0: 单电机全是后驱的，就是全电两电机的三电机的也是四驱的。但是新能源有一个特点，车沉呢，它不容易抓地，所以说它车新能源的轮胎呢一定是扁平比很低，而且车胎要宽。这个轮胎很按照正常的合资价格，我们有时候推荐了什么像邓禄普这种一类的，如果你要确实它确实做的比较好，花纹啊抓地力啊分水力啊都很强，但它价格比较贵一些，它也不是特别贵，你能接受也行。但是对于二十口的轮胎来说至少得1000多，但是你要实在说我要是确实想降下来把价格下来，就跟刚才一个听众说周瑾是周瑾去年找 7X 轮胎的时候那个费劲，找国产的，国产现在做的也比较好，什么什么朝阳啊三角啊是不是啊，
1: 佳通什么都可以，
0: 佳通啊这都挺好，而且价格只有过合资品牌的1/3左右啊。但是确实从质量来说我觉得中等就可以，那你说我一定不差钱的话，但是说真正不差钱的话啊，哎呀，你的30-40万的轮胎买一套马牌买一套倍耐力也不太值，那玩意儿加起来1-2万块钱真不太值，而且拔胎特别费劲，你就买个登陆普，我觉得买个登陆普就可以了，登陆普就完全够。我们大部分人使的都是登陆普啊，登陆普冬季胎，而且登陆普的做大型号轮胎的时候，他做的冬季轮胎做的确实比较好。你看看那些以前陆巡什么的，他都是用登陆普，大家可以看看啊。我刚才说了，从明天开始，明后天开始有雨夹雪了，尤其去到景区的，尤其过一些山道的，非常湿滑。路面要湿滑的时候，还是冬季轮胎更好，因为降到7度以下，抓地力和摩擦力已经很差了，一定要换上冬季轮胎啊！冬季轮胎很方便，现在提前抓，哎，提前看，就是你有，即使价格还能便宜，而且型号还多。我在这说了好多，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懂。以前燃油车你稍微找17口、18口啊，好找，或者16口的好找。现在呢，都大口径了，过一阵子它没有了。没有说你找不到是最难受的。我们接着看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我们新能源热线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好，我们接着聊啊。这个听众问题是走高速的事，我也不知道啊。刘刚，你走不走铁科高速方正上肢段走过吗？这啥意思？这是

0: 方正
1: 你没走过，
0: 上智的倒没走过
1: 啊。铁科高速方智，
0: 这名好像
1: 方正之上智啊，不知道通没通啊，你可以问问啊，问问高速的信息啊，我不知道走没走过，我这里没看过啊，就可能他要从方正去上智，是不是啊？啊，方正
0: 应该是，
1: 方正是在东北方啊，上智是在东南方啊，是吧？行，你问问，好，应该现在省内高速通了很多了。8211-9002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尤其有新能源的想法，新能源的一些，看看新能源有些想推出来的东西啊。现在你们比亚迪低端的差不多就是秦系列、宋系列，宋系列是宋 Plus 不出了，出宋 Pro 了是吧？
0: 嗯，宋 Pro 一直有
1: 啊，
0: 宋 Pro 和宋 Ultra，
1: 宋 Ultra，
0: 嗯，
1: 然后秦是秦 Plus 和
0: 秦 Max，
1: 秦 Max，
0: 对，秦 Plus 和秦 Max 这两款车。
1: 对，然后汉是大汉和大汉和小汉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唐是大唐和小唐，这都是开始把一些以前的出的多的车型没有用的都剪掉了，还有一个就是原先的只有原 Plus 是吧？
0: 原也是两个，
1: 嗯，
0: 原 Plus 和原 Up
1: 啊啊啊，
0: 对，原 Plus 大，
1: 原 Plus， 哎，我那天坐了，真挺大的，纯电的是吧？
0: 对对对，
1: 续航600多公里的，
0: 530和630
1: 啊，这个可以，但是他的买这车的人不太注重这种智能驾驶，他更注重这种省电，是不是？电池的续航吧。
0: 买这车的话，大多数都是为了省，
1: 嗯，
0: 而且这车开起来质感的动力什么的，也都挺不错。
1: 这车不，人家买车的人也不太强调这种智能驾驶，是吧？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功能，是不是啊？
0: 这个车辅助驾驶其实也够用的，
1: 用
0: 它搭载的是，咱比亚迪的，天智 C， 就是高速的辅助驾驶
1: 啊。
0: 如果说的你想要那个市城区的一个辅助驾驶啊，
1: 嗯。
0: 你可以选装这个激光雷达，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实现城区的一个5.0的一个辅助驾驶版本，
1: 可以安装，
0: 所以。对，所以说就是看你怎么想，如果你需要的话，是可以选装的。
1: 选装需要有选装的吗？
0: 有
1: 啊，
0: 嗯，还有挺多的呢。
1: 啊，加一个得加多少钱呢？
0: 加那一套系统，它不止一个激光雷达，它包括一个那个芯片呢。
1: 啊，当然了，都没有芯片，它怎么处理啊？
0: 它那一套系统全下来12000块钱。
1: 哦。也行，
0: 对，还可以。
1: 它只有高速的 NOA 领航，它就没有城市低端城市的 NOA 领航。
0: 对，你一旦加上这个激光雷达，就有城市的一个低速的 NOA 了。
1: 对，城市的路况更复杂，高速上可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对对，
1: 好，我们接着看啊，大家有问题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新能源8211-9002和87993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1: 行，确实要过节了啊，大家这种好像就是都是准备过节了，是吧？嗯，
4: 还有两天
1: ，就这个心都不知道放飞了。但是十一是不是有个车展？你们参加吗？
0: 嗯，参加，
1: 也参加。
0: 嗯，
1: 好像也是会，还是会展中心这家搞的，是吧？
0: 对。
1: 啊，你也免费参加，收门票吗？
0: 嗯，现在收门票，你看大家来不来吧？
1: 十一有个车展是吧？我看了一些宣传，十一有个车展，也哪天到哪天？
0: 嗯，我还真没细问，我知道有这个事儿。
1: 其实有些外县的听众啊，过来啊，在十一期间来买个车，确实也挺好，而且十一是全员都是正常工作的，是不是啊？
0: 对，我们是正常工作的，
1: 都是工作的。现在挣钱不容易了，十一之后呢，这11、8号之后，马上人流量全都下来了，大家都，你看那机票什么的都下来了，这两天机票贵的都要命，所以说呢，大家以后呢，过做服务行业呢，过了这个长假之后再修，但十一绝对是一个高峰期，是不是？往年十一有时候也是高峰期嘛，有时候真不是高峰期啊。
0: 这两年还行，
1: 还行，
0: 嗯，
1: 看车的人还是挺多的，是吧？
0: 很多
1: 啊，
0: 特别多，
1: 特别多啊，
0: 嗯、
1: 是不是？他们也就是他们也不在乎这两天能不能上牌，反正这两天只要看好就能出手，是吧？
0: 对，而且什么？而且好多、
1: 嗯、
0: 好多四 S 店，
1: 嗯，
0: 他都有打连牌的能力，
1: 嗯嗯，
0: 不耽误你开车，不耽误用、
1: 嗯，对，
0: 看完就能开走，
1: 开走是吧、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去上牌行。这个十一期间大家都可以看啊，听众丁米说了，你好，六七万的推荐一下二手车，年限近的，里程数少的太多了。但现在那个大众车六七万能买到，哎呀，迈腾六七万都能买到2019年左右的了，甚至7万块钱，相当不错的了。我不知道你想看什么车呀，二手车六七万，年限近的，我不知道您看什么车了啊，现在这个。7万块钱在二手车里算高端消费了，是吧？我不知道你想看什么车啊？你买一个六七万的，买一个，其实你7万多，你加点钱先买个宝来，现在好像还有一点二 T 的，好像它里里外外下才8万左右，你不如买个新车不挺好吗？我觉得挺不错的，啊，或者是你买一个新能源，就是什么秦 PLUS 纯电的多少钱？
0: 纯电的买到510公里续航的99800、
1: 嗯哦，那个贵点儿。那插混的呢？
0: 插混的就便宜了，插混的买到210的，刚8万多块钱，
1: 才8万来块钱，是不是？你看啊，这二手车太多了。我们这卖二手车的人今天没来，但是他们二手车确实很多，尤其大众车。现在大众车型，一汽大众车很不值钱，就以前降价降的速度很快啊。即使是19左右的迈腾，现在我估计啊，现在也就8-9万块钱。8万多块钱，很不值钱了。时针指向19:57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儿啊啊，超预算了。他说，你就7-8万块钱吧，那你就，哎呀，这两天卖二手车人还不过来了。节后吧，节后咱们8号上班的时候，我们卖二，哎，明天那谁过来？明天王菲过来，你看看行不行？你再参与我们节目，或者不行的话，你节后我们的另两位嘉宾呢做二手车的过来，他们会帮你选一个。品质二手车，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三集。虽然不免冷落了妻子，但从诗意的重心在于畅饮以及诗体赠内来看，恰恰说明他们夫妻之间感情深厚，关系融洽。在安陆的日子里，李白一边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一边继续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时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交往，吟诗作画，探讨文学艺术。他也没有放弃对仕途的渴望，积极寻求机会，希望能够得到举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现实并非总是如人所愿，李白在安陆的求仕之路并不顺利，他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也并不融洽，这为他日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但在这段时间里，家庭的温馨成为了他心灵的慰藉，让他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与刘氏的短暂结合，李白与许氏的婚姻在许氏去世后画上了句号。此后，李白的生活迎来了另一段感情经历，他与刘氏走到了一起。然而这段感情如同流星划过夜空，短暂而仓促，在李白的生命中留下了一抹独特却又略带苦涩的痕迹。许氏离世后，李白陷入了一段情感的空白期，生活的孤寂与漂泊感愈发强烈。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与刘氏相遇了。关于两人相识的具体情形，史料并无详细记载，但可以推测，在李白四处漫游的过程中，与某个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刘氏。当时的李白虽在诗坛已崭露头角，但其仕途不顺，经济上也时常陷入困境。而刘氏或许被李白的才华与名气所吸引，亦或是在相处中与李白产生了别样的情愫，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刘氏的性格特点从有限的资料中可窥见一斑。李白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用会稽渔父青买臣余意辞家西入秦的诗句，以朱买臣之妻嫌弃朱买臣贫穷而离去的典故，暗指刘氏对自己的轻视。由此不难推断，刘氏可能是一个较为现实、注重物质生活的女子，她或许无法理解李白那种超脱世俗、追求理想的情怀，更无法忍受 李白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四处奔波，却未能给家庭带来稳定富足生活的现状。在他眼中，李白的漫游与追求显得不切实际，他更希望李白能够脚踏实地，谋取一份安稳的生计。两人性格与观念上的差异逐渐凸显，矛盾也日益加深。李白一心渴望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抱负。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居无定所，经济上也时常捉襟见肘。刘氏则更关注眼前的生活，他期望李白能够放弃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回归平凡的生活，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这种观念上的巨大分歧使得两人之间的争吵日益频繁，李白豪放不羁的性格也可能与刘氏的性格产生冲突。李白生性洒脱，喜欢结交朋友，饮酒作乐，他的生活充满了浪漫与激情，而刘氏或许更倾向于平淡安稳的生活。对于李白的这些行为，他可能感到不满与无奈。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感情在不断的摩擦中逐渐消磨殆尽，最终性格与观念上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李白与刘氏的分手。这段短暂的结合对于李白而言无疑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它不仅让李白在感情上遭受了挫折，也让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东鲁女子与婚姻波折，在李白经历了与刘氏的感情波折后，生活的轨迹将他带到了东鲁。在这里，他与一位东鲁女子相遇，开启了又一段别样的情感历程。李白在许氏去世后，带着子女辗转来到东鲁兖州地区。彼时的他，虽历经生活的坎坷，但依旧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在东鲁的生活中，李白与这位东鲁女子邂逅，关于他们相遇的场景，或许是在热闹的集市，或许是在友人的聚会，亦或是在东鲁的山水之间，虽已无从考证，但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瞬间，让两颗心就此靠近。不久后，李白与东鲁女子走到了一起，两人虽未举行正式的婚礼，但在生活中已然成为彼此的依靠。东鲁女子的出现给李白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温暖与慰藉。在李白四处奔波为理想而努力的日子里，她默默地陪伴在李白身边，操持着家中的琐事，给予李白生活上的关怀与支持。这段感情的结晶是他们的儿子颇离。颇离的诞生为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与生机。李白对这个孩子满怀期待与疼爱，从为他取名颇离便可见一斑。颇离谐音玻璃，在古代它是一种珍贵的天然水晶石，深受人们喜爱。李白以此为儿子命名，或许是希望他如水晶般纯净明亮，拥有美好的未来。这段感情在李白的生活中也有着诸多复杂的影响。东鲁女子的陪伴让李白在漂泊的生活中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情感寄托。在他遭遇挫折心情低落时，东鲁女子的温柔与理解给予了他莫大的安慰与鼓励，使他能够重新振作，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例如当李白在仕途上屡屡碰壁，心情沮丧地回到家中时，东鲁女子总是耐心地倾听他的烦恼，用温暖的话语安慰他，让他感受到家的温暖与支持，令李白的生活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时常需要外出游历，结交朋友，寻求实现抱负的机会。这使得他无法长时间陪伴在东鲁女子和孩子身边，家庭的重担更多地落在了东鲁女子一人身上。长时间的分离难免会对两人的感情产生一些影响，而且李白的经济状况并不稳定，有时甚至会陷入困境，这也给家庭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尽管李白与东鲁女子的感情有着诸多波折，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她无疑是李白生活中的重要支撑。她的存在让李白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多了一份牵挂与责任， 由于李白生活的特殊性，这段感情最终的走向也充满了遗憾。在后来的岁月里，关于东鲁女子的消息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李白在诗歌中偶尔流露出的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与感慨，与宗室的相知相伴。在李白丰富而波折的情感历程中，与宗室的相遇相知无疑是一段充满浪漫与深情的佳话。那是公元749年，49岁的李白在梁园（今河南开封），命运的红线将他与宗室紧紧相连，开启了一段别样的婚姻旅程。关于李白与宗室相识的过程，虽没有确切详实的史料记载，但后人通过种种线索勾勒出了一段充满诗意与浪漫的故事。或许是在一场文人雅士云集的宴会上，或许是在梁园的亭台楼阁间，李白以其豪放洒脱的气质、出口成章的才华，瞬间吸引了宗室的目光。而宗室作为前朝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自小在相府中熏陶，才情出众，气质高雅，她的温婉聪慧也深深打动了李白。两人目光交汇的那一刻，仿佛时间都为他们静止，一段美好的缘分就此展开。他们的结合并非仅仅基于外貌与才情的相互吸引，更有着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共同的道教信仰，在唐代道教备受尊崇，许多文人墨客都对道教的思想和修行方式有着浓厚的兴趣。李白对道教的痴迷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渴望通过修炼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实现自己心中的自由与逍遥。而宗室同样是个虔诚的道教徒，他对道教的教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悟。李白曾在诗中写道：濯妻好成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题嵩山一人，元丹秋山居。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夫妻二人对道教修行的热爱。他们不仅一同探讨道教的经典著作，还时常结伴游历名山大川，寻访隐居的道士，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感情愈发深厚，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支持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宗室对道教的虔诚还体现在他与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一起求仙访道的经历中。李白为此写诗称赞：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冲云母对，风扫石南花，若爱幽居好，相邀弄紫霞，多君向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居青矮，罗衣叶紫烟，一往屏风蝶，乘鸾住玉边。宋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诗中李白对宗室追求道教的行为充满了赞赏与鼓励，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的志同道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命运的考验接踵而至，安史之乱的爆发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叛军的铁蹄踏碎了山河，也让李白和宗室陷入了困境。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不得不离开梁园，隐居到庐山。在庐山的日子里，虽然环境清幽，但局势的紧张和对未来的担忧始终笼罩着他们。此时永王李璘派使者韦子春来请李白下山加入他的军队，李白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不顾宗室的担忧，毅然决定下山相助。宗室深知局势的复杂和危险，他紧紧拉住李白的衣角，眼中满是忧虑与不舍，问道：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躺配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他用苏秦的典故既表达了对李白前途的担忧

0: 又希望他能平安归来。李白则以幽默的口吻回应，安慰宗室不要过于担心。但不幸的是，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永王军被肃宗击败，李白也因此获罪，被投进了监狱。当时李白被关押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而宗室在豫章，今南昌市。得知李白的遭遇后，宗室心急如焚，他不顾路途艰险，四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疏通关系，只为能救丈夫于水火之中。他的行为充分展现了患难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李白在狱中深深感受到了宗室的努力与付出。他在浔阳飞索寄内中写道：闻南知痛哭，行题入府中，多君同蔡衍，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惜与死无分，崎岖行时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诗中李白将宗室比作蔡文姬，称赞他为了救自己，像蔡文姬在曹操面前求情一样，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李白出狱后又被流放夜郎，在他流放的途中，宗室的弟弟宗景对这位姐夫也相当不错，陪同姐姐送别李白直到浔阳江畔。宗室和宗景的举动让李白在困境中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和支持。尽管经历了诸多磨难，但李白与宗室的感情并未因此而褪色，他们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们的婚姻虽然充满了波折，但也因为彼此的坚守和付出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李白与宗室的婚姻是一段充满浪漫与深情、幸福与波折的故事。他们因共同的信仰而相知相爱，在安史之乱的动荡中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历史长河中一段动人的佳话，为后人所传颂。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四集。李白子女的命运与名字之谜，对子女的思念之情。李白一生潇洒浪漫，看似无拘无束，然而在他豪放的外表下，内心深处始终藏着对子女深深的牵挂与思念。这种情感在他的诸多诗作中表露无遗，尤其是《送杨艳之东鲁》与《寄东鲁二稚子》这两首诗，宛如两颗璀璨的明珠，清晰映照出他对子女的全权父爱。在《送杨艳之东鲁》里，李白写道：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后四处漫游，与子女分别已一年有余。当友人杨艳要前往东鲁时，李白不禁触景生情，对子女的思念如决堤之水般汹涌而出。别来已经年，简单的几个字却饱含着这一年来他对子女日日夜夜的思念。时光的流逝并未冲淡这份情感，反而使之愈发浓烈，不觉泪如泉。一个泪如泉的生动描绘，将他思念子女的深切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堂堂七尺男儿，平日里豪放不羁，此刻却因对子女的思念而泪如泉涌，可见在他心中，子女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而《寄东鲁二稚子》更是将李白对子女的思念刻画得细致入微。诗中他以家中楼东的桃树为切入点，缓缓道来对子女的牵挂。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金与楼齐，我行尚未悬。桃树是李白亲手所种，如今已过去近三年，桃树茁壮成长，与楼齐高，可它却仍在外漂泊，未能回家。桃树的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也暗示着子女的成长，他未能陪伴在子女身边，见证他们的成长，心中满是遗憾。紧接着，李白将笔触转向子女：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子亦其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他仿佛亲眼看到女儿平阳在桃树下折花，却因不见父亲而泪如泉涌。儿子伯禽也已长得与姐姐一般高，姐弟俩在桃树下相互依偎，却无人轻抚他们的后背给予疼爱。这细腻的描写将子女的孤独与渴望父爱的心情展现出来，同时也深刻表达出李白对子女的心疼与思念。他想象着子女在没有自己陪伴的日子里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与委屈，心中满是自责与担忧。念此诗次第，肝肠日忧间，这句诗将李白对子女的思念推向高潮。想到子女的处境，他心乱如麻，肝肠寸断，每日都在忧虑与煎熬中度过。这种思念不再是简单的想念，而是深入骨髓、痛彻心扉的牵挂。在这首诗里，没有李白惯有的狂放不羁与奇特夸张，有的只是一位普通父亲对子女质朴而深沉的思念。从这两首诗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李白对子女的思念之情。尽管他一生追求自由，渴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四处漂泊，但子女始终是他

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种思念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论他身在何处，子女的身影都时刻萦绕在他心头。这也让我们看到，在李白诗仙的光环背后，是一位有着普通人情感的父亲。他对子女的爱如同他的诗歌一样真挚而深沉，穿越千年的时光依然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子女名字的文化内涵，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子女的名字也如同他的诗歌一般，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这些名字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还与李白的个人情感、诗歌意象紧密相连。首先来看李白长子伯禽的名字。伯禽本是周公旦长子的名字，有人初看会觉得李白以这个名字为儿子命名是不是太过狂妄，竟拿自己比周公，实则这是一种误解。李白虽豪放不羁，但也不会贸然以儒家圣人周公的长子来为儿子取名。据专家考证，周公长子伯禽本名李，李与李或李谐音，在古代李李二字通用。李白为儿子取名伯禽，实际上是在名字中巧妙地暗含了李姓，这既体现了他对家族姓氏的重视，也可能寄托了他对儿子传承家族荣耀的期望。再看明月奴这个名字，诸多学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伯禽的小名。有人或许会疑惑，奴字在现代语境中有贬低之意，为何会用于孩子的名字呢？其实这是对古代文化的不了解。自魏晋南北朝起，人们在起小名时特别偏爱用奴字，例如东晋皇帝晋明帝，因其母是少数民族，他本人长相颇具异域风格，胡须发黄，故而被人称作黄须鲜卑奴。这并非蔑称，而是一种亲昵的称呼。又如南朝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小时候因寄养在南方，所以小名叫寄奴。由此可见，奴字在当时更像是一种爱称、昵称，类似于现代的小家伙。那为何叫明月奴呢？我们都知道，李白的诗歌中明月的意象出现频率极高，如我寄愁星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在李白的笔下，明月是美丽深情的象征，代表着纯洁、光明与思念。也许伯禽小的时候长得白净可爱，恰似那皎洁的明月，李白出于对明月的喜爱，便给孩子起了明月奴这个充满爱意的小名。接着是李白另一个儿子颇离的名字。颇离二字谐音玻璃，但此玻璃并非我们现代家中常见的玻璃制品，而是古代的一种天然水晶石，产于波斯。在唐代，像韩愈、李贺、温庭筠等著名诗人，他们的诗作中都曾提及玻璃这种水晶石，可见其在当时为人们所熟知且备受喜爱。玻璃与明月一样，都具有明亮、光明的特点，或许李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为儿子取了这个名字，希望他如水晶般纯净明亮，拥有光明的未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白对子女的美好期许，如同他对光明、美好的追求一样，贯穿在子女的名字之中。最后看看李白女儿平阳的名字，这个名字的由来引发了后人诸多猜测。有人说平阳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的名号，平阳公主家中曾有歌妓卫子夫，因被汉武帝看中而得宠并成为皇后。李白给女儿起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卫子夫低贱的出身。以李白豪放洒脱、不拘小节的性格，他或许根本不在意这些，在他的观念里，或许只希望女儿漂亮可爱、能歌善舞，故而取名平阳。也有学者认为，平阳是唐高祖女儿的名字。在隋末唐初的征战中，平阳公主曾立下不朽功勋，
是一位载入正史的巾帼英雄。李白取这个名字，可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平阳公主一样，成为一名巾帼英雄，拥有独立勇敢的品质。无论是哪种猜测，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李白对女儿的期望，以及他独特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子女的结局与李白绝嗣之说，李白一生虽潇洒浪漫，但其子女的命运却充满了坎坷与波折。随着岁月的流转，他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结局。而李白绝嗣之说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引发了诸多探讨。李白被捕入狱以及长留夜郎的时候，他的子女伯禽和平阳还都在东鲁。李白在《百忧草》一诗中写道：星离一门，草至二海。此句生动地描绘了他遭遇流放上路之时，与子女被迫分离，子女留在东鲁的无奈与悲痛。后来李白遇赦回到江夏，在《门有车马客》中又提到：忽儿扫中堂，作客论悲心。这里的儿极有可能指的就是伯禽。从这句诗可以看出，李白希望儿子能打扫院落中堂，以便与客人交谈。这一场景展现了父子间的互动，也暗示了伯禽在李白生活中的陪伴。李白去世的前一年，即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他在《游谢氏山亭》一诗中提到：醉罢弄归月，遥心至子营。大醉之后，乘着月色回家，远远看到儿子在家门口等候自己，心中感到无比欣慰。这一温馨的画面再次证明，在李白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伯禽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平阳的结局似乎较为明确，魏浩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女妓嫁儿族，寥寥数字便勾勒出平阳短暂的一生。他在出嫁之后便离开了人世，或许是因为生活的艰辛，或许是遭遇了其他变故，这位诗仙的女儿在历史的长河中匆匆而过，只留下这简短的记载，让人不禁为之叹息。相比之下，脱离的情况则更加神秘。自她出生后，关于她的记载便少之又少，仿佛在历史的迷雾中消失了一般。在李白的诗文中也鲜少提及脱离，她的去向和结局成为了一个谜团。有人猜测她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不幸，也有人认为她或许在乱世中流离失所，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但无论如何，脱离的失踪给李白的子女命运增添了一抹神秘而又悲凉的色彩。伯禽的生平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略知一二。唐人李华在李白的墓志文中谈到伯禽：天然长能持，又能变，树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可见他性格随和，孝敬长辈，对晚辈也友善。李白在当涂去世后，伯禽或许一直随侍在侧，并定居在了当涂。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李白去世30年后，伯禽也在当涂离开了人世。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即李白去世50年后，宣摄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打算重修李白墓地。范传正的父亲范伦与李白交情不错，他读父亲留下来的诗文，发现其中一首诗继续了父亲与李白在浔阳饮酒的情景。出于对李白的崇敬，范传正觉得自己有责任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做些什么，于是开始寻访李白的后代。经过三四年的寻找，范传正终于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也就是伯禽的两个女儿。他们都在当涂嫁给了当地的农民，丈夫分别叫陈云和刘劝。范传正见到他们时，他们身着农妇的朴素衣衫，甚至略显破旧，但在言行举止间却透露出一种文雅的气质，如风婉然，颇见其祖父李白的风范。范传正与他们交谈后得知伯禽早已去世，他们还有个哥哥，有兄一人，出游12年不知所在。这位哥哥在出游12年后便音信全无，不知所踪，也就是说李白的后

0: 后代中有一个孙儿，两个孙女。由于伯禽只是一介布衣百姓，无法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这两姐妹只能嫁给当地农夫，生活十分窘困。她们没有田地，桑蚕谋生。尽管祖父李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以他们当时的身份、地位和境况，实在羞于向当地官员求告，久不敢闻于县官。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兰山，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6: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4: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6: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4: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6: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4: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6: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6: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7: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0: 机，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

好了，继续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尔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感受槟城人的热情开朗包容，还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

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内的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继8月14号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危楼改造项目拆除工作正式启动之后，南岗区城市更新工作再传捷报。近期仁和街172到174号老旧楼栋原拆原建项目拆除工作顺利完成。据了解，仁和街172到174号楼栋建于1962年，共涉及到居民47户。由于建设年代比较久远，楼体设施老旧，长期存在没有集中供热、没有独立厨卫等突出问题，居住条件比较差，安全隐患多。那居民改造意愿呢，也是十分的强烈。据了解，这一项目规划建设4层带电梯的宜居住宅，房屋举架3米，整体居住品质将会大幅提高。再来了解一下哈尔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码通完成扩容升级，全新推出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包。目前全市12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85家乡镇卫生院共推出各类家庭医生服务项目1300多项。升级之后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务一码通，在原有药品可查询可预定的功能基础上实现服务拓展，居民扫码就可以了解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有哪些家庭医生个性化的服务项目、服务细则以及收费价格，有需求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自己的家庭医生对接预约。日前呢，黑龙江工程学院和企业共建的校园智慧交通安全一体化管控平台正式投入运营了。在该平台，校园重点路段部署了集测速抓拍、路口监控、交通信号灯于一体的智能杆件以及后端的管理系统，实现了对校园内车辆的全天候超速监测、自动抓拍，并对关键路口进行信号灯智能化调控，为校园的师生安全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支撑。在保障校园安全同时呢，同步服务于交通类还有就是汽车类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以及科研活动。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早上你有没有关注到突来的大雾笼罩了槟城。那咱们有一位市民呢，特别的细心，陈女士在松北区就意外地捕捉到了难得一见的奇观，叫雾红啊。这个雾呢是大雾的雾，也被称作白红，很多人第一眼会误以为是彩虹，但是它呢却是淡淡的乳白色。昨天早上6点多呢，陈女士在松北区的一家楼房平台见到了大雾天气。为了拍到这一幕啊，她足足在那儿蹲守了半个小时。她说迎着太阳，看着空气当中飘着水汽，雾红能不能这个出现得看太阳的角度，捕捉时机特别的不好碰。陈女士说，在白茫茫的大雾之中啊，一道淡淡的乳白色圆弧浮在半空，上方是澄澈的蓝天，它没有彩虹那种五彩斑斓的颜色，看着却格外的梦幻和新奇。那这一道白色的彩虹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张丽娟教授。张教授解释说，雾它本身呢就是大气里大量细小的云滴聚集在一块形成的。雾红的出现呢，离不开浓雾里大量的微小云滴，太阳光照射到这些细小的云滴上就可能形成雾红，但并不是起雾了就一定能够看到雾红。想要看到这种奇观，空气当中的小云滴得达到足够的数量，而且还要呈带状分布。这次出现雾红呢，还和25号、26号的降雨有关，空气当中的水汽比较大，而26号夜间晴朗无风，地面辐射冷却，近地面大气降温之后，空气饱和，水汽冷却成云滴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雾。那么这个雾跟彩虹啊，雾红跟彩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专家介绍，我们平常常见的彩虹大多呢是出现在雨后，靠近体积比较大的这个依靠是体积比较大的雨滴形成。
阳光穿过大雨滴会发生两次折射，阳光里赤橙红绿青蓝紫各色光线被分开，就会出现七彩的弧形。而雾虹呢，只是在大雾天气里出现，没有雨滴，只有雾里极其微小的云滴。这些小云滴的个头啊太小了，没有办法完成二次折射，不能把太阳光拆分成彩色可见光，各色光线相互叠加融合，最终呢就形成了这种淡淡的白色光弧。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还能够在这个白色光弧的旁边隐约看到极淡的红色和蓝色调。那在这跟大家说啊，这个雾虹它属于非常非常少见的大气光学现象，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好了，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雨后》，送给大家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25号和9月26号呢，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登陆了哈尔滨大剧院连续。

续上演了两场。哈尔滨大剧院的后台数据显示，两场演出平均上座率达到62.78%，其中外地观众占比19.65%。演出呢恰逢中秋小长假，有不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观众专程跨城来到哈尔滨观剧。中秋假期啊，恰逢东北山林秋货集中采收上市，不少市民逛早市特意挑选新下的山珍，新鲜的秋蘑、自然晾干的黄花菜，备受青睐，也成为了节日家宴餐桌上的新宠。那记者在南岗区一家早市走访到啊，山货摊位来挑选山野菜、野生蘑菇的人络绎不绝。摊位上成堆摆放的干黄花菜色泽深浅不一，摊主介绍啊，这些黄花菜产区都是伊春的林区，分不同的品质，每斤售价25到30元不等。商贩告诉记者说，今年黄花菜呢产量比较大，价格比去年实惠了不少。去年同类货品一斤要卖到40多块钱呢。这一类是野生自然晾干的，颜色偏深，还有这些呢是采摘之后赶上阴雨天，怕存放不当，就用盐水简单的淘洗了一些，它的颜色就会浅一点。摊主说，不管是哪一种啊，吃之前都必须用温水充分泡发，泡开之后你是炒肉啊、凉拌啊、煲汤啊都合适，美味又新鲜。据了解，黄花菜呢分为野生和人工种植的品种，具有养血平肝、清热利尿、护眼和保护血管的作用。业内人士提醒市民朋友，选购时一定要仔细甄别啊。当年新下的黄花菜带着淡淡的清香，菜条柔韧，隔年陈货颜色呢就比较暗沉发黑了，质地干脆啊，存放不当还容易发霉。所以呢，自然晾晒的黄花菜它的颜色是深浅不一的，颜色如果过于亮白了，大家就要多加留心了，它里面是不是加了科技和狠活了。除了黄花菜，各类秋蘑也扎堆亮相了。今年夏秋季呀、冰城的雨水比较丰沛，所以呢山林里野生蘑菇产量高，种类丰富。早市摊位上的松树散、榛蘑、还有圆蘑、鱼黄蘑、油黄、黄油蘑等等一应俱全，从5-6块到41斤不等。其中呢，松树散算得上是山货里的抢手货，它是一种肉质比较厚实、菌香浓郁的野生菌。性价比比较高的榛蘑是小鸡儿炖蘑菇的经典材料，还有就是鱼黄蘑啊，货源比较充足，价格经济实惠。专家提醒大家，野生菌类品种比较繁杂，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只买自己认识的、来源清晰的品种啊，不认识的蘑菇您就不要买。所有野生蘑菇在吃之前务必先用开水去焯烫，一定避免生吃啊。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

0: 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3: 1979年新学期开始不久的一天，妹妹周荣突然出现在周秉义面前。1978年年底，天安门事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周荣呢，第二年也考上了北大。这时，周家两个曾经学习拔尖的儿女，终于先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大好春光。秉义始终关心妹妹的命运，他料到了妹妹和自己一样，肯定要圆大学梦的。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给了秉义莫大的惊喜。
4: 第35集，秉义不无埋怨地对妹妹周荣说道，你看你啊，我已经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来呢？
5: 北大是专为你们男人办的大学呀，许你考来，怎么就不许我考来？
4: 哎呀，你这叫抬杠。我在最近一封信里问你考什么大学，你回信中明明写的是尚未决定嘛，咱俩在同一所大学不好吧？
5: 给你的回信寄出去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感觉挺好的嘛，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
4: 哎，你说话能认真点吗？啊！周荣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他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并且也先于他2个月回到北京。
5: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喽。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啊？摆得出正当理由吗？
4: 周荣开始转守为攻了。秉义听妹妹说妹夫已经平反，并且也回到了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么做一名优秀的学生。起初，周荣还装出了认真聆听的样子，听着听着就不耐烦了。
5: 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夫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父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还要继续按那个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吗？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嗦起来没完呢？
4: 秉义被妹妹顶得愣了一会儿，这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啊。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嗦多余，而是很有必要。听哥哥这么说，周荣也叫起了真
5: 儿。哎，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更差劲，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4: 秉义又愣了一下，还想说什么，不待他说，周荣抢着又说，
5: 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 咱俩已经在辩论。

0: 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1: 周荣说完，见四周无人，对哥哥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飘然而去了。站在未名湖边，周秉义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但他的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0: 不久，秉义就有点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荣。别人只当那是真名，秉义一看便知是妹妹周荣的化名，取意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荣的名字。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观点。秉义只是装作浑然不知，邹小荣一下子出了名，北大半数学生都在打听中文系的邹小荣是哪一个，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般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周荣也和秉义一样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仿佛那件事与他毫不相干，完全可以置之度外似的。周荣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1: 基因遗传很奇怪，科学研究也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周家的三个儿女，秉义和秉坤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的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周秉坤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人死理儿，为人处事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但也灵活不到哪里去。而秉义的身上母亲的性格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和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的留够回旋的余地。他们的母亲靠这种无师自通的处事经验，把街道小组长当得游刃有余，胜任愉快。周秉义明智地继承了这种经验，发扬光大，这让周秉义即使在文革时期竟也算过得顺水顺风，遇到坎坷和陷入低谷的时候，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因为大多数人还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的嘛。
0: 秉义的适应性很强，秉坤次之，而周荣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他感到压抑，他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他能做到，时间一长，他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他将会坚韧地抗争到底。周荣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他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无宁死的思想。从小学三年级起，他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他一个人了。一次，班主任老师找他谈话，说只要他能保持那么全面的好成绩，学校就会保送他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他却说不愿意保送，老师奇怪地问为什么，

0: 他说好中学都在市区，他不愿意学校离家太远，那么一来，冬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就会挨冻。老师又问，依他的心愿，上哪一所中学为好？他说出的是共乐区一所很普通的中学，离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老师惊讶地说
1: ：“你怎么可以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0: 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那所中学的学生呢？
1: 你上哪所中学可不仅仅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是关系到学校和班级的声誉的事儿。你趁早啊，打消那样的念头啊。”
0: 老师，我上哪所中学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老师，你要趁早打消你们的念头。
1: 一名小学5年级的女生，竟然以那么一种语言的口吻与班主任老师说话，所有的老师都大为惊讶。他们互相看了一会儿，忍俊不禁地笑了，以为不过是一名好学生在一向喜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的任性和放纵，这也是好学生的特权嘛。班主任老师笑罢，严肃地说：“谁趁早打消念头？”可不是你小周荣说了算的。然而，老师们都未免小看了周荣了。6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的时候，周荣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啊！班主任老师慌了，第二天派同学把周荣的妈妈请到了学校，强调周荣肯定是诚心的。周荣妈回到家，自然立刻开始问他。
0: 你是诚心的吗？是，啊，你怎么敢那样？只有那样才能打消他们的念头吗？
1: 周荣妈更加愤怒了。
0: 老师们那么想有什么不对吗？不是我情愿的事，强迫我，就是不对。
1: 周荣妈简直怒不可遏了，她从炕上抓起了扫帚，倒握在手中，欲施加法。
0: 妈，你不许打我！你如果打我，那我就……你还反了？那你要怎么样啊？啊？那我要死给你看的！
1: 周荣妈极其震撼。他瞪着眼睛，看着周荣呆住了，然后他就罚周荣到墙角去站着。这个惩罚周荣觉得还行，乖乖的走到了墙角那儿，面壁而立。
0: 哥哥秉义回来了，母亲让他说服周荣听话。秉义那一年读初三，他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负有帮助思想落后的同学进步的使命。小学的学生干部没有思想辅导员一职，一般中学也没有，少数几所重点中学才有，属于管理学生思想方面的创新举措。秉义对思想辅导员的工作充满热情，认为这最能体现一名学生的优秀和进步。秉义对妹妹说
1: “保送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就是保送到重点中学的吗？我的感觉很好啊。
0: ：“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感觉好，也许我的感觉就相反。
1: 哎，不会的，怎么会呢？保送生差不多都能当上学生干部，入团也容易。
0: 我才不想当学生干部，也不想那么早入团。我连当好学生都当烦了，老师们整天说好学生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我的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好学生有时候还得装模作样。大人们常说装模作样的人不好，那小学生装模作样就好啦。哥，你当好学生就没当烦过吗？
1: 当好学生怎么会当烦呢？是好学生，同学尊敬，老师喜欢，家长脸上有光，自己也满意，这多好啊！我从没当烦过。上了高中，我还要继续当好学生，当不成好学生，我的感觉才会不好。你很快也要上中学了，你的思想太成问题了啊，简直就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小学生。
0: 那又怎么样呢？我头脑里要那么多进步思想干什么呀？你是我哥，从小一块长大，别人不清楚，我还不清楚你吗？你是在家一个样，一到学校就另一个样。我是在家什么样，在学校也什么样，让我为了当好学生不一样，那我心里就别扭。再说了，我也从没看出你的思想比我进步呀。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周荣一张小嘴儿像连珠炮，振振有

0: 辞地与哥哥理论，唇枪舌剑，绝不甘拜下风。博得秉义一愣一愣的，近乎理屈词穷。在秉义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男生思想辅导员只做落后男生的思想工作，禁止男女生交叉做思想工作。秉义觉得妹妹还处于懵懂状态，与自己不在同一个思想层面，很难理论清楚。何况周荣任性，讲歪理，诚心气他，让他没辙。就在秉义不知如何是好之际，秉坤放学回来了。周荣问秉坤，你觉得咱哥的思想比咱俩进步吗？秉坤看看哥哥，反问姐姐，
1: 思想是什么呀？哥，你什么时候有思想了？你把落后的和进步的思想都说一点给我听听呗。
0: 小弟的话极认真，丝毫没有不敬之意。
1: 秉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大为尴尬，不得不败下阵去。妹妹似乎大获全胜，虽然受着惩罚，却显得很开心，向哥哥连做鬼脸。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出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妈妈夸了他几句，才宣布对周荣的惩罚结束。妈妈又到学校去了一次，请老师们放心，感激老师们对女儿的精心培养。可等到周荣参加初中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瞠目结舌。各门功课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入共乐区那所普通的中学了。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有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们颜面无光啊，认为这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啊。妈妈的愤怒自然更胜上次了，她喝道，
2: 诚心的是不是？
1: 女儿诚实的回答，
2: 是。
1: 结果女儿挨了几扫帚疙瘩，那是妈妈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的一次。结果周荣还就真的绝食了。事情闹到这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了。当年周志刚只是省内小三线的建筑工人，尚未到大三线去，正赶上他探家，于是他亲断此桩家庭要案。在周家，那确实算得上是一桩大案要案了。周志刚问明了原委，对老师的恼火反而不以为然。依他看来，女儿聪明伶俐，学习又很用功，并不是惹是生非的孩子，这就好，就是父母的造化。至于女儿自己想上哪所中学，为什么不依他呢？当然可以了。周志刚也认为上离家很远的重点中学还就不如就近上学，特别是在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一个女孩天刚亮就得出门上学去，等到天黑了才放学，路上要走四五十分钟，稍微走慢点吧就得一个多小时，零下二十七八度三十几度，那也不能说说不去就不去上吧。要是乘公共汽车呢，每月还要花三四块钱的车钱呢。再说了，普通中学怎么了？那么多在普通中学上学的孩子，没听说谁家的孩子上了三年中学反而傻了。周志刚觉得女儿并没有犯什么大错，错在没向妈妈说清楚，对小学生也不能要求太高，毕竟还不懂事儿呢。他很快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大儿子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骗的是领导和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那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秉义这个哥哥就是好，他当时对妈妈说谎完全是出于对妹妹的爱心，过后没再旧话重提那是忘了，因为没想到妹妹竟然那么铁定主意。秉义不无委屈啊，但还是虚心地接受了父亲的批评，劝妈妈不要再生气，还将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真诚地表示愿受家

0: 于是秉义就乖乖地跪到墙角去了。
1: 周荣反过来替哥哥求情，最令母亲恼火的当然还是他，求情当然遭到了母亲的言辞拒绝，周荣也只好乖乖走到墙角那儿去陪跪了。那是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罚，也给小儿子周炳坤留下了深刻印象。鬼使神差的，当年炳坤也陪跪了。对周荣的反叛，当年的他打心眼里佩服。如果一个家庭有三个子女，其中两个都很优秀，经常受到大人们的夸奖，只有一个似乎毫无长处，因而几乎从来听不到表扬之词，并且还是最小的孩子，那么他没法不自卑孤独。作为老哥的，父母对炳坤的疼爱肯定会多一些，哥哥姐姐也处处让着他，关照他。但是说到夸奖，父母和哥哥姐姐就都没法满足他了。五岁多了还经常穿错鞋，上小学了还经常把二三五七九反着写，分不清倒数第二是不是值得高兴的好成绩，对这样的孩子夸奖岂不是太违心了吗？实际情况是，哥哥姐姐在学校获得了什么荣誉，回到家里后，父母高兴之余总将忧虑的目光投到炳坤这个老哥的身上，母亲那时就会轻叹一声，而父亲照例宽慰母亲说：
2: 三个孩子将来能出息两个就不错了啊，谢天谢地吧。
1: 那时哥哥姐姐就会向炳坤示好，帮他削铅笔或重新包书皮儿，仿佛他们优秀是很对不起他这个弟弟的事。现在好了，经常受到夸奖的小姐姐似乎不再是好女儿好学生，还是她故意要做问题学生，这让炳坤另眼相看，暗暗佩服，甚至有几分快意。他也同情哥哥秉义，如果哥哥当时不说谎，不知姐姐将会被罚站多久，母亲不消气，估计姐姐也许连晚饭都吃不上，把哥哥换成自己，当时肯定也会对母亲说谎的，第二天他就会把那事儿忘了，估计哥哥也是。自己也罢，哥哥也罢，终究是两个孩子，谁能想到周荣竟会一意孤行呢？所以炳坤对无怨无悔的陪姐姐受罚的哥哥心疼起来。
0: 小炳坤陪跪的时候心情是复杂的，周志刚则对三个孩子跪一溜根本不当回事，他把这件事情最终的处理权交给了孩子妈妈，就出门下棋去了。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等母亲解除惩罚的时候，他们的腿都跪麻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36集，三个儿女一起跪了一个多小时，等母亲解除惩罚的时候，他们的腿都跪麻了。当天晚上等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了枕边话来。炳坤的妈妈说：
1: 你好好想想，你们周家的先人里出过这种打定主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
0: 周志刚认真地想了想，很负责任地回答说：
2: 没有，肯定没有。
0: 炳坤妈大为奇怪：
1: 那咱们女儿的性子可是随的哪一条根儿呢？
0: 周志刚不爱听了，反问：你怎么不往你家先人中想想呢？啊，
1: 我想过了，更没

0: 有啊。
1: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0: 将来让咱们不省心的，倒未见得是老哥的，很可能是女儿。
1: 你既然领教了咱闺女那性子，以后就别对她太苛刻啊。啥叫出息啊？啥叫没出息啊？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女儿，将来是个好人，走正道，我认为这就叫出息了。咱们闺女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啊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那就随她吧，别管得太严了，把个原本挺好的孩子再管出问题来。好孩子被管教的精神不好了，这样的教训秉坤妈是听到过的，从此她对女儿也就不再牛不喝水强按头了。
2: 周荣自从上了那所离家近又不起眼的中学，挺开心，快乐指数也挺高。他不再争当尖子生，也不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就与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打成了一片，对学习成绩较差的女生也亲近有加。老师们都摇头，哪像小学里连续多年的三好学生啊。然而老师们还是对周荣刮目相看了，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渐渐变得守纪律懂规矩，那些学习成绩一向较差的女生也有了进步。老师们暗访究竟，那些男生女生都说是因为周荣带给了自己友谊和快乐，心里多了快乐，学习成绩自然就上去了。临毕业的时候，周荣对母亲说：妈，上初中时我让你失望了，那时女儿年龄小不懂事太任性，对不起了，我可要考一所重点高中，一定给妈一份惊喜。母亲没好气地说：你的事儿妈已经懒得操心了，随便你。女儿果然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在本市重点中学的排名榜上，秉义被保送的那所中学屈居第二，妹妹考上的则是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
1: 成了高中生的周荣陡然间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像被暗中传授了什么易容术似的，几个月一个样，一年多后变成了令人惊艳的美女了。小时候的周荣并不是多么的漂亮，初中的时候呢，也最多说是秀气，而上了高中的她美得有些洋气，有时候甚至让妈妈都尴尬了。经常有人问妈妈：
0: 是你女儿吗？怎么看不出有哪处像你呢？哎呦，好漂亮的女儿，你当妈的真有福气。
1: 这话里话外的总会让当妈的听出这么一层意思，那就是怎么长得像混血呢？你闺女不是亲生的吧？每当这个时候，当妈的总是说：
0: 是我亲女儿，小时候也不是那个样，越往大了长越不像我了，也没哪处像他爸的地方，那么高的鼻梁双眼皮儿，要不是左邻右舍都知根知底，可能都往不好的方面想呢。
1: 当妈的这么说的时候，内心里还是愉快的。成为高中生的周荣不知道接受了什么神谕，竟变得很文静很淑女了。她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追求者，男生们都觉得她太高傲了。尽管高傲只不过是周荣的外表而不是她的内心，但是男生们的误解正中周荣的下怀，她由此少了许多难免会发生的滋扰，可以全心全意的学习，并有更多的时间来读她喜欢的文学书籍。
2: 周荣想方设法办了几个图书馆的借书卡，如饥似渴的借阅，假期更是集中博览群书。他感兴趣的不是中国小说，而是西方启蒙时期的名著，当年译成中文的他几乎全读了。周荣特别反感中国小说中对女人的态度，他曾对郝冬梅说：在中国男人笔下，女人不外乎是尤物、玩物、邪物，讨厌。 但是他对《红楼梦》、对《聊斋志异》中的某些名篇、唐宋传奇小说以及《白蛇传》一类民间故事却极为欣赏，认为写那些书的人才算尊重女人。他喜欢唐诗宋词，推崇孔子、孟子的文化贡献，却不喜欢庄子，认为只不过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他认为老子与庄子之文如出一辙，未免过分求玄。对于思想类书籍，周荣爱读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一类，鞭辟入里、犀利辛辣的也不排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蔡元培的《论中国人的修养》，他细读了数遍。梁启超和鲁迅的书也经常置于枕边。他常在哥哥与郝冬梅之间口无遮拦发表奇谈怪论，比如说，梁氏除了不曾有小说作品，若论杂文成就，论对中国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当在鲁迅之上。鲁迅被后人镀金了，每个国家的后人其实都喜欢为本国的各界名人镀金，文化名人也不例外。但镀金好比美化老院落，应以修旧如旧为宜，要很讲技巧，过了就俗了。哥哥与郝冬梅闻之表情大变，都再三警告他，如此狂妄言论绝不可对外人道。
1: 还有一次，周荣听说市图书馆有几部胡适文集，还属于近阅的书籍，他居然苦求了管理员，终于能在图书馆偷偷的看了。几天之后，周荣对哥哥和郝冬梅说，
0: 现在我对胡适和他的道德文章也有点发言权了。
1: 他的哥哥和冬梅没有读过胡适的书，当年胡适的书不是想读就可以读到的，高中学生读胡适的书，那基本上会被定性为思想斗争的新动向的。所以哥哥秉义和冬梅都不相信周荣的话，以为他自我吹嘘。周荣讲了自己是怎么读到的，并且背了几段给他们两个听。背完之后，周荣对哥哥和冬梅说，
0: 如果一个人是一颗星，就会存在于星河，别人只能评价他是一颗怎样的星，分析他为什么是那样一颗星。他明明是一颗星，非当他不存在，甚至非说他只不过是玻璃碴儿，这种文化态度是可笑的，总有一天会让自己陷于文化窘境。
1: 哥哥和冬梅的表情再一次大变，秉义指责地说道，周荣，你对亲人对他人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责任感了？说完，秉义愤然起身到外边去了。冬梅也跟到了外面，见秉义正在小院里生闷气，看来啊，我们家将因为这个妹妹忧患无穷，她也会让朋友们受牵连，父母拿她也没办法，我拿她也没办法，这可怎么办？冬梅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就回到了屋里，把秉义的话对周荣复述了一遍，郑重地说，
0: 你哥真生气了，我要求你去向他保证，你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永远不再说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如果你不，我就走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你哥的担心是对的，被牵连的人是可悲的。一个人如果明知做哪类事、说哪类话将会牵连他的亲人、朋友，却任性而为，那么那个人是不道德的。
1: 冬梅把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周荣不能不认真对待，他赶紧走到了小院里向哥哥保证。秉义说，你不要以为咱们是工人阶级家庭就等于披上了政治保险的红斗篷，哪一天政治的狼牙棒挥舞在你的头顶，你就后悔晚了。亲人还有一切爱你的人都救不了你，受你的牵连也将是必然之事。那个时候的秉义已经是学校团总支书记、预备党员了。周荣了解了哥哥的不安，连连答应了。不久后的一天，冬梅还劝周荣要争取入团， 他说全市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光荣的大三线建筑工人的女儿，如果毕业的时候连团员都不是，会让别人产生

0: 种种不利的猜测的。周荣听出了那是哥哥的话，当然也是冬梅自己的想法。此时的周荣实际上已经多少受到了猜疑，他理解哥哥和冬梅的策略。如果入团，有团组织教育和监管着自己的思想，他们两个会少操些心，不安也会消除。周荣对他说道：
1: 我听你们的。
0: 未来的嫂子冬梅的态度，周荣是很重视的。周荣也明白自己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也将影响到哥哥与冬梅的关系。周荣写了一份入团申请书，接着又写了两份思想汇报。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心理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写思想汇报的时候心里则有一些别扭，如果照实来写肯定会被视为异类，但是如果隐而不宣，那又是在撒谎。对组织撒谎是他所不愿意的，但是为了能入团，他选择了撒谎。在写第二份思想汇报的时候，他心里已经不怎么别扭了。然而周荣还是没有顺利入团，负责同学鼓励他写第三份思想汇报后，没过几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单位的党团组织全都瘫痪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979年，人们还在反思文革浩劫，周秉义比一般的同学更能感受到校园气氛的吊诡。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学生会主席，看起来有板有眼，应付自如，实际上他言行谨慎，不越雷池一步。周荣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还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周秉义不免有些担心。与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挺有悬念，本系的一名男生告诉他，未名湖畔有一名新入学的中文系女生在等他，想认识他这位历史系的学生会主席。自从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周秉义逐渐有了一些知名度，成了本系和外系不少女生的追求对象。他相貌堂堂，彬彬有礼，成熟友善，怎么会不那样呢？其实他对做名人已经没有感觉了。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学校的名人，成为全市21名高中生党员之后，他也曾经一度感觉有些飘飘然。做了兵团师部的知青干部之后，更是让许多同龄人羡慕。考入北大，他真的不再希望有什么知名度了，当好学生当烦了。妹妹周荣小学六年级时的感受，也是他当时的感受。当系学生会主席对于周秉义几乎是必然之事，他从不刻意追求名利，也从不躲避名利。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便自然而然有了比一般男同学更多的追求者。但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心，他对妻子郝冬梅的爱可谓是白璧无瑕。他抢作欢颜，与每位想要认识他的女同学见面，尽管许多时候他觉得这简直是滋扰，也因此烦恼，但是出于起码的礼貌和尊重，他还是克制自己，客客气气。学生干部嘛，没什么了不起，多认识一些同学也是自己的荣幸，他经常这样告诫自己。可没想到一见面竟是妹妹周荣，这太令周秉义愕然了。他从妹妹的言谈举止中一点也没有看到吃过苦头的人常有的那种心有余悸和小心谨慎，相反，他感到妹妹简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似的自以为是，这让周秉义感到有些不安。周荣发表在中文系系刊上的那篇与友军商榷的文章

0: 仗，让周秉义极为不快，却也不想多加理会。
1: 周荣确实没把自己经历的苦头太当回事，更谈不上心有余悸。他知道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经历的平淡寻常。他是满怀着喜悦和兴奋来到北大的，如同一个带着空背包的人进入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他很快就感受到了学校那种思想活跃的氛围，非常享受。对于他而言，新思想是知识，也是财宝。他其实一点也不偏激，这得益于他读过的书。他明白，凡事必有原因，国家的发展各有不同，甚至与国家基因有关。他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只不过是小试牛刀，看看自己的思想及表达能力。有人说，那篇文章写得挺好，很有文采。这让他对自己的写作更有信心，他心满意足，从此没事儿似的不再关注那篇文章引起的余波。然而，那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并不因为作者的漠视而终结。中文系的学生推波助澜，筹划了一场大辩论。布告贴出，许多外系的同学觉得话题新颖，别开生面，响应者众多。这藏龙卧虎之地，一旦有学生张罗操持，必然影响很大。好人之好与好学生之好究竟是何种关系？他们自己也没料到，看似平常的辩论主题居然引来了许多外系学生。哲学系的学生认为论题属于哲学范畴，竟被中文系同学搞成了一场辩论会，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一展风采。历史系的同学也来了不少，他们原本希望系学生会组队参加。中国好人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系的学生有太多话可说。周秉义态度冷淡，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消极态度甚至引起本系同学的不满。周荣本来不在场，他又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作为始作俑者，他其实很难逃避。结果，他差不多是被中文系的学兄学姐挟持到了会场。周荣被主持人请上台发言，会场气氛顿时一变。原来，这个邹小荣不是热血男生，竟是个大美女。女生们一阵窃窃私语，男生们个个眼亮。起初还有些与主题有关的话抛向他：“
2: 你那位友人是何许人也啊？
3: 你们两个怎么谈好人与好学生这一话题的？
2: 你的文章刊出之后，你那个友人有什么看法吗？另外，现在会影响你们的关系吗？”
1: 这些问题都牵扯到自己的哥哥周秉义，想到哥哥是多么的不愿意受自己连累，周荣除了顾左右而言他，再无别的招数。主持辩论的学兄见他陷于被动，岂忍袖手旁观？出于怜香惜玉，也是为了中文系的荣誉，急忙替他搭台阶铺锦毯，介绍起他那一段与四人帮斗争的光荣经历来。学兄消息灵通，不知从哪个渠道刺探到了，却又知之不却，多溢美之词，还夸大的甚是离谱。那种情况之下，周荣不得不出面澄清。他出面澄清时，台下又是一阵肃静。
0: 当年有反四人帮经历的人士，都令学生们由衷的敬重。北大是四人帮流毒迫害师生的重灾区，悲情气氛仍然比较浓重。现在台上就站着一名曾与四人帮余党斗争过的美女学生，大家都觉得很传奇。不知哪一位带头喊起了口号，于是口号声此起彼伏，相继而起。主持人担心局面失控，直接宣布辩论结束。周荣在同学们的簇拥之下匆匆离去了。辩论会开得并不成功， 究竟好人之好更好，还是好学生之好更好，也没

变出个什么结果。可是周荣却大大的出名了，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意愿。一天晚上，周秉义亲自守在周荣的宿舍门外，堵住了要去教学楼看书的妹妹。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个色身不色，大把唯一。烦恼太复杂，但系我都继续努力。失败两个行星机理，我做实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
1: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4: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5: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早上好。
9: 早上好呀。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3: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这一天又开始了啊，我们大家是不是都盼着说希望离十一的假期能够快一点，这一天会特别美好。所以希望各位保持好心情，早晚比较凉，各位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南

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这两天早晚气温转凉，各位早间出门要穿好外套，避免着凉感冒。白天出行注意车间安全，保持好心情、好状态。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假期而努力而工作。今天咱们继续聆听那些年的经典之声，乐声响起，来自周董、周杰伦作为80后、90后一首挚爱金曲。应该说声音一响，难免不会想起曾经一些美好记忆。那首歌叫做《七里香》。

因为养护施工，赫哈高速423到424公里处双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车辆注意避让。施工时间9月29号6点到9月29号12点，提前了解高速路况。另外，哈同高速242公里到290公里，因为雾大能见度低，请过车辆减速慢行。哈同高速134到138公里，因为雾大能见度低，请各位减速慢行。记好24小时高速咨询0451-96999，市区路况反馈87997337821190002，微信号、视频号同步留言，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应该是04年吧，04年的时间到现在已经22年了。这首歌曲应该说当时制作团队呢是希望专辑的封面拍摄地点在一个充满一个生命力的地方，而且呢不能过于华丽。经过挑选之后，团队选择在海参崴作为了专辑封面拍摄地。拍摄专辑封面时，周杰伦穿了军装，为了配合拍摄气氛，在周杰伦前方站了一个俄罗斯小女孩，主打歌是我的地盘，就是突然间让人眼前一亮。所以这首歌曲一直到现在可能还会记得这首歌的专辑的模样。而下面一首歌曲是在2004年首播在我们全亚洲，然后播出之后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当时喜欢的不行，特别喜欢啊，反复听，单曲循环，甚至还找地方去录唱了一版。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说没有厌倦，仍然还是收藏歌单之一，希望找寻可以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一种感觉吧。啊，小苹果说，哎呀，说起周杰伦不得不提起当年学校的广播放了一首《东风破》啊，唱的啥根本听不懂，后来越听越上头。不光上头，而且还过心了，一直到我们的汽车音乐里的单曲循环，你应该都没有放弃过它。下面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江南》。

22年前的歌了，好久没听了。听完之后，没有压力啊，有一种可以当时，回到家里，然后打开电脑，可能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干嘛，然后最多就是先把电脑的 MP3 打开，先放上歌再说，让窝里没有那么安静。所以说有一些歌听来就是陪伴的，而下面这首歌曲一开始我以为也是陪伴，后来发现听的是一种情怀，是一种当年的美好的记忆，是一种重回2004年的光华的时刻。这首歌呢后续演唱的很少，而这个乐团也是当年成立的为数不多的乐团。其实乐团成立之后出了很多经典，之后解散，主唱消失沉寂，然后后来这两年呢逐渐又出现了，不仅仅是唱当年的老歌，还唱了一些新歌，而演唱的实力丝毫没有减弱。有那么一天，突然间两位歌者重新合作演唱经典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啊！这种感动应该说是好多。

樱桃小 MB 说，菲尔这个版本没听过呢。不会吧，说听到你声音还是很激动的。如果你曾经看过他的现场演唱会，就不仅仅是激动了，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是一种你也想跟他合唱的一个味道。这个版本来自于我们的歌第四季，张远詹雯婷的现场合唱。别说你激动了，就是曾经听这首歌在 CD 机里，突然间你站在台上，发现这个原唱在你旁边跟他跟你一起唱，这种状态的时候，它不是激动，而是一种完全的释放和完全的紧张。22年的歌，应该说岁月的痕迹并不是很多，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歌曲带来的一种劲儿。那个劲儿，我希望是你对生活的热爱，不负热爱的这种力量。这个劲儿可以持续到很久。我希望像这首歌一样听歌的感觉时候，一直帮助你，还会继续持续那种激情，因为那时候不仅仅是我们的年轻一代，更是我们岁月走过的一个时代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曲当年听的时候是很也很有力量的啊，而且还一度被好多场景所选用的，甚至当年卫星发射都用了这首歌曲，到现在某些场合大型活动的场合也会用这首歌。一个是旋律还不错，另外一个歌曲的意义很好。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这首歌曲以前翻唱人很多，然后呢电台点播率很高。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不知道各位对他还是否还熟悉，来自于汪峰的声音。当年有多火呢？我想你听到就知道了。当年可能你是在任何的音像店里、出租车里，你的私家车一定会放那么一首歌做你的音乐陪衬，跟你一路同行。然后在你需要力量的时候，这首歌也会帮助你出现，因为这首歌的感觉和意蕴很好。汪峰飞得更高。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各位早啊，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有小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小雨转多云，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还是4度。深秋了啊，中秋刚过，中秋节刚过，但是这个温度真的是让我们体感凉意十足啊，所以提醒各位小伙伴们，出门前记好多穿衣服，避免着凉感冒。再加油，挺挺鼓舞气儿啊，给自己加个油，做好工作的收尾。明天是工作的最后一天，今天还有一天，保持好心情，保持好的动力，迎接十一假期。是每个人跟我一样也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好好休息休息，调整调整心情。你做好十一的出行规划了吗？明天再说啊。今天咱们继续来听歌吧，听那些年我们 MP3 里经典之声。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737，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互动平台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都可以，你看哪个方面。郭宏说都是当年 MP3 的歌，天哪，吓死我了。就还有一首下战天后啊。其实说一个挺扎心的话题，如果你的 MP3 里也是一些歌的话，那我也是，还有说明我们老了。还有一点更关键的是，那下面这首歌里这首歌也应该有，不仅是你的 MP3 里的歌，而且是你 MP3 里曾经单曲循环学唱的一首歌，也是周深后来在采访时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他说Angela老师在这首歌里边那个声音，记得当年以为是合成出来的，但那年代没有嘛。2004年，张韶涵、潘玮柏，《快乐崇拜》。
1: 1, 2, 3, 4, 5

啊，曾经好多人一直在说周华健的那首难念的经我要学会了，降龙十八掌早会了，但我要说这首歌你要学会了，你才是真正的降龙十八掌的高手。有会唱的吗？举个手。如果你会唱的话，下次我们的群星闪耀活动我你来找我，我可以直接给你份礼物啊。这首歌应该说是不仅是你不是不是学的问题啊，而是你多次可能会在 KTV 里想去尝试，听算了，就这种感觉不是吗？所以只不过听得很过瘾。当然下面这首歌曲听得更过瘾，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安卓张韶涵当时进入到我们的耳朵视野里，记住她的声音。绝对不是因为，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歌，而且还有下一首他的这首单曲，让我们从那一刻开始发现了这么一个有一点点像合成器一样的声音的嗓子。这首歌出现之后，很多人开始成为了张韶涵的粉丝。从这一刻开始，2004年，他发表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是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好巧不巧。2005、2006一直到2008陆续在获奖，发行第一张专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推出第二张专辑，就是这首同名主打歌的歌，叫做安若拉。

我刚才好像说成安若拉了是吧？你是欧若拉，妈呀，这么熟悉的歌怎么能弄错歌名呢？欧若拉啊，好多年过去了，那时候曾经作为很多女生应该是一直在重复收听的一首歌曲。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印象很深刻，好像很多男生女生去 KTV 唱歌，女生点唱歌很少唱这欧若拉，只在听，不去唱。小苹果说，当年我们班同学啊，就这一句整不明白，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还是颠倒的我们。后来一查，煎熬啊，还是煎熬的我们。这林俊杰歌词还好吧？只不过那时候，应该说是可能一首歌演唱之后，它会有一个声音的变化，然后大家就懵了。所以那时候很习惯去看歌片歌词，对，拿着歌片去跟对唱去学。后来渐渐的磁带消失之后，这歌片也消失了，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可能听着听着就熟悉了。一个学生时代的记忆很深刻，而下面这首歌曲一定是当年高中或者是上大学的时候的必备一首歌。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多数在90后，但是它就出现了，来自五月天。

这首歌是会有的，而且这首歌曲好多寝室的男生还会一起到 KTV 去合唱，这种共情之感，听是一种，唱又是一种，所以这就是当时很多人对一首歌的热爱，在 KTV 里，在 MP3 里不仅仅重复收听，而是一种旋律的陪伴，陪伴着岁月，陪伴着一次又一次的时光的走过，陪伴着不同人的交替轮回，每首歌陪伴着我们，它成为了永久的经典。希望这份经典可以在你的听歌神器里还会继续保持着，也希望你有好心情，因为我们可以听到一种久违的声音。请一会儿进入早高峰了，开车注意安全，相互礼让，心情好一点。稍后请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再见吧。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

0: 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3: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精神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全市上午呢是以多云为主，下午全市自西向东会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是小雨，阿城、宾县等中部区域局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20度。今天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是阴有小雨，偏西风2到4级，东部区域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是4到8度。
1: 哎，那在这提醒大家啊，目前呢这午后和夜间呢都会迎来小雨。那在这提醒各位呢，这降水啊，同时可以降低气温啊。那秋日的氛围呢也是越来越浓厚了，而且呢五彩斑斓的景色呀也陆续会登场。那距离11的假期呢是越来越近了，计划11出行的朋友们，大家要持续关注后续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您的出行计划和安排。季节转换阶段啊，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呢也是处于高发的阶段，中老年朋友更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做好保暖等防护措施。
0: 好的，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二的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来点点到啊，今天来的比较早的像是老尹，后面的佳言一行，周阿姨泽南早上好，
2: 早
1: 啊，还有呢人生短短几个球也是来了，森景也来了，秋韵说了，周啊，这个周阿姨泽南早上好啊，马上国庆了，怎么着有点兴奋呢？哎，一到国庆节，大家真的是，俗话说这有个盼头比什么都强，
0: 那谁能不兴奋呢？
1: 可

0: 不是吗？
1: 就虽然今天咱再上两天班，咱就要休七天了。
0: 哎，跟各位说，就我俩往这一坐啊，这个精神早已经飞到哈十万里之外了，
1: 心都不在这儿了。
0: 哎，是，但也希望大家呢陪伴我们，最后这两天时间，大家坚守住，在自己的岗位上也要发光发热呀。
1: 是的，人生短短几个球，是不是还没从阿尔山回来呢？
0: 啊，出去玩去了是吧？
1: 哎呦，我昨天看那拍照片老好看了，
0: 令人羡慕啊。
1: 好了，那我们的假期也马上就要到了啊。
0: 哎，是了，
1: 北京时间的早上7:07，接下来呢，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昨天我国最北端高铁哈伊高铁正式开通，黑龙江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速形成，
0: 打造六型城市推出十大更新行动，哈市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 黑龙江公开征集住建领域涉黑涉恶线索，
0: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黑龙江 ETC 网点节日期间呢暂停办理业务。
1: 您心中哈尔滨看五花山最好的地方是哪儿呢？稍后我们共同来分享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925早高峰记者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1: 好了，早上的7:09，我们来关注一下925早高峰记者的一线声音啊。就在昨天9月28号上午10:26，在黑龙江省伊春西站，哈伊高铁首趟动车组动7288次列车驶向哈尔滨站，这标志着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了。哈伊高铁的开通让绥化、铁力、伊春等沿线城镇迈入了高铁时代。接下来请听报道，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
2: 上午10点左右，我国最北高铁站伊春西站内一派热闹景象，不少伊春本地市民专程赶来见证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历史时刻。旅客马俊彪早早买好了首发车票。
3: 今天这个有幸买到伊春西到哈尔滨的车票，坐着高铁领略一下小西安岭的美丽风光。今天还要打张纸车票，首发车留作纪念。
2: 上午10:26，哈伊高铁准时发车。首发列车上，铁路部门开展歌舞、版画等互动活动。55岁的伊春市民段淑飞告诉记者，此前去哈尔滨，他要坐一宿火车，现在高铁1个多小时就到，当天往返非常方便。
4: 非常激动，我们从进站一直就嘴就一直乐着，而且还抢到这个首发这个票了。我们现在都是属于高速时代，第一次有这个高铁深入我们这个林区，以后我们出行就跟全国的高速铁路网都并轨了，到哪块都四方八达，我们生活也跟着提速。
2: 首发列车车厢内座椅头枕、车厢装饰融入了森林、小路、松鼠等元素，为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列车专门配备了特色便民箱。京哈高铁车队列车长齐志新，
5: 便民箱内特意准备了这个扭伤膏药、晕车药，还有这个葡萄糖块儿。由于邻居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我们还准备了暖心发热贴。伊春作为这个森林大氧吧，可能蚊虫比较多，我们还准备了蚊虫贴，还有驱虫喷雾。对于小朋友呢，可以在伊春采集枫叶之后，我们还准备了这个列车胶囊，可以将枫叶封存在这个胶囊里。
2: 据了解，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高寒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每天安排动车组列车最高38列。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李小薇：
5: 开通运营初期呢，我们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是19对，其中2对是直通列车，那么分别是到北京朝阳和大连北站。北京朝阳站呢，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大连北站呢，最快6小时7分可达。管内各站呢，应该说绥化南站最快42分钟可达，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可达。
2: 哈伊高铁的开通让绥化、铁力、伊春等沿线城镇迈入高铁时代。哈伊高铁成为城市间的公交车，沿线群众到哈尔滨就业、求学、就医更加便捷，产业协同、人才流动有了更高效的通道，同时将小西安岭腹地核心生态景区接入高铁网，极大促进生态康养、森林研学、冰雪旅游等业态发展。伊春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赵志勤：
6: 哈伊高铁的开通呢，对于民生改善方面具有重大的拉动效应。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呢，伊春将融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的经济圈，百姓呢出行将更加的方便，也将进一步的拉动我们的需求，刺激消费。
2: 随着哈伊高铁通车运营，黑龙江省已构建一河一环两线高速铁路网。以哈尔滨为核心，辐射中西部地区的哈大旗、哈绥伊高铁客运通道，串联东部地区的哈加、哈姆、母家高铁环线通道，打造全省1小时、2小时高铁经济圈，并通过衔接哈大高铁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
1: 昨天呢，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了，那标志着咱们黑龙江省内10个市实现了高铁通达。记者从省交投集团了解到，以哈伊高铁开通为节点，全省铁路、公路重大工程接续落地，逐步完善的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将为我们龙江的振兴筑牢交通底座。
7: 那哈伊高铁呢，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延伸，打通我省北部林区快速客运通道，也推动 动，沿线的文旅、人才包括产业重要要素的一个加快流动。那通车的这个通路的通线呢，进入到完善了，进一步的完善了我省的一河一环两线的高铁格局，一小时两小时高铁经济圈辐射范围持续拓展。
1: 铁路提速的同时，公路建设也在同步加码。十月份，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西南环、鹤一高速、铁科高速四条公路项目将集中建成通车，补齐都市圈小仙岭北部林区的通行短板。铁路公路协同联动，推动以哈尔滨为核心的四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持续成型，实现市县覆盖、口岸连通、省际衔接。
7: 十四五时期，黑龙江省把综合立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了推动发展的先手棋，那一批标志性的工程相继投用，目前全省高铁里程碑突破了1600公里，那高速公路的里程呢也将达到5700公里。哈尔滨机场二跑道投入使用，跻身全国十大国际航空枢纽，全省五纵二横一边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快成型，十出省七出境对外通道加快通畅。
0: 九二五，早高峰快报。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5，我们接着来关注今天的早高峰快报。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城市体检和更新工作专班工作室了解到，哈尔滨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将于近期发布。规划践行哈尔滨人民城市的理念，顺应哈尔滨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的转型阶段，统筹盘活存量空间资源，补齐城市发展短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韩区超大城市更新典范。那本次更新呢，分为市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规划的期限呢是2025年至2035年，其中呢近期一直到2028年，中期至2030年。

0: 远期至2035年。
1: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7:16，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条消息啊？那近日呢，黑龙江省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面向社会呢公开征集全省住建领域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那本次的线索征集呢，主要涵盖了包括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以及建筑垃圾运输处理的三大主要领域。那群众呢，你也可以通过书面举报材料连通相关的证据密封后呢，以邮寄或者现场送达的方式送至哈尔滨市道里区景江西路888号省住建厅扫黑办。信封呢，请大家注明是住建领域扫黑除恶相关线这个线索举报啊。所有收到的线索呢，将逐一进行登记梳理，并会同公安部门呢对查实进行审核，从严打击。那么同步呢补齐监管短板，完善住建领域的扫黑除恶长效治理机制。
0: 好了，早上的7:17，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看看大家留言。有趣的灵魂说：“抓一泽南，早上好啊！”
1: 您好
0: 啊。往事随风说：“来喽来喽，张德帅来了。”再上2天班就放大假了，
1: 哎，对呀，
0: 高兴不，铁子？
1: 嗯，是。现在此时此刻心情都已经飞起来了，
0: 兴奋死了。而且我觉得吧，这个11假期要比过年的假期更开心。
1: 嗯，
0: 因为过年你得走亲访友啊，
1: 有这个
0: 是不是？但11这好像这7天都是我自己的，
1: 不是这你。这个确实说出来了，让大家这个打心里边哈特别的欢喜。但你别忘了，你看11期间有不少朋友怎么样啊？结婚呢？
0: 啊，
1: 有这个11期间呢，可能说您准备家里边被这个乔迁新居办喜事啊，这个纷纷的小红包啊、小邀请函呢，就雨后春笋般就扑面打来了。
0: 可是目前我没有接到啊。
1: 你别着急啊，让红包再飞一会儿哈。但是我跟各位说，有这样的喜事邀请您的话，这咱们何乐而不为呢？
0: 咱也沾沾喜气儿，是不是
1: 啊？有这个情况的话，大家该放假也得放假。东升人家问个问题挺尖锐的啊，11周阿姨放不放假？
0: 放假呀，
1: 放假。
0: 我们呢基本上是每个人只半天班
1: 啊，有这个。
0: 然后可能有的同事会比较辛苦，是要出去带队的
1: 啊，有这个。
0: 我呢现在定下来是10月2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值6个小时班。
1: 下午班啊，我是周不是周几了、啊？
0: 应该是
1: 7号。
0: 七号就是节放假的最后一天。
1: 哎，我最后一天啊，所以说呢，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来直播间看看我们，我们也挺想念大家的。
0: 是的，
1: 啊、好像我们值7天班似的啊，也倒没有啊。
0: 这个喜悦溢于言表啊，张德帅说这高兴的呀，
1: 娃哈哈啊。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降雾能见度低，目前铁科高速沿河至六团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高速公路因为降雾能见度低，铁科高速沿河到六团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眼瞅着到十一了，这个时候您再不计划，真的是没有时间，没有团可以去报了。
1: 就我们马上啊就要跑出去了，你要赶快想跟我们走的话，得抓紧时间了。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十一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给大家设计了两条省内的短途游，不用远行，咱们也可以解锁快乐的十一假期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继续带大家解锁不一样的旅行。国庆假期有两条不同的省内短途线路供大家来选择啊，这两条目前都还能。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马上就要结团了。你想，明天就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是吧？后天就都休息了呀。
1: 是的，
0: 一条线路呢是10月3号出发的宝清三日游，3号出发，5号回来；另外一条线路呢是非常经典的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三日游。那两条线路呢都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我们的听友独家定制的，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线路啊。每一条线路都会有925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的服务，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就这两个行程，我们敢拍着胸脯跟大家说，
1: 哎，咋说？
0: 棒棒的
1: 啊，
0: 吃的住的行都好啊。第一个，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宝清
1: 啊。
0: 宝清呢，我们也刚刚发了一个团，是在25号到27号中秋假期，由泽南带队，
1: 哎，这三天
0: 带着大家去到的3天的宝清游。
1: 嗯，
0: 那我们十一假期呢，比这个中秋假期的宝清游又升级了一小块，
1: 哎，就翻番儿。
0: 带着大家去泡温泉，
1: 哎，
0: 而且这个是真温泉啊，地下2365米的深层天然浮泉，属于真正的天然养生温泉，它不是普通的热水，
1: 哎，不一样。
0: 而且呢，人家园区内有什么多主题汤池、无边泳池、儿童戏水区，全都给咱开放。休息大厅还有免费的时令水果、饮品、汗蒸，观影休闲区一站式都可以体验啊。另外，去到宝清，咱们925的听友。一定要去看一下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文昌阁，
1: 还得看看
0: 这个文昌阁呢。前两天有听友说了，我想自己自驾去，我能不能进去
1: 啊？
0: 真不一定。
1: 哎，对了，
0: 除非你跟我们那天就是跟着我们的脚步，你一块儿进去。
1: 嗯，
0: 因为他那天应该是或者是那一下午或者一上午是开放的。
1: 哎，周阿姨，我详细说说啊，
0: 咋的呢？
1: 因为咋的，我上去过，
0: 啊，
1: 对不对？
0: 我谁没上去过呀？
1: 我也是，你这事吵啥？你这
0: 那我也上去过呀，
1: 胜负欲啊。我跟各位说，详细跟大家说说，因为没去过的朋友，大家觉得那文昌阁是不是大门打开以后我直接能上去？
0: 不是不是，
1: 跟各位说，925交通广播它是这样，咱们是和当地宝清县的文旅合作，跟宝清县政府给咱们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优惠活动啊
0: ，VVVIP 的正那个
1: 对了，所以
0: 待遇，啊，
1: 对，就所以说你当地什么近视、榜眼、探花，宝清县出来的这些人才们，大家都要在文昌阁上留下自己的墨宝，所以人家那个阁楼里边是不开门的，只有咱们925听友上去，由当地的主持人燕子，咱同行，人家上去以后呢，手里有个钥匙，把这门打开啊，就是这真的真的
0: 芝麻开门，
1: 对，他打开以后咱们才能进去，而且就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别人想进去是进不去的，您只有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才能上去。当地宝清的朋友他们也是说是，哎，我蹭蹭你们借个这个借个你们个光行不行 ？OK， 但你要
0: 你赶上行啊，
1: 对呀，啊，你赶上我们去，那您进去；你要是赶不上我们去的话，不好意思，这个文昌阁的阁楼呢是不会给你打开的。
0: 宝清县的这个各界的那个县长，还有就是宝清县当地就是考取过功名的人。
1: 哎，对了，
0: 以及近期比如说清华北大，
1: 就
0: 是上榜的，
1: 哎，
0: 那都在里面有名，
1: 就是你看，就是拿媲美哪儿的，咱哈尔滨文庙，所以说这考试之前或者怎样的孩子都愿意来里边溜达溜达转悠转悠。
0: 家里如果有考生的，我们也建议大家哈，就是趁着我们现在还有宝清游，一定要跟我们去一趟文昌阁，
1: 哎，就
0: 登高祈福啊。
1: 就我们这次行程有一个孩子9岁，那叫一个淘啊，一到文昌阁里，哎，可好了，你知道吗？贼安静，说哎这挺好啊，
0: 到那个地方就是好像你想喧哗也喧哗不起来，
1: 哎，一种心生肃穆，
0: 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文昌阁还是要带大家去到的。另外呢，我们登顶文昌阁了之后呢，就能看到整个宝清的一个地貌哈，从高处去看，非常的好看，
1: 漂亮啊！
0: 就你可以环着这个文昌阁的那个顶层，
1: 哎，一圈
0: 看一下这个宝清当地的这个景象，
1: 哎，太漂亮了。
0: 另外带着大家打卡景色特这个影视特色小镇大集，感受小城烟火，这个地方的那个午饭老好吃了，
1: 哎，
0: 我特别喜欢，
1: 哎，
0: 那个酸菜汤
1: 特别地道。它酸菜汤各位啊，

0: 那都可热心了，
1: 怎么着？
0: 一边吃饭还给人鼓掌呢。
1: 哎，你看看，
0: 得给人提供情绪价值啊！
1: 说明什么？大家就特别捧这个场，这个人气给大家的这个烟火气弄得满满的。
0: 哎、就是大家出去玩，这个心气儿也都特别好，特别开心。
1: 我跟你、
0: 啊、
1: 这叫啥？就人捧人高，是不是？说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讲义气。
0: 哎，然后呢，去完特色影视小镇大集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漫步彩云岭，欣赏金秋斑斓的林海，走进宝清县博物馆，品读小城人文，探访富硒白瓜子基地，了解农疆特色农产啊。这次行程咱不用长途奔波，不用扎堆看人海，不用您自己开车，您所有都交给我们，带上您的亲人朋友一块儿出发。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我们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88元，现在名额基本上就已经是个位数，10月3号咱就出发了，明天就再上一天班了啊。
1: 哎，对，
0: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3天2晚的宝清游，
1: 哎，对，
0: 10月3号出发的，还有一个是10月5号到7号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叨咕啊，都是拨打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2: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28，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49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7: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上午全市以多云为主，下午呢全市自西向东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是小雨级别的啊。阿城、宾县等中部区域会局地有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呢是17到20度。今天夜间主城区双城、呼兰多云，其他区域呢是阴有小雨，偏西风2到4级，东部区域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呢是4到8度。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早上的7:3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刚才说到这个宝清的文昌阁 啊，张德帅，别吵着，别吵着，
1: 什么事？
0: 给老弟个面子，都去过，都去过，刚刚好啊。
1: 啊，不是，我跟各位说啊，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那掏心掏肺跟您说啊，都是我们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精彩景点，而且大家才能喜欢，我们才能跟您说的。
0: 对，就是咱们如果是远的地方，咱去不了那个黄鹤楼，咱不妨就看上文昌阁看看，
1: 哎，
0: 真的是1:1还原的，很壮观，
1: 好极了啊！而且它古色古香的，咱不知道他就是这个是个什么手艺，可能也是年头比较多了啊。
0: 还有东升说，一定还有很多很多人没去过宝清呢，周阿姨会持续为你介绍，一直到你去过为止。
1: 哎，
0: 这个可真不敢说，
1: 咋
0: 就是我们宝清游明年也不一定。
1: 哦，
0: 还会再发，
1: 对，
0: 所以说趁着我们还有，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1: 哎，对了啊，大家可以接下来说说，天边流云就说了，就是听我这么一，我这么一听啊，二位啊，应该是吃货呀。
0: 你看我俩这体格子，你就应该知道了啊！
1: 跟各位说，我们不光吃，而且吃的品质还得高呢。那不能说是那话怎么说来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梨三筐啊、
0: 哎！
1: 我们跟大家安排这些美食，那不是说夸夸夸炫饱了，咱还得吃得好，还得吃得精品。就别的不说了，就大家这么说，就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你看抓一三男，我们都是按这个吨位然后来进行匹配的啊。但主持人从未知道是不是啊、就是我这么个，
0: 这孩子得多吃点，
1: 对啊，他得多吃抓一、问题是咋的，就是他往那桌上一坐，人家不下桌了、你
0: 不能吃啊。
1: 宝庆有这几天不下桌了啊，说明什么？咱们菜也是够地道，味道也确实够好哈。然后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那个你不是说豆浆的事儿吗？
0: 对呀，
1: 豆浆那个在哪儿？它不是在影视小镇？我想起来了，豆浆在那。

0: 私厨小莫。
1: 嗯，不要，不是、啊，我们那会儿去影视小镇的时候也有豆浆，拿铁缸子打的。
0: 你们那时候咋有呢？
1: 就在那个就地中间那块有两个桶啊。
0: 没人告诉我呀。啊，那可能你们那时候有，因为我们当时在私厨小莫的时候，他一桌给上的那个豆浆壶。
1: 私厨小莫是肯定有豆浆。
0: 对对对啊，所以如果你说那个就是我没喝着啊、
1: 嗯，
0: 但是说你要说现场有的话，那妥了，大家能喝的话都去尝尝去啊。嗯。
1: 另外呢，去到宝清这个，我俩再多说一句啊。
0: 咋的？
1: 咱们虽然是就是正餐，嗯，就是每顿午餐、晚餐咱们全都包，而且。吃的还非常好、
0: 嗯、
1: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您留一天晚上留点肚子、你晚上去宝清的街头尝一尝宝清当地的小烧烤，
0: 哎，你看看、
1: 就他们那个风格跟哈尔滨的那个烧烤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呢都是就是价格比较亲民，而且味道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0: 哎，是啊、您能喜欢，就是我们这算什么、
1: 嗯、
0: 也算是帮助宝清拉动地方经济了、
1: 嗯、就是咱在哈尔滨的一些这个就是烧烤店也有就是说自己是鹤岗烧烤，您会看到他那个桌子上不像咱们哈尔滨是给大蒜、
0: 大蒜瓣，
1: 人家是摆那个小毛葱，
0: 哎，对了、
1: 毛葱呢你生着吃，他会给你配一个蒜蓉辣酱。
0: 哎呀，对对，
1: 哎，蘸着吃，不辣口，而且呢、
0: 嗯、
1: 就比较清香、
0: 嗯。
1: 那有人吃不了那个辣劲儿呢、
0: 嗯，
1: 他就会让那个老板说：“你能不能把这毛葱给我烤一下？”
0: 烤一下以后，
1: 烤完之后的毛葱就甜了。
0: 你隐藏菜单也准备出来了、啊，
1: 而且他们这个肉质啊，我觉得也相当好。就是我个人感觉说，这个鹤岗的这个小串还是很好吃的。
0: 嗯、
1: 你不用说，就是说我非得找哪家特别大的，
0: 不用
1: 你就随便找一家那个烧烤店进去都好吃、
0: 嗯。对，
1: 人家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就这个。宝清的小烧烤，
0: 嗯，
1: 基本上都是两口子一块干的，
0: 哦，
1: 他基本上不会就是雇外人，
0: 哎，对了
1: 啊、
0: 嗯，
1: 你要说，哎，这家店怎么出租出去了呢？那个不干了呢？
0: 什么原因？
1: 人是两口太累了，挣钱挣够了，
0: 这有太凡尔赛了，这么一说、啊，
1: 就他们那个烧烤就买卖都很好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大家跟着我们报名去到宝清的话，建议大家啊，这个选一天晚上，你少吃点，然后去。品一品当地的特色小烧烤。
0: 抓，你看你这是你这么一介绍啊，这张德帅人家来了哈，十一啊，这要不是计划完了，听你俩这么一说，宝清还真得去一趟了，
1: 真得去，
0: 真得去，
1: 不管是跟不跟着我们九二五去。
0: 哎，对了啊，
1: 好了，早上的7:34，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姐。
0: 哎，各位好，我是泽南。
1: 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最近呢，大家如果开车走城郊的话，是不是看到山上已经开始染上了红、黄、绿层层叠叠的颜色了哈？咱们哈尔滨一年一回的五花山已经悄悄的上线了。就在9月27号，秋访冰城，邂逅山河，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系列活动在亚布力度假区正式启幕了。那你看，明天再上一天班，马上11假期就要来了，正是赏五花山色的好时候。那乌乌泱泱的外地的小伙伴已经赶入到哈尔滨城了啊、
0: 嗯！
1: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您心中哈尔滨看五花山最好的地方是在哪儿？十一有没有计划带上朋友进山去赏秋呢？
0: 哎，您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这是当然了，有很多朋友说是来到哈尔滨，您都去哪些地方呢？比方说现在比较火的，像是松峰山，还有这个亚布力呀，或者是平山、皇家鹿苑这些景点哈、啊，可能说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些大家没去过的。或者属于你的一个私家的好地方啊、
1: 嗯、
0: 哪条路好走，或者说呢往哪去拍照出片，带着老人孩子爬哪个山应该注意什么呀，都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说说你与五花山的故事吧。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秋天，怎么再也不见你微笑的容颜？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少年。

0: 哎呀，咱也不用去墨尔本的秋天，哈尔滨的秋天就已经太美了、
1: 爱美极了。
0: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心中哈尔滨看五花山最好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咱们不局限于有名的景区，哪怕是近郊的一条小众山路，只要秋景好看，那都可以推荐。大家也可以聊聊往年您去看五花山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吗？进山赏秋，您觉得最不能忘带的东西是什么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库巴说，我前两天去的松峰山、
1: 松峰山漂亮啊，
0: 拍来一张照片哈、松峰山应该是阿城的，
1: 哎对啊，
0: 是阿城的吧？
1: 我等会儿我捋捋啊，对，
0: 是不是阿城的？
1: 没错，冷不丁一说，
0: 离咱们还很近、而且它真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五花山色啊，
1: 漂亮、
0: 这个树叶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就是老远一看，远眺特别的好看啊。
1: 哎，我这问个专业问题啊，周阿姨，就是五花山怎么定义？就山上有一种颜色、两种颜色，我是不是也能叫五花山？
0: 就两种颜色
1: 啊？对，
0: 嗯，
1: 绿的、黄的，是不是？你这。是不是能不能叫五花山，
0: 不
1: 对不对、就是我说他说五花山的话就不一定都有五种颜色，你比方说北京的
0: 五种颜色不太好找啊
1: 就是这一个笼统的说法啊、你拿北京来说啊，就是咱车上啊有一位70多岁的这么一位，他一直让我管叫老大哥，但我总想管他这个叫叔叔哈、他说没事叫大哥，心态特别好，71岁了，从北京开车走京哈高速回哈尔滨、中间就上趟厕所，你想想这是
0: 71岁自己开车回来的，
1: 对对对、然后这次跟咱们这个925交通广播去到宝清嘛，我俩就聊了一路。他说呀，北京你到了这会儿功夫，现在还早点，他说你到10月15号左右，北京香山的红叶啊漫山遍野红叶、我突然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他这也能算叫做五花山？
0: 当然了，
1: 对不对？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颜色、那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咱们哈尔滨本地的啊。我先说一个五花山。
0: 好，
1: 你看咱哈尔滨哪儿啊，我就跟各位说，就是你来到哈尔滨你就去哪儿，哈尔滨老动物园
0: 哈尔滨老动物园，就是和兴路上那个吗？
1: 对对对。
0: 哎，等会儿我先说一下这个天意
1: 啊，
0: 问我们旅游报名的电话，87997337，87997337，你打这个电话报名就行了。不论是十一的这个宝清游，还是牡丹江镜泊湖，都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啊，87997337或者82119002。接着说老动物园。
1: 哎，说你得亏给我提个醒，想不起来了。我小的时候。跟各位说啊，就是当年的这个老动物园这个位置啊，那真说是特别漂亮，而且是树林呐、树荫环抱啊，还有一座光秃秃的假山。对于好多哈尔滨人来说，这老动物园是大家记忆当中那个特别深刻的一个点，而且呢，早市非常的丰富。走到里边，你看是各式各样的。但是现在呢，那里边就没有动物了啊。你在外边看一看，包括说有时候孩子就是开运动会也会到里边，还有游泳馆啊什么什么的。不过呢，这是我觉得对于哈尔滨人来说呢，记忆比较深刻的。再有呢。其实你不用往远走的前提之下，哈尔滨市区之内我就宅，文化公园、儿童公园也都有这样的好地方，我推荐大家。
0: 但就是山呢，它基本上是没有
1: 小坡，有点小坡啊，那就不叫山了。但是要
0: 这是市区里面，
1: 市区里边，
0: 泽南推荐的是这个文化公园或者是老动物园，就是现在的哈工大院里面
1: 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我这边还有听友说，就是在哈尔滨周边的香炉山，然后建议大家不要走大道，您开车走小路过去，开车特别过瘾，就是两边的景色特别好看、一定要走小道，那个山路呢也非常的好开。一道呢，他说我跑一道就遇到了3-5台车，就是非常好开，而且呢景色非常的好看。但是他说呢，就这个香炉山呢，它会有一段小陡坡，如果是年龄比较大、腿脚不太好的，就不太适宜了。但是他说景色真的觉得香炉山是哈尔滨附近最好看的。另外还有鹿，你可以喂一喂小鹿啊、还有听友说老人可以去长寿山，好走矮，然后山下还能露营，
1: 这不错哈。暗夜向日葵这么说的，他说要说五花山吧，要有山吧，我推荐哈尔滨唯一的山啊，天衡山。
0: 哦，
1: 哎，各位，天衡山真是个好地方啊。他可以说现在呢，可以就是非常，我就觉得特别天然的一个地方。我那段时间吧，就是大概就是得早个2-3年前，我自己驱车前往，我一个人开车，多奢侈啊！我开到
0: 那时候没有女朋友啊。
1: 就没有，那时候媳妇上班了。
0: 那我都不信你能自己开车去。
1: 你我这
0: 哎，你一定副驾驶还有人。
1: 我那你问我去山上看谁了？我邂逅对象了。
0: 邂逅对象
1: 了。不是 对象，我有一个邂逅对象，什么一个老人家，还有一群羊。
0: 哦，去采访啊？
1: 也没有，就是我那天单纯的就是咱台同事说，就是说你没什么事啊，就是觉得就是思维可能说是束缚了，或者是最近想打开自己的思路，
0: 想去外面放空一下，
1: 想放松怎么办？你去天恒山，关键它有个特别重要的点，天恒山怎么样？它不收门票啊，对不对，各位啊？你到天恒山不收门票，我就车开到山底下，然后我走到山上去啊，一路上真的是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哎呀，等等等等，陶渊明那个词儿你都能用上啊，哎，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天恒山。他刚刚艾叶向日葵推荐吧，说的特别好啊。
0: 你看现在目前大家推荐了，泽南推荐的市里面的老动物园，就现在哈工大院内，还有文化公园。
1: 对，
0: 然后呢，刚才是库巴啊，这个给大家推荐的松峰山，
1: 对了，
0: 还有好友推荐的是香炉山，还有长寿山。刚才这个暗夜向日葵说的是
1: 天恒山
0: 啊，
1: 哎，对了，
0: 你看咱们周边的这个五华山寺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欣赏，
1: 哎，就问咱北地朋友。
0: 所以其实如果这个十一不远行的话，咱们也可以选上一天或者是两天，到哈尔滨的周边去转一转，
1: 哎，
0: 欣赏一下五华山寺，
1: 这不错。
0: YOLO 来了，有没有？9月30号晚上
1: 啊，
0: 决战京哈高速，
1: 哎，你看看你
0: 都别开太慢啊！我9月30号晚上我要决战京哈大舞台了啊！
1: 京哈大舞台，有胆你就来！我跟你说，昨天咱们听友不是给泽南科普了一下吗？他说你现在上高速以后呢，
0: 你就现在上都行。
1: 你现在晚提前一天，就是说你只要说是10月1号踩着线你下了高速的话，都算你免费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打好提前量哈。但是你像不少朋友可能跟泽南非常传统，
0: 嗯，
1: 我就一定在9月30号晚上，我就十一免费那一瞬间，我咔我就上去。
0: 那关键你得熬到2:30
1: 就
0: 值当啊，
1: 没有必要等这个哈，
0: 啊。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京哈大舞台这个事儿吧，我就是这句话一出，但是就是周阿姨，我真的有点蠢蠢欲动。
0: 嗯，
1: 我哪怕说京哈我上去，我到双城我拐下来
0: 行。哎，泽南，我九月三十号我晚上我就不睡觉，
1: 干啥？
0: 我就等你和优楼发那个京哈大舞台的那个照片视频，
1: 一定会有好心朋友。哎，我就现在我推算，周阿姨，你相不相信？等到9月30号晚上，一定会有不少的热心听友，他们可能跑那直播去。
0: 会的，
1: 会不会？就是今天晚上我就看看这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也
0: 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1: 对，也欢迎大家呢发来您的留言信息。有不少出门的，有不少本地的。但如果说您又想出门又不想开车的话呢，925交通广播，我们有一系列的行程供您参考。
0: 是的，刚才天意和这个赵亮听我俩说完宝清都蠢蠢欲动了，
1: 想去了。
0: 问我们报名电话啊，87997337。8211-9002，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
1: 是，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回来的宝清的三日游，这个我们是就是已经发了十来个团了，大家的反馈都非常好，而且有听友不止一次跟我们去到宝清，就这一年四季
1: 啊
0: 都想跟我们去看看宝清当地是什么样的，
1: 四季不一样。
0: 对，然后除了10月3号出发的宝清游之外呢，我们在10月5号还有一条线路带着大家呢去到的是牡丹江镜泊湖，5号出发7号回来，3天在那边住两宿。
1: 哎，对了啊，镜泊湖跟各位说也是根据大家的口味一直在进行优化和调整，而且每次去的哈都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新鲜感。拿这次来说吧，为大家继续安排的呢是很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心神向往的要去看一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那你想想这个季节那水搁手里边搁起那也是十来度，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咱们镜泊湖瀑布也很好看，
1: 可以啊。
0: 我记得就上那个贵州带队的时候，那贵州黄果树瀑布多震撼呢，
1: 你看看
0: 啊，就是人家是名景点儿哈。
1: 对，
0: 到那儿去我就听旁边也不知道哪个省份的一个阿姨说，应该是咱黑龙江省的。
1: 哎，咋的了
0: 啊？因为他说镜泊湖了，说还不如我们那儿镜泊湖好看呢。
1: 这啊，我听明白
0: 了，但我觉得各有特色，
1: 各有特色哈。就如果说你不想出省内的话呢，镜泊湖可以当着黄果树平替，有点这个意思哈。但是路线不一样，你看你这黄果树瀑布，咱们去这个贵州，它是6天的行程，但是咱们这个3天您就能打一来回。提醒大家，这次给您安排呢，不光有这个悬崖瀑布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表演，还有流放宁古塔的古典剧。您等于融入到剧中啊，看看人家大人如何审判的流放宁古塔啊，大家呢等于说是哎感受一下独特的魅力。另外还有呢特色的这个山地的一些这个风土人情，你比方说像是火山口瀑布下面的这个森林秘境，还有万米的地下熔岩隧道，徒步咱们登三道关啊，如果说您是爬山爱好者的话，就这个三道关奇石森林我跟你说就够您爬的。拿咱 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身体比较好的小哲老师来说吧，人家是上次两个大姐给搀上去的，绑架左边一个右边架上去的。
0: 哎，你说的你这小哲老师体育生，你别闹啊！
1: 我咋说这话？我俩不一块去的吗？我就说哥，你别这样事儿的。你说你爬个山，关键俩大姐搀着你上去，下去兄弟
0: 纯耍赖。
1: 对，哪有这样的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啥上山真挺累的。反正为啥呢？我在山脚下一直等他来着。我要上去，我肯定我也不好意思说这话了啊。但是说明什么呢？确实给大家准备了一点丰富的体验的机会。当然了，也不是说您非得爬上去，根据自己的情况，能爬到哪儿爬到哪儿。爬到半山腰，景色也很美，山脚下原始森林也够您打卡拍照的哈。另外呢，还为大家去这个渤海国上京博物馆去感受那里的这个遗址风貌，触摸历史文化。回来呢，还赠送给大家横道盒子的网红打卡点，这里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工业化的一个打卡出片的一个好地方啊。而且咱们会在这个中兴村4A级的朝鲜民族中兴村风情区，咱们住两个晚上。之前安排呢，一晚住在京坡湖，一晚安在中兴村。大家一对比，这叫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之前都觉得这个景区那个京坡湖的那个酒店很不错了，凤凰大酒店。之后结果来这一比，哎呀妈呀，咱能不能两天晚上都住这儿？好，没问题，就这么宠粉，我们毅然决然的定了两天晚上，咱们都住到朝鲜族这个中兴村里边去啊。这是4A级的景区，各位啊，非常不错。而且像是你到京坡湖，怎么能不尝尝人家的鲜鱼呢？像是蒜烧鲶鱼啊、瓦块鱼、红烧胖头鱼，还有江焖鲤鱼江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等等精彩菜式啊！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咱们告别找吃的难题，跟着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一定让大家吃的好吃的满意啊！记好了，10月5号出发，九二五听友福利价，每位仅收888元。这时候跟各位说，十一期间往哪儿去它都涨价，门票啊、景区啊、住宿啊、车呀、餐食啊，
0: 而且你不好订了。
1: 对呀，你是订也订不着。跟着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咱们是花小钱让大家体验啊，特别周到满意的服务，由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或主持人来进行带队。1米2以下的儿童，咱们仅收588元，全程呢由为您规划，您不需要操心任何事儿，衣食跟这个吃穿住这个住行都给您安排了。赶快拨打电话，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
0: 哎，无论呢是跟着我们十一去到宝清啊，还是十一去到镜泊湖，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宝清的行程呢是10月3号出发，10月5号回来啊。那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我们是假期的后三天，也就是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两个行程都是888元啊，包吃包住包玩，什么都是一价全包的，没有任何二次消费，而且你不用任何操心啊。
1: 对了，
0: 8799-7337-8211-9002，很适合全家老小跟我们一块儿来出发啊。8799-7337-8211-9002，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了，8799-7337-8211-9002。

0: 好啦，这样的一首翻唱是来自半吨兄弟和老 A 豆的一首歌《爱不释手》，应该是翻唱李丽芬的那首歌、啊、
1: 哎，好听过、这个、
0: 谢征进行曲吗？
1: 哎，这个是有个梗，是那个歌一放出来，这是皇帝呀、还是什么呀？
0: 谢征嘛，骑着马就出来了，那个镜头嘛。
1: 啊，那不
0: 就前段时间热播那电视剧嘛？
1: 那是吕布就说那个油头粉面，他挺
0: 对对对
1: 啊，我啊这么回事、啊
0: 哎、你小心点啊你！
1: 哎呦，不好意思，你对不起对不起，谢征
0: 都掐了，别播、啊。
1: 对不起，谢征的粉丝，你们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啊、
0: 早上的7:5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教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启、
1: 哎、各位好，我是曹楠。
0: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您心目当中啊，哈尔滨看五花山最好的地方是哪儿？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您那边发就留言，我跟各位介绍介绍。因为这一阵呢，正好有很多的外地朋友或者本地朋友有时间，都愿意来到咱们哈尔滨看马，看什么呀？看看冰雪啊。那你说这个季节哈尔滨这雪还没来呢，您往哪儿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还有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西区，还有自驾房车集散地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常态化运营当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至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使用，而且教师季呢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至10月7号还可以抢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是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微信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同城、携程平台都可以进行抢特惠票，市民游客大家千万别错过。
0: 好嘞，欢迎大家来说说您心目当中哈尔滨看五花山最好的地方是在哪儿啊、哎、咱不局限于有名的景区，哪怕是近郊的一条小众山路，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有个听友说去香炉山，您开车别走大道、走那个小道啊、风景特别好，而且车少，只要是秋景好看，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也可以来聊聊往年您去看五花山的时候都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进山赏秋您觉得最不能忘带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大家也可以来聊聊，比如说你去平山呢，那必须得上周围买点干豆腐、
1: 哦对了、
0: 或者说上松峰山呢、哎周围有什么好吃的饭店呢、或者说有什么当地那个就是山脚下可以往回买的东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
1: 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儿来，各位啊、就是这个大顶子山，我不知道哪些朋友去过哈、我是没去过，但是每次就是走这高速回来的时候都路过大顶子山、那个大顶子山好像也是个景区，它为啥叫大顶子山？这完了，
0: 就叫大顶子山呢。
1: 我是就它是叫大顶子山，但我想说，就是收音机前朋友，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呢？我特别好奇。南关君子人家说了，天衡山不错，离得近还免费。
0: 还有这个 YOLO 说，我想上大连的话，大家有没有推荐？有没有比京哈高速更好的道可以走了？
1: 有推荐的吗？
0: 就是有比京哈更推荐的道路吗？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我建议你啊、就是还是出发之前搜一下地图软件、
1: 看一下，
0: 你百度啊或者是那个高德地图、腾讯地图都行。就是他一定会推荐给你一条、或者是几条优质的路线、然后你可以自己选一下。
1: 哎，是了，就是 YOLO 一定提醒你啊、就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公路上，那么你用这个高德进入到市区之后呢、就是您尽可以就是多几家平台来比对一下。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高德地图就是我们这次出行的时候呢就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本来是大道吧，他会给你导到一条就是只要有一辆车一次通过那个道他都敢给你导。
0: 真的吗？我一直用的是高德呀。
1: 没毛病，没毛病、就是比方说大家通过率比较高的性，这个通过性比较高的道他都会那么导、我们那天怎么那么寸，我们开的一个是40座的一个大巴车，他给我们导一个乡间的小道，左右宽窄啊基本上也就是巴掌大小、而且本身宝清县的县城不是特别大嘛、所以说照明不是特别充足，我们晚上摸着黑慢慢往前挪。这一路上我咱司机师傅史师傅人特别贴心、但是呢他都就是以后再也不用高德地图。
0: 这个咱们也可以来做一下参考啊。
1: 对，就是大家吧，你这地图你一定是多加来看一看啊，咱们大家把控一下啊、
0: 是的，好的，稍后是一段整点报时，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4: FM 92.5
3: FM 92.5
5: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925高速路况。
0: 好，上午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来给咱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雪。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气高速清东站出入口封闭。因养护施工，大气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哈姆高速阴面坡站出入口封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至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